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15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我市举办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经办培训班，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做开班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海为分别致辞。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樊卫东主持开班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赵鑫、副市长刘吞出席会议。李涛指出，培训班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4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改革任务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长护险经办管理服务各项任务落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更加高质量的经办服务、更加规范的经办管理、更加健全的经办体系，全力以赴确保长护险制度平稳有序全面落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海为在致辞中表示，黑龙江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对长护险需求迫切，全省已出台多项制度规范，为制度落地夯实基础。黑龙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与各地交流互鉴，确保制度红利精准惠及失能群众。岳方江代表伊春市委、市政府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转型发展、民生为要，持续深化医保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伊春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快推动长护险制度落地，全面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努力焕发幸福伊春新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李丹报道。7月16号，临海森呼吸疗愈汤望河伊春森工集团夏日森林康养月活动在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盛大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高健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百人太极展演、森林冥想、瑜伽、穿越等体验项目同步开启，拉开森养治愈之旅序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每周六解锁全新康养主题，精心打造森林舒展、森动探索、森静静心、森伴共生、森意清新五大体验体系，涵盖五感探索、抱树疗愈、林间茶艺等多元沉浸式场景，构建全方位森林康养体验矩阵。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三届我市党群服务推荐官交流活动，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法委、各县市区党建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及群众代表等5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聚焦阵地运营、惠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内容，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0名党群服务推荐官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等方式，分享阵地升级、便民服务等特色工作经验，充分展现基层社区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实干风采。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参加人员在分享中汲取经验，在交流中拓宽思路，为今后优化党群服务、提升阵地运营质效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活动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4名。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数字化、一站式党群服务体系，坐实林区特色惠民服务，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党群服务阵地，以优质服务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王斌、蓝天、李聪玉报道。7月13号，2026年姚基金篮球季邀你上场黑龙江赛区医美区站联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8支小学篮球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各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默契传球、精准抢断、果断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赛场比拼精彩不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少年体育风采。赛场下师生助威呐喊，文明观赛，整体氛围热烈有序、积极向上。经过单日紧张激烈的小组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市实验小学荣获冠军，南岔东方红学校荣获亚军，美西小学荣获季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陆增新报道。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全新推出蓝靛果采摘体验项目，沉浸式的田园农趣体验让八方游客近距离感受龙江乡村的夏日魅力，解锁别样东北夏日风光。夏日的北兴村绿意盎然，果香浓郁，

0: 走进村内的蓝靛果种植采摘园，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蓝靛果缀满枝头，满目生机盎然。随着蓝靛果的成熟，游客们纷纷前来，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山野清甜，定格田园美景。在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中，沉浸式感受龙江乡村的宁静与治愈，尽享夏日休闲时光。上海游客余威。
1: 确实是第一次，长得有点像蓝莓，但它的形状很特别，尝了味道之后就还挺有乐趣，挺有动力去采摘它的。
0: 蓝靛果俗称山茄子，富含高活性花青素及多种人体所需维生素，是深受市场青睐的特色山野果品。依托小兴安岭优越的生态禀赋和本土种植基础，铁力市立足乡村特色，盘活农业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蓝靛果特色种植，延伸乡村采摘文旅产业链条，有效将本土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潘维珍、杨岩报道。进入七月，夏日瓜果飘香，紧邻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友好区上甘岭镇平川村特色向阳香瓜迎来集中上市期，清甜果香弥漫乡间道路，为夏日游客增添了甜蜜滋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依托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平川村土壤肥沃，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昼夜温差适宜，为香瓜生长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当地坚持传统原生态种植模式，全程自然生长，不催熟，零添加，种出的向阳香瓜果形匀称，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果香浓郁。原生态的口感，纯正的香甜风味，让平川村的向阳香瓜收获了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小小生态香瓜既打响了平川村特色农产品牌，也串联起乡村采摘与森林旅游，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山东游客程明英。
1: 我来自山东章丘，连续好几年夏天都来伊春这面避暑，逛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纳凉。每年路过平川村，必须带几箱向阳香瓜回去。这边山林生态好，原生态种植，瓜吃着脆甜，多汁，特别纯正，年年都盼着吃这口。
0: 平川村瓜农谢庆林。
2: 我们向阳香瓜开园了，都是原生态种植，瓜的甜度和口感都特别好，大家都爱吃我们本地的甜香瓜。靠种瓜，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邵爽报道。日前，南岔县组织开展防汛避险综合应急演练，聚焦指挥调度、避险转移、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检验防汛体系实战效能。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三组河道水位暴涨，局部内涝，部分房屋进水，人员被困。南岔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南岔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南岔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监测预警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转移、道路交通管制、群众安置、医疗救护、险情解除全流程推进，各工作组分工清晰，联动高效，圆满完成演练各项任务。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7月20号至2026年7月24号五个工作日。栾浩，男，汉族，1982年9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伊春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档案局局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22号，姓名孟庆彤，职务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分管工作负责公共安全、司法方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时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家位于摩天大楼的酒吧生意兴隆，有一天有一个人心情不佳，在这里借酒消愁喝闷酒。忽然间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醉汉，满身的酒臭味，他走到吧台那里向酒保要了一杯龙舌兰，喝完后二话不说对着一扇没关的窗户走了过去，然后跳了出去。这个人看了吓了一大跳，怎么当场跳楼自杀呢？没想到过了一阵子，那名醉汉又从门口走进来，毫发无伤。他又走向酒保那里又要了一杯酒，然后又是喝完就从窗户跳出去。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 N 多次，他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就趁醉汉喝酒的时候问他怎么回事。醉汉跟他说，
2: 这酒有强烈的挥发性，在体内作用，它可以使我产生浮力，慢慢的飘落在地面。
0: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因为亲眼目睹，这个人也就不加猜疑，马上和他点了一样的酒，一仰头一饮而尽，然后学醉汉也从窗户跳出去，结果这个人他摔死了。酒保一切都看在眼里，只见他看着那个醉汉摇了摇头，有一点生气又无奈的对他说道，
3: 哎，超人呐，你喝醉的时候啊简直就是欠扁。

0: 丁和 Mark 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一天在酒吧里，他们两个人又聊起了电影。于是丁抱怨道
1: ：“Mark， 我有个难题。每次我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有一个胖女人坐在我旁边，在看的整个过程中，她都一直在不停地大声嚼着爆米花。
2: 为什么你不换个座位呢？你这个笨蛋！
1: 你才是笨蛋！那个女人是我太太。”

0: 父亲对儿子说：“不要撒谎，撒谎是可耻的。
1: 好，爸爸，我一定听您的话。
0: ”这时有人敲门，父亲说：“你去看看谁在敲门，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0: 莎莉21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辆二手车作为礼物。可让莎莉烦恼的是，父亲坚持要她学会更换一个瘪轮胎的时候，才能够把钥匙交给她。莎莉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会了换胎。
1: 在这之后，父亲非常高兴地

0: 允许莎莉开着这一辆二手车去大学上课。而在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莎莉突然发现她的车胎瘪了，而莎莉此时毫不含糊地把长头发盘到了脑后，迅速地戴上了机修手套，开始更换备用轮胎。
1: 轮胎很快就换好了，而此时她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同学。当天晚上，学校里就有三个小伙子打电话给莎莉，要和她约会。于是欣喜若狂的莎莉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2: 喂，是爸爸吗？我是莎莉。
3: 是莎莉，哈哈，你好吗，乖女儿？我送给你的那辆二手车还好吗？
2: 非常好，真是太妙了，爸爸。今天下午我的车胎瘪了。
3: 什么？你的车胎瘪了？
2: 哦，别担心，爸爸，换车胎的感觉真是太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学这个了。

0: 一个年轻人常在街上行乞。一天，一位贵妇人过去对他说：
1: 您这么年轻，实在应该到工厂去呀。
2: 我去过很多工厂，夫人，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
3: 老兵哈利是个秃顶，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伙新兵，新兵们看到了老哈利，就上来和他开玩笑。
4: 嘿，老哈利，你的秃顶一定是你的前辈遗传下来的吧？
5: 没错，小兄弟们，我的岳母也有一发火就扯男人头发的习惯，所以你看我。
6: 这个说有一个患者上医院看病，这名患者叫什么名呢？姓王，叫王启端啊。王启端到这医院看病去，医院看病完了，这个大夫就让他去验化验化验验尿啊。说等他验尿的患者很多，手里边都端着这个验尿的小杯。大夫叫名啊，叫名，叫名喊人去尽力检查嘛。他叫王启端，王启端。王启端这哥们谁啊？王启端啊，王启端啊，这哥们想啊，这叫我呢，王启端是叫我。完了，大夫又喊王启端，王启端大声喊到，只听哗啦一声，大家把尿都倒一地。姓王叫王启端，你说你验个尿怎么能叫王启端呢？

0: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作家对厨师说：
1: 你没有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这本书提出批评。
2: 哦，岂有此理，我这辈子没下过一个蛋，可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母鸡能尝出鸡蛋的味道吗？

0: 久乙气呼呼地给报社打电话质问道：
1: 那你们报社搞什么名堂？明明我还活着，为什么发表了我的死讯？你们要负责刊登更正的启事。
2: 真对不起，修一先生，可是要更正是不可能的。
1: 什么？这又是为什么？
2: 这是为了维护我们报纸的信誉，我们从来不会刊登自相矛盾的消息。不过，修一先生，我们可以另外为您想一个办法来弥补一下。
1: 还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2: 修一先生，我们可以在明天的广告出生栏里刊登一则关于您出生的消息作为弥补。

0: 在超级市场的出口，管理员逮住一名小偷，打开他的皮带一看，全是防盗锁。管理员问小偷：
1: 你偷这么多锁干嘛呀？
2: 哦，我是为了抗议，你们推销这种锁，岂不是要打碎我们的饭碗吗？

0: 在法庭上正在公开审理着一宗盗窃案，这时法官问被告：
1: 被告，请你回答，你在这家商店里偷了几次东西？
2: 四次，先生。
1: 你偷了很多东西吗？
2: 不多，只偷了一条连衣裙。
1: 那么请你向法庭陈述，为了这一点点东西，你怎么会偷了四次呢？
2: 这没办法，法官大人，我太太每次都不满意，所以我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去换，直到她满意为止。

0: 一位著名的广告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广告剧本，这个剧本当中需要一位模特和一头狮子合作演出。广告创意被通过了，投资方满意的对设计师说道：
1: 先生，这个点子非常的不错，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也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不过对于这个广告创意，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嘛，还是有的，主要是在狮子方面。我们的模特不敢和狮子一块出镜，所以呢，我们得给狮子打麻醉针才行。不过呢，这样的话嘛，花费将超过原来的预算。
0: 听到设计师这样的话，投资方的委托人沉思了许久，然后说道：
1: 尊敬的设计师先生，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么说吧，麻醉一位模特大概需要多少钱？
3: 警察在超级市场追捕窃贼，但后来发现窃贼逃去无踪。警官问：
4: 我不是吩咐你们守住所有的出口吗？
5: 我们的确照您的吩咐做了，Madam。但他是从一个入口逃掉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0000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0000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8300。

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切勿轻信私域推销的所谓低价高端酒。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对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集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4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与科技融合，通过银发经济加长沙制造供需对接会、长沙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智慧数字营养健康赋能银发经济产业创新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展会现场智慧养老科技专区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在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的展台前，一位老人端坐在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心率、血氧、呼吸率、心理压力等多项健康指标的评估报告便生成完毕，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泛具身智能 AI 健康小屋是该集团推出的一站式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将原本只在医院才能见到的 AI 健康筛查和康复设备浓缩进社区可承载的空间中。我们的目标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有温度。

堵。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有趣甚至有点幼稚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毛遂自荐。白起打败了赵国的40万大军以后，又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要围攻邯郸。赵孝成王、平原君和大臣们惊慌失措，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正巧燕国的大夫苏代，也就是苏秦的弟弟，愿意帮助赵国。他自告奋勇的去见范睢。范睢一来怕白起的势力太大，不容易管得住；二来几次打仗，秦国的兵马也死伤的不少，需要调整。他就叫韩国和赵国割让几座城池，答应和他们讲和。秦昭襄王全部同意，吩咐白起撤兵回国。后来秦王想叫白起再去攻打赵国，白起不服，秦昭襄王就革了他的官职，送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了。然后命令王统率领20万大军，把邯郸围困了半年多，还是打不下来。秦王又命令郑安平带领50000精兵去增援。赵孝成王慌了，急忙请平原君去楚国讨救兵。平原君打算带20个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同去楚国，可是这些人文是文的，武是武的，要是文武全才的还真不容易找。平原君挑来挑去，对付着挑到了19个人。平原君叹息说，我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养活了3000人，如今连20个都挑出来。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自己推荐自己说，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平原君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毛遂，大梁人，也就是魏国的国都，在这儿待3年了。平原君冷笑一声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一把锥子搁在兜里，他的尖很快就会露出来的。可是先生在我这儿3年了，我就没见你露过一面。毛遂说，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您看到了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搁在兜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单单露出了尖就算了吗？平原君佩服他的胆子和口才，就拿着他凑上了20个人的人数，当天辞别了赵王，上楚国的陈都，也就是河南的睢阳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讨论着合纵抗秦的大事，毛遂呢和其他19个人站在台阶下等着。平原君把嘴都说得冒起了白沫子，楚考烈王说什么也不同意联合抗秦。他说，合纵抗秦是贵国提出来的，可是没什么好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给张仪破坏了。我们的怀王当了纵约长，下场是死在秦国。齐王一想当纵约长，反倒给诸侯杀了。各国诸侯就只能自顾自，谁要打算联合抗秦，谁就先倒霉，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平原君说，以前的合纵抗秦也确实有用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的时候，六国结为兄弟，自从环水之会以后，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跑出函谷关来了。后来楚怀王上了张仪的当，想去攻打齐国，就这么给秦国钻了空子，这可不是合纵的毛病。齐王呢借着合纵的名义打算吞并天下，惹得各国的诸侯都跟他翻了脸，这可不是合纵的实策。可是平原君好说歹说，嘴皮子都说干了，楚考烈王就是愁眉苦脸的，不敢答应平原君。突然楚考烈王瞧见一个人拿着宝剑走上了台阶，跑到他的跟前嚷着说，合纵不合纵只要一句话就行了，怎么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的？楚考烈王很不乐意地问平原君，他是谁？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考烈王骂毛遂说，多，我跟你主人商议国家大事，你来多什么嘴，还不滚下去。毛遂拿着宝剑又往前走了一步说，合纵抗秦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天下人都有说话的份儿，这怎么叫多嘴呢？楚考烈王见他跑上来害怕了，又听他说出的话挺有劲儿，就只好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收起翎毛来，换了副笑脸对他说，先生有什么高见请说吧。毛遂说，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100万甲兵，原来就是个大国，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以前的历史够多么光彩。没想到秦国一起来，楚国连着打败仗，堂堂的国王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敌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接着又来了个白起，把楚国的国都郢都给夺了去，改成了秦国的南郡，逼得大王迁到了这儿。这种仇恨10年、20年、100年也忘不了啊。这么天大的仇恨说给小孩子听，他们都会难受，

0: 难道大王倒不想报仇吗？
1: 今天平原君跟大王商议抗秦的大事，也是为了楚国，哪儿单是为了赵国呢？这段话一句句就像锥子似的扎在楚考烈王的心坎上，他不由得脸红了，连忙说：“
2: 是是。”
1: 毛遂又盯问了一句，说：“
0: 大王决定了吗？”
1: 楚考烈王说：“
2: 决定了。”
1: 毛遂当时就叫人拿上了鸡血、狗血、马血来，他捧着盛血的铜盘子，跪在楚考烈王跟前说：“
0: 大王做合纵的纵约长，请先歃血。”
1: 楚考烈王和平原君就当场歃血为盟。平原君和那19个门客全都佩服这一把锥子的尖锐劲儿。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统帅8万大军，同时魏安西王也派晋鄙为大将，率领10万大军共同去抗秦。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正定古刹龙兴寺。
0: 一座古老的寺院曾让梁思成魂牵梦萦，在这里

0: 留下了一针极品的赞叹，这里的建筑让他兴奋不已。正定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东麓，南临滹沱河，龙兴寺就位于正定古城的东部。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八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多座建筑沿中轴线对称排布。作为一座皇家敕建寺院，龙兴寺历经了千年的修缮与扩建。
1: 河北正定古寺云集，龙兴寺就是其中一座古老的寺院。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从隋朝所建立的龙藏寺到后来唐朝的龙兴寺多次更名，从宋代的不断修缮到清代的全盛时期天下闻名。寺中更有与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齐名的正定大菩萨，他们就是妇孺皆知的河北四宝。龙兴寺中藏有六大文物，分别是摩尼殿、五彩悬塑观音、转轮藏、龙藏寺碑、铜铸千佛墩和铜铸大佛，都可堪称全国之最，珍贵无比。
2: 龙兴寺是始建于隋开皇六年，有京外名刹之首的美誉。寺内汇集了隋唐以来大量的建筑、雕塑、碑刻、壁画等艺术珍品，拥有着六个全国之最。宋代建筑摩尼殿形制独特，平面呈十字形，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只在宋画中见过。大悲阁中的千手观音是世界古代铜铸观音中最高大、最古老的造像。宋代五彩悬塑倒座观音秀美典雅，被鲁迅先生称为东方美神。隋代龙藏寺碑是国内现存楷书碑刻的鼻祖，被称为隋碑第一。宋代木刻转轮藏集藏经传教于一体，是我国最大最古老的转轮藏。明万历皇帝的御制铜制毗卢佛高6.72米，形似一座宝塔，大小佛像1072尊，堪称海内外孤立。
1: 龙兴寺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整体布局讲究，殿宇楼阁错落有致。严格地说，这是一座没有庙门的寺院。从琉璃照壁后进入寺庙，依次排列着天王殿、摩尼殿、牌楼门界坛、慈氏阁、转轮藏阁、玉碑亭、大碑阁、玉书楼等建筑，蔚为壮观。双龙照壁位于龙兴寺最前方，占据了寺门的位置。这座照壁的主要颜色为朱红，显得十分喜气，加上壁顶和四边的绿色琉璃瓦，越发明艳照人。在照壁前后正中心有菱形的琉璃浮雕，两条游龙腾云驾雾，围绕着一颗明珠舞动，充满了动感，栩栩如生。相传唐朝时期，正定的滹沱河水势汹涌，河上又没有桥，所以人们便在河两岸安置了两条铁链，过河的船只就安全多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那两条铁链渐渐发绿，竟然变成了两条蛟龙，四处害人，直到张天师出现将他们降服。赶巧当时尉迟恭在正定监督大佛寺的修建工程，就剩最后的山门还未完成，于是他就催促工匠连夜建了这座照壁，并把那两条龙锁在了里面。从此这座照壁

0: 就充当了山门，而两条害人的龙也被困在了壁中两千奇美。梁思成先生曾说，龙兴寺的摩尼殿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摩尼殿始建于宋仁宗时期，殿名取自佛经，意为清净。大殿重檐歇山式屋顶，凌空高悬，绿色的琉璃瓦密密铺满殿顶，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光十色，十分美观。然而，摩尼殿的精髓并不在此。同其他重檐殿顶相比，这座殿顶则采用了龟头屋的设计。据说这种设计只在宋代的书画中出现过，真正的实力就只有这座摩尼殿一个。所以梁先生说它是举世无双的杰作。松柏青青，古槐掩映，庭院深处五重檐三层高阁耸立，这就是大悲阁。据史书记载，大悲阁建于宋朝初年，阁内部供奉着一尊巨型的观音像，人们称其为大悲菩萨。这尊观音菩萨拥有千只眼睛和千只手臂，每只手里都持有宝器，散开如绽放的花朵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1: 如果仔细观察这里的建筑，就会发现龙兴寺内的建筑在外观形制上与今天保留量最大的明清建筑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硕大的斗拱，别样的屋檐，几乎每一处细节都有着它自己的鲜明特点。精巧的建筑构件，独特的营造技法，华丽的外观形制，这是古代工匠对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熟人，对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自信。
0: 龙兴寺的古迹名胜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在那里，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建筑带给人的美感，同样还有建筑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那将是一种从外由内的审美享受，一次不同寻常的收获。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巍巍佛都大理崇圣寺。大理崇圣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直到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大理自古享有佛都之美誉，作为南诏古国、大理古国时期的皇家国寺和政教中心，崇圣寺如今已经是中国佛门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崇圣寺背靠苍山，聆听洱海潮声，湖光山色映衬下的崇圣寺，气势宏伟，却不失秀美典雅。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楼阁殿宇，挺拔俊秀、古朴典雅的三塔，端庄肃穆、高大雄伟的佛像，大理崇圣寺以其独特的卓越风姿，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崇圣寺大门前方的广场上，只见双面大鹏金翅鸟展翅欲飞。它是以三塔出土文物金翅鸟为蓝本创作而成。大鹏金翅鸟站在莲花台上，金灿灿的羽毛十分耀眼，头顶上的羽冠精美，栩栩如生。整件雕像铜铸贴金，远远望去，金碧辉煌，斗志昂扬。苍山下的大理三塔雄浑壮丽，气势雄伟。崇圣寺的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成，建于唐代南诏国时期，造型与小雁塔一样，均为密檐式塔。塔身内壁垂直贯通上下，设有木质楼梯。主塔又被称为千寻塔，当地人也称为文笔塔，通高69.13米，底部宽9.9米，共16级，与千寻塔毗邻的南北小塔均高24米，10级层层抬升。千寻塔与南北两座小塔的距离均为70米，呈三足鼎立，千寻塔居中，两小塔南北对峙，仿佛臣子侍立左右，与主塔浑然一体。在塔下仰望，好似擎天玉柱，直插云端，与远处的苍山、洱海共同点缀出大理古城的风韵。大理崇圣寺三塔是我国西南最古老雄浑的建筑之一，迄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历经岁月的沧桑与风雨的洗礼，仍然巍然高耸。大理三塔不仅是大理的标志，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佛教传到南诏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观音在大理地区是最受欢迎的，崇圣寺之圣便为观音。寺中建有11观音殿、阿嵯耶观音阁、雨桐观音殿等。寺中的雨桐观音殿里面供奉着雨桐观音，这座观音像是现在云南最大最高的室内观音像，其原本住于南诏建基时期，后来不幸被毁，后根据清末遗存照片复制而成，高近9米，加上莲花座和须弥座，总高12米多， 莲花座与观音像为铜像贴金。除此之外，崇圣寺的主轴线上依次还建有山门、护法殿、弥勒殿、大雄宝殿、山海大观石牌坊、观海楼。与中轴线平行，法物流通处、方丈堂、斋堂、罗汉堂等依次排开，建筑群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不仅雄伟，而且充满了民族色彩。寺院里建筑与绿化景观结合，古典又清新，浓郁的佛教氛围堪称现代寺院的上乘之作。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三月三是广西壮族山歌节，每年这个时候，整个广西都变成了歌的海洋。柳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传歌圣地，千百年来，刘三姐的传说在柳州鱼峰山传了一代又一代，优美动听的歌声在这里也从未间断。在现代化的都市保留传唱山歌的古老习俗，这在全国的城市中都是罕见的。原柳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黄小平说，唱歌已成为柳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我们柳州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爱唱山歌。在长期的磨合之中，在实践中，各民族歌手就约定俗成的，大家都决定用柳州话，就是汉语的柳州话来进行对歌。
0: 山歌代代传唱，一口柳州话也讲了几百年。明朝初年，广西中部战乱不绝，朝廷遣兵平乱，柳州成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南下官兵带来的北方官话开始在这里广泛流行。柳州文史专家陈铁生说，柳州话与桂林话十分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因为柳州话里还有不少粤语词汇，是同时具有北方色彩和南方色彩的官话方言。
2: 柳州东南边是粤语区，西北边是官话区，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城市方言口音的兼容性。有史可查的了，明朝时候啊，有南下戍边的官兵，他们讲西南官话，还有逐水而来的商贾就讲广东话。
0: 以西南官话为母体，粤语声调为节奏的柳州话语速偏快，听上去甚为硬朗，似乎自带一种向上的力量，这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柳州人的精神气质。
2: 柳州话音气简单，发音以平调为主，没有翘舌和后鼻音，发音呢就短促有力，它没有明显的抑扬顿挫，就会给人感觉是太冲，就是用柳州话讲呢，就是太冲。冲的话呢，柳州话是呛人、冲撞的意思。以致呢，我们柳州女子讲话呢，都有人认为没有温柔味，只有阳刚气、豪爽气。
0: 千重山水扫天下，万里江河通柳州。这里是山歌的海洋，这里有人间最美的风光。千百年来，柳州人一直与柳江相依相伴，世世代代传唱着南来北往的故事，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深刻。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

0: 久，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老人搓麻将要适可而止，麻将牌的材质有凹凸感，经常在手中摩擦，可以起到按摩穴位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手疗功效。但是一些中老年人长期迷恋麻将，甚至到了废寝忘食、欲罢不能的地步，这就非常危险了。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打麻将最忌讳的就是通宵作战，因为长时间久坐并保持同一姿势，不但会造成肩颈软组织的劳损、脊柱退行性改变、腰肌劳损、下肢静脉栓塞等病症也会接踵而至。另外，打麻将时如果长期憋尿，会损伤膀胱，造成前列腺疾病哦。
1: 为什么不能随便打开汽车的远光灯？很多人开车时都有这样的经历，本来自己在路上循规蹈矩地开着车，突然迎面一束刺眼的灯光直射而来，让你睁不开眼。原来是对向的车打开了远光灯，日常

活中，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不建议随便打开远光灯。错误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提高行车安全，反而会增加危险事故的发生几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不以为然，远光灯又能引发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其实撞到路边的隔离护栏，撞到路边的行人，远光灯引发的种种事故屡见不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远光灯可能会让对面司机瞬间致盲，致盲时间大约持续3到5秒，此时驾驶员如同闭眼开车，危险系数极大。我们都知道，光灯的特点是光线平行射出，光线集中且亮度较大，可以找到更高更远的物体，对于驾驶员的开车视线有很大帮助。但是只考虑自己看得清楚就随便打开远光灯并不安全，既不利于自己的行车安全，还会给对面的行人和车辆造成危险。夜晚行车本就对视线有着一定的影响，在行驶过程中看到对向驶来的开着远光灯的车，驾驶者对于对方车辆的车速和车距判断造成误差，容易发生误操作。其次是同向行驶的车辆使用远光灯，作为前车的驾驶员，主要通过左右各一块车外后视镜及车内后视镜来判断后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如果此时后车打开远光灯，会影响到前方车辆后视镜的视野，使驾驶员很难判断后方的交通情况，对前车并线造成危害。此外，远光灯所产生的超大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从而使得驾驶员对来车的宽度以及他身后情况的判断力下降，容易采取错误的操作。滥用使用远光灯，既影响他人行车，也会给自身安全带来隐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远光灯呢？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得使用远光灯。在开启路灯及其他照明条件较好的道路上行车，不应开启远光灯。滥用远光灯的危害你们都了解了吗？安全行车从你我做起，行车路上记得正确使用远光灯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发电厂还能同时供热？现代社会大到工厂各类机器的运行，小到家庭各种电器的使用，都离不开电能。电又被称为万能能源，这是因为人们能够非常方便地将它输送到各处，并把它转变成需要的其他形式的能量，如动力、热量、声音、光色以及磁性等。实际上，其他各种能源也只能转换成电能，才具备被普通利用的价值。因此，如何增加发电量，满足电力供应，成了能源开发的头等大事。最近几十年，开发新能源用以发电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电主要还是靠化石能源，所以如何提高发电的效率成为能源技术提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一种方法是不断提高推动发电用蒸汽的温度和压力。蒸汽热力学表明，

蒸汽的压力和温度越高，它们做工的本领就越大。因此，提升火力发电厂的锅炉和汽轮机技术，使它们能产生和利用更高压力的蒸汽，从原来的亚临界压力发电发展成超临界压力发电，再提升到压力更高的超超临界压力发电，使其蒸汽压力超过25兆帕，温度达到或超过600摄氏度，就能使发电效率比超临界压力发电效率提高4%。可不要小看这4%，它可以使得一台10000千瓦发电机组一年节约6万吨标准煤。上海十洞口发电厂的一台10000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创造了生产1000瓦时电只消耗276.02克标准煤的世界纪录。而2012年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是生产1000瓦时电消耗326克标准煤，超超临界发电技术的节能效益由此可见一斑。增大压力虽然提高了发电效率，但是发电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废蒸汽却要用大量的冷却水来降温，然后排到江河当中。这样不仅宝贵的热量被浪费了，还会造成电厂附近江河水温上升，破坏生态环境。将热能的损失减到最少，虽然单从发电效率一方面来说，热电联产的发电效率没有纯发电的超超临界发电来得高，但是发电和供热二者合起来的能源热利用率却高达70%到80%，比单纯发电的效率高出了近一倍。目前火力发电过程中的热电联产还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发电和供热是同时发生的，电厂发电的过程中产生的热量非常大，需要在5到8千米范围内有一批造纸、钢铁或石化等用热量大的企业，以及人口集中的居民区，否则热能的充分利用就得不到保证。但火力发电厂由于考虑环境污染等问题，往往都建在远离城区的地方，因此上述矛盾需要综合考虑来加以解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高空抛物这么危险？近年来，高空抛物导致砸伤人或砸死人的事件屡次发生。鸡蛋、苹果、水瓶，一些非常普通的物品通过高空坠落都有可能变成凶器。有人把高空抛物称作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也有很多人认为随手扔出窗外的东西很轻，就算砸到人也不会砸伤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以鸡蛋为例，一个30克的鸡蛋在我们手中微不足道，但从4楼抛下来会让人头上起肿包，从8楼抛下来就会让人头皮破损，从18楼高甩下来就可能砸破行人的头骨，从25楼抛下可使人当场死亡。日常生活中易碎的鸡蛋从高空中掉落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在高空中的物体之所以能够掉落地面，主要是受地心引力造成的自由落体运动影响。在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物体所处的高度越高，重力势能越大，下落时随着高度下降，物体重力势能会转化为动能，随着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物体的动能越来越大，其下降的冲击力度也随之增加，物体碰撞到人体产生的危害也逐步增大。因此高空抛物的隐患重重。高空抛物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高空上，根据动量定理，物体所受的冲量为 Ft 等于 m 乘以 delta v，而速度的计算与高度有关， v 的平方等于 2gh， 高度越高速度越大，物体所受到的冲量也就越大。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物体坠落时楼层越高，坠落的冲击力也会越大。高空抛下的物品质量再轻，只要高度够高，冲击力都不容小觑。而在实际生活中，抛物时往往还增加了人施加的力量，人为增加的力量会使物体的冲击力更大。社会不断发展，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高空坠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城市公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很多人认为随手从窗边扔出的物品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高空抛物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是悬在别人头顶上的一把利刃。高空不能抛物应该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0: 存在于公众的心间，安全无小事，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高空抛物的危害，从根本上杜绝高空抛物这种不文明行为，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溺爱综合征是现代社会新生的一种疾病，常发生在两岁以上的独生宝宝中。因为大人对宝宝溺爱，被加保护或放纵，宝宝成了家里的小太阳。过度保护会导致宝宝出现心理畸形和多种多样的身心障碍。宝宝长期得到特殊待遇，如糕点、水果等美食都只留给他吃，让宝宝处处在家高人一等，表现为他认为好的东西理应属于他，独占玩具、独吃好东西，不许别人碰。应对策略是多引导宝宝和大家一起分享各种物品，经常给他讲孔融让梨的教育故事，不要迁就宝宝过度的欲望，坚决拒绝他的无理要求，久而久之宝宝会慢慢改正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3集。
2: 好，我答应你。
1: 我起身要走，他叫住我。他迟疑了一下。
2: 你了解我跟他的过去吗？300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
1: 我摇了摇头。我不问以前，我只想让他重新生活。高伟笑了，他对着我离去的背影喊了一句：
2: 别装了，他肯定不是你的同学。
1: 院子里的流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他们经常带着细沙流过。我将这些细沙和碎石捞起来，铺成了枯山水。当需要钱的时候，这些细沙或者我的胃液就会被炼成亮灿灿的黄金。我是化金人，化金人以小孩的身躯可长寿，一旦吃了夜神，长成成人的模样，生命就只剩十个春秋了。这也是我迟迟压抑对正言感情的原因，因为就算和他结合，我也陪不了他多久。剩下的几天，我将黄金换成了钱，打给了高伟。高伟如我所愿，跟正言办了离婚，独身去了 S 城。我也无法确定给正言寄的那些信他是否收到，更不知道他看了是否能够唤起当年的记忆。我只知道离婚之后的他带着萌萌安静地生活着。直到三个月之后，老小区的拆字写在了他住的那栋楼，他带着萌萌来到了我这里。他看到我的样子时吃了一惊，
3: 这里原来的主人呢？
1: 看来他的记忆还是没有得到改善。我回答说，你指的是我弟弟吧？我送他去外地上学了。郑岩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好久，他拿出了一叠信封。
3: 那些信是你给我的？
1: 我点了点头。他有些抱歉地说，
3: 老公突然跟我离了婚，我的房子要拆迁，我在桑田镇没有什么朋友。
1: 他的表现好像并不知道他离婚是我一手促成的。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我这里房间也多，你们就随便住吧。就这样，他们母女俩跟我生活在一起了。郑岩的性格和小时候大不相同，他很尊重我，尊重的甚至有些害怕，说话做事必定会看我的脸色，这样的他让我觉得十分心疼。我忍不住想，到底是怎样的经历才会让他变得这样畏畏缩缩的呢？日子就这样规律地过下来。郑岩说要出去找个工作，所以每天早出晚归，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清洗全身，晚上也很早就把自己和萌萌关进小屋了。他对于以前的事情仿佛并没有什么记忆，比如以前的他很喜欢练毛笔字，喜欢墨水的味道，但是现在他总说墨水太臭，不想弄脏手。而他唯一跟以前相同的是，他喜欢花草，很痴迷落红草清幽的味道，却忘了我告诉过他不要凑得太近，落红草对女人有剧毒，不小心吃进之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轻者整夜发烧，烧伤子宫，生去产子功能，吃过量者则七窍流血，立刻死亡。一切看起来还是很和谐，只是萌萌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外面听见了一些风言风语，对郑言的态度变得很奇怪。他开始喜欢跟自己的母亲逆着来，并且用各种行为惹郑言生气。晚上我经常听见他们房间传来萌萌的尖叫和郑言的呵斥声。有一天晚上，郑言出去办事，偌大的厅堂只剩下我跟萌萌两个人。萌萌突然靠近我说，
4: 叔叔，你不要娶那个女人。
1: 萌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妈妈呢？我有些诧异，4岁的小孩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4: 她是坏女人，不是我妈妈。
1: 萌萌卷起袖子，她的胳膊上

0: 有明显的掐痕。
1: 你在的时候，他就扮作一副好妈妈的样子，晚上他就在屋里掐我。
0: 我吃惊极了。小孩子不要撒谎，萌萌尖声说。
1: 我没撒谎，她才是撒谎的女人。她骗你说去找工作，其实她根本就没有去，她去学画画了。她知道你喜欢画画写字，她学这些要讨好你，让你娶她。她知道你有钱。
0: 我还来不及说话，郑言提着包回来了，他听到了萌萌的控诉。
2: 萌萌，不要胡说。
0: 他冲过来抓住了自己的女儿，萌萌挣脱他，他大声喊着。
1: 你在胡说，你这个可怕的女人，你害死了我的亲妈妈，至少也会害死我。
0: 郑言终于怒不可遏，甩手给了萌萌一巴掌，萌萌推了他一把，包掉在了地上，洒出了很多粉色信封，是当初他写给我的信。郑言凶狠地瞪向萌萌，萌萌转身在黑暗中冲了出去，我要去追，郑言拦住了我。
2: 不要追他，太气人了。
0: 只是一分钟之后，他自己先忍不住跑了出去，萌萌就这样失踪了。郑言说，没有想到一个小女孩能够跑这么快，一分钟的时间就丢了。我调出所有的监控，发现萌萌跑出了大门，沿着门前山路一直消失在黑夜中。一分钟，一分钟会拉开多远的距离？那晚我跟郑言找遍了整个桑田镇，毫无收获。时间越长我越着急，但是反观郑言，他好像没有最初那样紧张了。我开始怀疑，难道萌萌说的是真的？我想到了一个人，高伟。从第一次见面，他就曾告诉我些什么。我来到了 S 城，找到了重拾风光的高伟。我告诉了他萌萌失踪的消息。他听完之后愤怒地一拍桌子。
3: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我这边稳定了就把萌萌接过来。这个恶女人这么快就对小孩下手啊。
0: 你怀疑郑言？高伟听我这么说冷笑了一声。
3: 还叫他郑言，他根本不是真正的郑言。
0: 接下来高伟给我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真正的郑言已经死了，活着的是他的妹妹郑淼。郑言郑淼出生在桑田镇猛抓计划生育的那几年，因为父母都是公职人员，不能被发现生了二胎，郑淼出生之后的前两年都是在房间里度过的。后来有人走漏了风声，为保住工作，他们父母将郑淼送到了乡下的亲戚家寄养。后来计划生育放松，他们全家都来到了 S 城，郑淼这才回归这个家庭。只是人回归了，但是郑淼的户口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郑淼对于这件事情极其记恨自己的父母，同时发现自己各方面都远远不及郑言，对姐姐也是各种极恨，凡是郑言的东西他能抢的都要抢，甚至是男朋友。高伟讲到这里有些伤感。
3: 他们俩姐妹长得很像，有时候连我都会看错。
0: 高伟是跟郑言谈婚论嫁的男朋友，在一次聚会之后高伟喝多了，迷糊中有人把他扶到房间，他以为是郑言，于是就跟他滚了床单，醒来之后才发现旁边躺的人是郑淼。郑言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郑淼已经怀孕了，而他自己也有了同样大小的身孕。整个怀孕期间他心情极差，胎相不稳。高伟劝郑淼为了自己姐姐的幸福安康把孩子打掉，但郑淼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孩子也是一条命，凭什么为了姐姐就要牺牲自己的孩子。结果几乎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两人进了产房。天意弄人，郑言因为孕期没有好好的保养，生产的时候大出血，孩子是活了，但是自己却死了。而郑淼的孩子一出生也没了气息。高伟说到这里眼睛泛着泪光。
3: 我至今记得

0: 那天大雨，郑岩躺在医院里，得知自己即将死去，眼神绝望而凄凉。他是那么善良，听说郑淼的孩子没了，就让我把他生下来的孩子抱到郑淼那里，让我告诉郑淼，孩子是他郑淼的。
1: 所以，如果知道来到 S 城会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我宁愿不来。所以萌萌是死去的郑岩的孩子。
0: 对。
1: 高伟接着说，
0: 郑岩临死前极力让我娶了郑淼，并说郑淼从小太苦了，他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妹妹再苦下去，他求着我把他的身份和一切都给郑淼，让他开心地活下去吧，这样萌萌也会得到幸福。我虽然不愿意，但不忍拒绝一个将死之人，我答应他了。后来我心灰意冷地把郑淼当郑岩去了，也无心生你。
1: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难过极了。
0: 事情还没有结束。
1: 高伟用憎恶的语气接着说，
0: 郑淼用了姐姐的身份之后，不仅不感恩，还到处散布郑岩的坏话，说郑岩是一个魔鬼一样的女人，而且在我破产后的一个雨夜，我发现她跟别的男人滚在了一起。
1: 说到这里，她停了停。
0: 我承认，跟郑淼结婚后我没有好好的对她，但是我跟郑岩本来可以好好的一生，说到底就是被她毁的。我恨极了这个女人，后来加上破产的重重打击，我的心里逐渐出现了问题。一到下雨天，我就觉得郑岩回来了，然后把自己当成她，对郑淼进行报复和惩罚。
1: 我瘫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过了好久之后，我才说：“那郑淼知道萌萌不是自己亲生的吗？”高伟叹了口气，
0: 事情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如果他已经知道了，那么萌萌这次意外很可能就是他策划的。
1: 几天没有回家，郑岩很不郑淼很焦急，他一把抱住我，
2: 你去哪里了？萌萌不见了，你不要也吓我。
1: 我看了他一眼，我去找高伟了，我看孩子在不在他那里。郑淼的眼神暗淡下来。
2: 那见到萌萌了吗？
1: 没有。我疲惫地坐到椅子上，看着眼前这个谎话连篇的女人。那天萌萌说的都是真话吧？郑淼的神情很紧张。我接着说，你的包里总装着以前的信，是去临摹郑岩的字体吧？因为我总逼着你写毛笔字，你怕哪天会暴露你的身份。厅堂很静，静得甚至能够听到郑淼紧张的呼吸声，他娇小的身体不自主地颤抖着，牙齿在上下打架。
2: 混蛋，他答应我离婚后什么都不说的。
1: 我叹了口气，假的就是假的，你撒了一个谎就会撒很多个谎来圆第一个谎，一辈子都这样小心翼翼不累吗？他终于站不住了，瘫在了地上。
2: 我只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正常的生活而已。
1: 你把萌萌弄哪儿去了？我问。他伤心地看着我。
2: 你怀疑我故意弄丢了萌萌？虎毒不食子，我在你眼里连老虎都不如吗？
1: 你早就知道她不是你的女儿，不是吗？我逼问他。这么多年，他不过是你绑住高伟的一个工具，不然也不会一离婚就这么急着把他推到高伟的身边。
2: 你胡说！
1: 郑淼这一声喊得撕心裂肺。
2: 她就是我女儿，我亲眼看着她从我肚子里出来的。虽然那天我疼得昏死过去，但是昏迷中，我听见护士说我女儿耳朵后面有块胎记，萌萌有的。
1: 我对她失望透顶。高伟将一切都告诉我了，真正的郑岩走。

0: 我就死了，是你害死了他。郑淼跪在我的面前，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1: 我求你相信我，萌萌一定在高伟那里，他说的都是骗你的。这么多年他一直打击报复我，他一直以为是我害死了那个贱人。我没有，我没有，当年的我只是单纯的喜欢他，想拥有一个他的孩子而已。那个贱人的死与我无关，他自己的身体早就坏了，根本怀不了孩子的。
0: 我觉得恶心极了，我掰开了他的手。贱人，贱人，她是你亲姐姐，她还把自己的身份给了你，你却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还到处诋毁，到处骗人。他喊道：
1: 我从没有说过我是真正的他，都是你们自己找上来的。他是把他的身份给了我，但并不是让我好好活着，而是让高伟来帮他报复我的。他太了解高伟了，他知道他很爱他，也知道他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他越是表现得善良和可怜，高伟就越想帮他报仇。你知道他私底下怎么对待我吗？他对我的样子恶毒极了。
0: 不要说了，不要演了。我站起了身，指着门外，这里不欢迎你，滚。郑淼哭着哭着就笑了。
1: 哼哼，要论演，真正演技高超的是你那个心心念念的郑言。你们这群男人都觉得他青春阳光，其实他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魔鬼。他霸道自私，让全世界都以他为中心，用装出来的善良大度骗得你们一个个当他圣母一样。哼，你们这群傻子，傻子。
0: 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大笑着狂奔了出去。天亮之后，郑淼的尸体出现在了山脚下，他七窍流血，手里还攥着揉碎的落红草，胭脂红色的枝叶染红了他的手，渗进了指甲里。我呕吐了很多天，从此关闭了大门，包括小偏门。时间仿佛凝固了，我已经生无可恋，我宁愿这十年的时间早点过去。三年后的清明，我去山顶给郑淼扫墓，还没走就听到了人声。
2: 爸爸，你不是说她不是我妈妈吗？为什么还要来看她？
0: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问着旁边的男人。男人把手里的花放到墓前。
3: 起码她对你尽了一个亲生母亲的责任。
0: 女孩追问。
2: 那为什么小时候你要我对她坏，让我跟叔叔撒谎她是坏人呢？
0: 男人没有说话，只是对着墓碑行了一个礼，说了一句：
3: 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只需要记住，长大了要常常来看他。
2: 那我的妈妈到底是谁？她小时候跟我一样经常发烧吗？她发烧的时候会不会掐自己的胳膊呢？
0: 在女孩喋喋不休的问话当中，两个人下山了。天地一阵旋转，我瘫坐在了地上。这世间的话到底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谎言？这世间的人到底哪些是人，哪些是魔鬼？为了寻找答案，我再次去了 S 城。 S 城给我的答案：1985年冬，西平街小区三楼，一家人在争吵。
4: 不是说好了爷爷送到乡下吗？
0: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可是爷爷还发着高烧呢。男人攥着女儿滚烫的手说：她又听话又聪明，万一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脑袋怎么办啊？
4: 可是妍妍才两岁，太小了呀。
0: 女人的声音很是纠结。那也没办法，领导都说了，上面查得紧，他们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今天都给咱们下了最后通牒，让咱们明天天亮之前送走一个孩子，快点做决定吧。女人看了一眼窗。

0: 床上的两个孩子，小女儿正在熟睡，大女儿也睡着了，但是因为烧得太痛苦，一直在呻吟。她狠了狠心，抽泣着抱起小女儿。
1: 苗苗，爸妈对不起你。
0: 男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环抱着女人和小孩出了门。留在床上的女孩松动了一下被父亲攥了很久的手，那双手因发烧而泛着淡红，指甲缝里不知塞了什么东西的汁液，鲜艳的胭脂红色在灯光里闪着诡异的光。她睁开了眼睛，嘴角弯起了一个完美的弧度。1995年夏 ，S 城别墅里，一群高中生在嬉戏。
1: 小白，你这本书看起来好旧啊。
0: 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指着书架最高层的一本书，对着一个打扮帅气的女孩说：“
2: 这本书可有意思了，你翻翻看。”
0: 打扮帅气的女孩爬上梯子，将书取了下来。
2: 妍妍，接着。
0: 叫妍妍的女孩坐到书桌前，开始翻开，看到有一页时，那页上画着一个清秀的小男孩，男孩口含砂石，吐出细细的金沙，文字描述道：“画金人多与夜神草同生于西涧，小儿体可长寿无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2: 路遥自传。我于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17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

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伟大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他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他们的界限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江河，这里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面对澎湃的新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他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他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少年之梦，为少年月刊而作。一个人一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进这个国家出那个国家，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为政府提供多种咨询性的选择方案。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遥远的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并把它交给联合国。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语言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

实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路遥文集后记。这五卷文集可以说是我40岁之前文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总结，其间包含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包含着劳动的汗水、人生的辛酸和对这个冷暖世界的复杂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了我对生活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至此，我也就可以对我的青年时代投去最后一瞥，从而和它永远告别了。这五卷文集的出版得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编选者陈泽顺、邢良俊同志，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我庆幸降生于这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国度，它深厚的历史文化、辽阔的疆土和占地球1/5的人口，使得其间任何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广大的支持，同时也发生广大的影响。无论我们曾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并且还将要面对多少严酷考验，也不论我们处于何种位置、何种境地，我们都会为能服务于伟大祖国和如此众多的同胞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我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也感谢与我生活在这同一时代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历史构成都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生契机，使我意外的有可能如愿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将自己的心灵和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正是千千万万我的同时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促使我投入也许并不是我完全能胜任的艰巨工作。现在我总算能将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收获献给我的读者朋友。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一书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他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唯一能自慰的是，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在我们的世界发生剧烈演变的大潮中，人类社会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面貌进入另一个世纪。我们生而逢时，不仅可以目睹一幕紧接一幕的大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其间扮演某种属于自己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自己历史性的责任。无疑，在未来的年月里，生活和艺术都会向作家提出更为繁难而严厉的要求。如果沉醉满足于自己以往的历史，就无异于生命大限的钟临。人生旅程时刻处于零公里处，那么要旨依然应该是首先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有可能使自己重新走出洼地，亦步亦趋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不管实际结果如何，这个起码的觉悟应当具备。结论一目了然， 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1992年春天，于西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现在是文学节目时间，播送小说《减去十岁》。
1: 他的妻子薛敏如对他说：“当就当吧，反正也不是你自己争的。当上局长，起码上下班不用挤公共汽车了。可是，现在又当不成了，遗憾吗？有一点，也不全是。还是那句话，不知是什么滋味。”带着这种茫然之感，张明明回到了家里。
2: 啊，回来了，正好，菜刚炒好。
1: 薛敏如转身走进厨房，端出一荤一素一碗榨菜鸡蛋汤，荤的不腻，素的碧绿，十分诱人。妻子是个治家能手，温柔体贴，心灵手巧。三年困难时期，东邻西舍不是肝炎就是浮肿，薛敏如粗粮细做，肉骨头熬汤，西瓜皮做菜，保得了一家安康。如今农贸市场开放，鱼肉提价，谁家不说吃不起？敏如自有一套花钱不多吃得不错的采购方法和烹调绝技。看到这可口的饭菜，张明明洗了手，坐到桌边。

0: 立刻拿起筷子来。
1: 芹菜很嫩呢，价钱不贵吧？报上说多吃芹菜降血压。
0: 薛敏如笑而不答。
1: 榨菜也是好东西，汤里搁上一点儿，鲜极了。
0: 薛敏如仍是笑而不答。
1: 笋干菜烧肉也非常好。张明明还在赞美这家常晚饭，好像他是一名美食家。
0: 薛敏如笑了笑，打断他的话：“你今天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1: 没有啊，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我正在说你的菜做得好啊。”“
0: 你天天吃，从来不说好坏，今天是怎么了？”“
1: 从来不说，所以今天要说嘛。”“
0: 得了吧，你心里有事瞒着我。”“
1: 不是有事瞒着你，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知怎么告诉你才好。”
0: 薛敏如得意的笑了。别瞧丈夫是个搞科研的专业干部，他的专业知识高深莫测，但在察言观色这一行中，在心理分析这一门里，他永远是自己手下的败将。啊，不要紧，你说说看。
1: 今天有一个消息，马上要公布一个文件，人人减去10岁。
0: 哎呀，不可能。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薛敏如想了想，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那你的局长可当不上了。
1: 当不上了。
0: 心里不好受？
1: 不是不好受，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滋味。张明明拿起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粒儿，又接着说：“本来嘛，我就不是当官的料，我也不想当这个官儿。可是这几年，叫他们闹腾的，好像这个局长的位置就该我来做了。可现在忽然又变了，心里总有点那么……”张明明找不到恰当的词儿，
0: 薛敏如却干干脆脆地说：“不当就不当，不当才好呢。你以为局长是好当的？”
1: 张明明抬起头来望着妻子，他决断之果敢，语气之坚决，使他吃惊。前些日子，当自己告诉他自己马上要当局长的时候，他也曾高兴过一阵，而且是由衷的高兴。他曾说：“
0: 你看你，也没争也没抢，局长的桂冠就加在你头上了。”
1: 现在桂冠落地，他一不心疼，二不气恼，好像从来没有这回事。
0: 哎呀，局长局长，一局之长，事无巨细都找到你头上来了，你受得了吗？分房子、评职称、发奖金、人事纠纷、财务账目，还有什么子女就业、孩子入托，都要你管，你管得了吗？
1: 是啊，谁管得了这么多呀？
0: 你还是搞你的专业吧，不给你10年时间，你在专业上的成就那就大不一样了。
1: 是啊是啊，那真的大不一样了。张明明觉得气顺了，心里平静了，一种轻柔温馨美好的感情油然而生。这一晚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觉得会睡得很好，可是半夜的时候他还是醒了，心里仍然有一点遗憾，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0: 次日清晨，机关里热气腾腾，楼上楼下楼里楼外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患心脏病的人说上楼就上楼，蹭蹭蹭一口气上了5楼，气不喘，心不跳，面不改色，跟没病的人一样。60多岁的人，平日言慢语迟、声低气衰的老同志，嗓门一下子提高了，说起话来当当的，走廊这头就听得见他在那头嚷嚷。各个办公室的门都大开着，人们赶集似的串来串去，亲切地倾吐着自己的激动、快慰、理想和无穷无尽的计划。
1: 忽然有人倡议：“走，上街游行，庆祝又一次解放。”一呼百应，人们立即行动起来。有制作横幅标语的，有制作红

0: 小旗儿的。文体委员从库房里抬出了圆桌面的大鼓，抱出了扭秧歌的红绸子。一霎时，队伍在大楼前集合了。横幅标语上红底黄字，欢庆青春归来。各式小旗上倾吐了人们的肺腑之言，有的写着拥护年龄研究会的英明决策，有的写焕发青春现身四化，还有的写着青春万岁。激动人心的大鼓敲起来了，纪文耀觉得浑身的血都在沸腾。他高站在台阶上，正想说几句助威的话，亲自领导这次盛大游行，忽然看见几十名已经办了离职手续的老同志冲了进来，直奔到他眼前问：
1: 哎，减去十岁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
2: 是啊，怎么能不通知我们呢？
0: 纪文耀说：
2: 你们已经离了。
1: 哎，嗯，不行。
2: 那不行。
1: 是那不行。
2: 那可不行啊。
0: 老人们齐声嚷了起来，纪文耀双手高举，在台阶上大声地喊着：
2: 同志们，不要嚷，不要嚷。
0: 人们哪里肯听啊，人声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响彻云霄。
1: 减去十岁，机会均等。
2: 对，机会均等，
1: 人人有份儿，
2: 人人有份儿。
1: 干嘛把我们撇下不管呢？
2: 是啊，为什么撇下我们不管呢？
0: 纪文耀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
2: 我们要按文件办事了，不能随心所欲。
1: 那文件在哪儿啊？为什么不传达？
2: 拿文件给我们看看嘛。
1: 就是嘛，为什么不给看文件嘛？
0: 纪文耀扭头问办公室主任：
2: 哎，文件呢？
0: 办公室主任愣头愣脑地回答：我不知道啊。正僵持中，一批新招来的十八九岁的青年工人嚷起来了：
1: 哎，减去十岁我们不干。
2: 对，我们可不干啊。
1: 十八年饭白吃了，有了工作又把我们打发回去上小学三年级，没门儿！
2: 甭想。
3: 机关幼儿园的娃娃们也像一群小鸭子似的扑到纪文耀跟前，抱着腿拽着手，叽叽喳喳地嚷道：
4: 减十岁让我们回哪儿啊？我妈好不容易生下我还开了肚子呢。
0: 纪文耀应接不暇，又大叫办公室主任：
2: 哎呀，文件文件，快把文件找来。
0: 办公室主任手足无措，纪文耀训斥说：
2: 还不快到机要室去找。
5: 听众朋友再会。
6: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7: 京剧艺术的百科，
8: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7: 请听戏曲专题，
8: 京剧知识介绍。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做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啊，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呐、这些个靠谱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走哪？

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这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又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他的做功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正定古刹龙兴寺。
1: 一座古老的寺院曾让梁思成魂牵梦萦，在这里他留下了一针极品的赞叹，这里的建筑让他兴奋不已。正定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东麓，南临滹沱河，龙兴寺就位于正定古城的东部。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8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多座建筑沿中轴线对称排布。作为一座皇家敕建寺院，龙兴寺历经了千年的修缮与扩建。
2: 河北正定古寺云集，龙兴寺就是其中一座古老的寺院，它已经

0: 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从隋朝所建立的龙藏寺，到后来唐朝的龙兴寺，多次更名。从宋代的不断修缮，到清代的全盛时期，天下闻名。寺中更有与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齐名的正定大菩萨，他们就是妇孺皆知的河北四宝。龙兴寺中藏有六大文物，分别是摩尼殿、五彩悬塑观音、转轮藏、龙藏寺碑、铜铸千佛墩和铜铸大佛，都可堪称全国之最，珍贵无比。
1: 龙兴寺是始建于隋开皇六年，有京外名刹之首的美誉。寺内汇集了隋唐以来大量的建筑、雕塑、碑刻、壁画等艺术珍品，拥有着六个全国之最。宋代建筑摩尼殿形制独特，平面呈十字形，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只在宋画中见过。大悲阁中的千手观音是世界古代铜铸观音中最高大、最古老的造像。宋代五彩悬塑倒座观音秀美典雅，被鲁迅先生称为东方美神。隋代龙藏寺碑是国内现存楷书碑刻的鼻祖，被称为隋碑第一。宋代木刻转轮藏集藏经传教于一体，是我国最大最古老的转轮藏。明万历皇帝的御制铜制毗卢佛高6.72米，形似一座宝塔，大小佛像1072尊，堪称海内外孤立。
0: 龙兴寺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整体布局讲究，殿宇楼阁错落有致。严格地说，这是一座没有庙门的寺院。从琉璃照壁后进入寺庙，依次排列着天王殿、摩尼殿、牌楼门戒坛、慈氏阁、转轮藏阁、玉碑亭、大悲阁、玉书楼等建筑，蔚为壮观。双龙照壁位于龙兴寺最前方，占据了寺门的位置。这座照壁的主要颜色为朱红，显得十分喜气，加上壁顶和四边的绿色琉璃瓦，越发明艳照人。在照壁前后正中心有菱形的琉璃浮雕，两条游龙腾云驾雾，围绕着一颗明珠舞动，充满了动感，栩栩如生。相传唐朝时期，正定的滹沱河水势汹涌，河上又没有桥，所以人们便在河两岸安置了两条铁链，过河的船只就安全多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那两条铁链渐渐发绿，竟然变成了两条蛟龙，四处害人，直到张天师出现将他们降服。赶巧当时尉迟恭在正定监督大佛寺的修建工程，就剩最后的山门还未完成，于是他就催促工匠连夜建了这座照壁，并把那两条龙锁在了里面。从此这座照壁就充当了山门，而两条害人的龙也被困在了壁中，两全其美。梁思成先生曾说，龙兴寺的摩尼殿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摩尼殿始建于宋仁宗时期，殿名取自佛经，意为清净。大殿重檐歇山式屋顶凌空高悬，绿色的琉璃瓦密密铺满殿顶，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光十色，十分美观。然而摩尼殿的精髓并不在此，同其他重檐殿顶相比，这座殿顶则采用了龟头屋的设计。 据说这种设计只在宋代的书画中出现。

0: 巨型的观音像，人们称其为大悲菩萨。这尊观音菩萨拥有千只眼睛和千只手臂，每只手里都持有宝器，散开如绽放的花朵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1: 如果仔细观察这里的建筑，就会发现龙兴寺内的建筑在外观形制上与今天保留量最大的明清建筑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硕大的斗拱，别样的屋檐，几乎每一处细节都有着它自己的鲜明特点。精巧的建筑构件，独特的营造技法，华丽的外观形制，这是古代工匠对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熟人，对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自信。
0: 龙兴寺的古迹名胜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在那里，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建筑带给人的美感，同样还有建筑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那将是一种从外由内的审美享受，一次不同寻常的收获。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巍巍佛都大理崇圣寺。大理崇圣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直到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大理自古享有佛都之美誉，作为南诏古国、大理古国时期的皇家国寺和政教中心，崇圣寺如今已经是中国佛门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崇圣寺背靠苍山，聆听洱海潮声，湖光山色映衬下的崇圣寺气势宏伟，却不失秀美典雅。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楼阁殿宇，挺拔俊秀、古朴典雅的三塔，端庄肃穆、高大雄伟的佛像，大理崇圣寺以其独特的卓越风姿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崇圣寺大门前方的广场上，只见双面大鹏金翅鸟展翅欲飞，它是以三塔出土文物金翅鸟为蓝本创作而成。大鹏金翅鸟站在莲花台上，金灿灿的羽毛十分耀眼，头顶上的羽冠精美，栩栩如生，整件雕像铜铸贴金，远远望去，金碧辉煌，斗志昂扬。苍山下的大理三塔雄浑壮丽，气势雄伟。崇圣寺的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成，建于唐代南诏国时期，造型与小雁塔一样，均为密檐式塔。塔身内壁垂直贯通上下，设有木质楼梯，主塔又被称为千寻塔，当地人也称为文鼻塔。

69.13米，底部宽9.9米，共16级。与千寻塔毗邻的南北小塔均高24米，10级层层抬升。千寻塔与南北两座小塔的距离均为70米，呈3足鼎立。千寻塔居中，两小塔南北对峙，仿佛臣子侍立左右，与主塔浑然一体。在塔下仰望，好似擎天玉柱，直插云端，与远处的苍山洱海共同点缀出大理古城的风韵。大理崇圣寺三塔是我国西南最古老雄浑的建筑之一，迄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历经岁月的沧桑与风雨的洗礼，仍然巍然高耸。大理三塔不仅是大理的标志，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佛教传到南诏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观音在大理地区是最受欢迎的，崇圣寺之圣便为观音。寺中建有11观音殿、阿嵯耶观音阁、雨桐观音殿等。寺中的雨桐观音殿里面供奉着雨桐观音，这座观音像是现在云南最大最高的室内观音像，其原本住于南诏建基时期，后来不幸被毁，后根据清末遗存照片复制而成，高近9米，加上莲花座和须弥座，总高12米多。莲花座与观音像为铜像贴金。除此之外，崇圣寺的主轴线上依次还建有山门、护法殿、弥勒殿、大雄宝殿、山海大观石牌坊、观海楼。与中轴线平行，法物流通处、方丈堂、斋堂、罗汉堂等依次排开。建筑群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不仅雄伟，而且充满了民族色彩。寺院里建筑与绿化景观结合，古典又清新，浓郁的佛教氛围堪称现代寺院的上乘之作。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三月三是广西壮族山歌节，每年这个时候，整个广西都变成了歌的海洋。柳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传歌圣地，千百年来，刘三姐的传说在柳州鱼峰山传了一代又一代，优美动听的歌声在这里也从未间断。在现代化的都市保留传唱山歌的古老习俗，这在全国的城市中都是罕见的。原柳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黄小平说，唱歌已成为柳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3: 我们柳州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爱唱山歌。在长期的磨合之中，在实践中，各民族歌手就约定俗成的，大家都决定用柳州话，就是汉语的柳州话来进行对歌。
2: 山歌代代传唱，一口柳州话也讲了几百年。明朝初年，广西中部战乱不绝，朝廷遣兵平乱，

0: 柳州成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南下官兵带来的北方官话开始在这里广泛流行。柳州文史专家陈铁生说，柳州话与桂林话十分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因为柳州话里还有不少粤语词汇，是同时具有北方色彩和南方色彩的官话方言。
1: 柳州东南边是粤语区，西北边是官话区，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城市方言口音的兼容性。有史可查的了，明朝时候啊，有南下戍边的官兵，他们讲西南官话，还有逐水而来的商贾就讲广东话。
0: 以西南官话为母体，粤语声调为节奏的柳州话语速偏快，听上去甚为硬朗，似乎自带一种向上的力量，这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柳州人的精神气质。
1: 柳州话音气简单，发音以平调为主，没有翘舌和后鼻音，发音呢就短促有力，它没有明显的抑扬顿挫，就会给人感觉是太冲，就是用柳州话讲呢，就是太冲。冲的话呢，柳州话是呛人、冲撞的意思，以致呢，我们柳州女子讲话呢，都有人认为没有温柔味，只有阳刚气、豪爽气。
0: 千重山水扫天下，万里江河通柳州。这里是山歌的海洋，这里有人间最美的风光。千百年来，柳州人一直与柳江相依相伴，世世代代传唱着南来北往的故事，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深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光。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时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毛遂自荐。白起打败了赵国的40万大军以后，又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要围攻邯郸。赵孝成王、平原君和大臣们惊慌失措，一点主意都没有了。正巧燕国的大夫苏代，也就是苏秦的弟弟，愿意帮助赵国。他自告奋勇的去见范睢。范睢一来怕白起的势力太大，不容易管得住；二来几次打仗，秦国的兵马也死伤的不少，需要调整。他就叫韩国和赵国割让几座城池，答应和他们讲和。秦昭襄王全部同意，吩咐白起撤兵回国。后来秦王想叫白起再去攻打赵国，白起不服，秦昭襄王就革了他的官职，送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了。然后命令王统率领20万大军把邯郸围困了半年多，还是打不下来。秦王又命令郑安平带领5万精兵去增援。赵孝成王慌了，急忙请平原君去楚国讨救兵。平原君打算带20个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同去楚国，可是这些人文是文的，武是武的，要是文武全才的还真不容易找。平原君挑来挑去，对付着挑到了19个人。平原君叹息说，我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养活了3000人，如今连20个都挑出来。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自己推荐自己说，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平原君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毛遂，大梁人，也就是魏国的国都，在这儿待3年了。平原君冷笑一声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一把锥子搁在兜里，他的尖很快就会露出来的。可是先生在我这儿3年了，我就没见你露过一面。毛遂说，这是因为

0: 我到今天才叫您看到了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搁在兜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单单露出了尖儿就算了吗？平原君佩服他的胆子和口才，就拿着他凑上了20个人的人数，当天辞别了赵王，上楚国的陈都，也就是河南的睢阳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讨论着合纵抗秦的大事，毛遂呢和其他19个人站在台阶下等着。平原君把嘴都说得冒起了白沫子，楚考烈王说什么也不同意联合抗秦。他说合纵抗秦是贵国提出来的，可是没什么好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给张仪破坏了，我们的怀王当了纵约长，下场是死在秦国。齐王也想当纵约长，反倒给诸侯杀了，各国诸侯就只能自顾自，谁要打算联合抗秦，谁就先倒霉，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平原君说，以前的合纵抗秦也确实有用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的时候，六国结为兄弟，自从环水之会以后，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跑出函谷关来了。后来楚怀王上了张仪的当，想去攻打齐国，就这么给秦国钻了空子，这可不是合纵的毛病。齐王呢，借着合纵的名义打算吞并天下，惹得各国的诸侯都跟他翻了脸，这可不是合纵的实策。可是平原君好说歹说，嘴皮子都说干了，楚考烈王就是愁眉苦脸的，不敢答应平原君。突然楚考烈王瞧见一个人拿着宝剑走上了台阶，跑到他的跟前嚷着说，合纵不合纵只要一句话就行了，怎么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的？楚考烈王很不乐意地问平原君，他是谁？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考烈王骂毛遂说，
1: 多，我跟你主人商议国家大事，你来做什么嘴？还不滚下去。
0: 毛遂拿着宝剑又往前走了一步，说，
1: 合纵抗秦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天下人都有说话的份儿，这怎么叫多嘴呢？
0: 楚考烈王见他跑上来害怕了，又听他说出的话挺有劲儿，就只好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收起翎毛来，换了副笑脸对他说，
1: 先生有什么高见请说吧。
0: 毛遂说，
1: 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100万甲兵，原来就是个大国，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以前的历史够多么光彩。
0: 没想到秦国一起来，楚国连着打败仗，堂堂的国王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敌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接着又来了个白起，把楚国的国都郢都给夺了去，改成了秦国的南郡，逼得大王迁到了这儿。这种仇恨10年、20年、100年也忘不了啊！这么天大的仇恨说给小孩子听，他们都会难受，难道大王倒不想报仇吗？今天平原君跟大王商议抗秦的大事，也是为了楚国，哪儿单是为了赵国呢？这段话一句句就像锥子似的扎在楚考烈王的心坎上，他不由得脸红了，连忙说，
1: 是是。
0: 毛遂又盯问了一句，说，大王决定了吗？楚考烈王说，
1: 决定了。
0: 毛遂当时就叫人拿上了鸡血、狗血、马血来，他捧着盛血的铜盘子跪在楚考烈王跟前说，
1: 大王做合纵的纵约长，请先歃血。
0: 楚考烈王和平原君就当场歃血为盟，平原君和那19个门客全都佩服这把锥子的尖锐劲儿。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统帅8万大军，同时魏安西王也派晋鄙为大将，率领10万大军共同去抗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

0: 合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好好好好，
7: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4: 弟兄们，哎，
7: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7: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7: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7: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7: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7: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7: 那倒不用您帮，
10: 公子放
7: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7: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
7: 真的示弱吗？
4: 公子明，您有何事啊？
10: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4: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4: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0: 的，
1: 亲哥那个，
0: 哎呀。这是失落，
2: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2: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啊、这名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0: 哎呀，你叫
2: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3: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0: 压他。
1: 爸，
4: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0: 看就看。
2: 傻子。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2: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
5: 找找
2: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啊、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你的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

0: 我肯定不能，我刚给您来交啊。
1: 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0: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1: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0: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1: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0: 是啊，
1: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3: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1: 诗朗诵。
0: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0: 哦，爸你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0: 谢谢秦王。
3: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
0: 不是，
1: 哎呀，
0: 我三十了，我
1: 二月，
0: 我
1: 三十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0: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啊。
1: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3: 别再开胸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2: 哦，
1: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别挨了，
1: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0: 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1: 父，哎，哎，
2: 为父王献舞，
3: 为父王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现在是文学节目时间，播送小说《减去十岁》。
1: 他的妻子薛敏如对他说：“当就当吧，反正也不是你自己争的。当上局长，起码上下班不用挤公共汽车了。可是，现在又当不成了，遗憾吗？有一点，也不全是。还是那句话，不知是什么滋味。”带着这种茫然之感，张明明回到了家里。
2: 啊，回来了，正好，菜刚炒好。
1: 薛敏如转身走进厨房，端出一荤一素一碗榨菜鸡蛋汤，荤的不腻，素的碧绿，十分诱人。妻子是个治家能手，温柔体贴，心灵手巧。三年困难时期，东邻西舍，不是肝炎就是浮肿。薛敏如粗粮细做，肉骨头熬汤，西瓜皮做菜，保得了一家安康。如今农贸市场开放，鱼肉提价，谁家不说吃不起？敏如自有一套花钱不多吃得不错的采购方法和烹调绝技。看到这可口的饭菜，张明明洗了手，坐到桌边，立刻拿起筷子来。
3: 芹菜很嫩呢，价钱不贵吧？报上说多吃芹菜降血压。
1: 薛敏如笑而不答。
3: 榨菜也是好东西，汤里搁上一点儿，鲜极了。
1: 薛敏如仍是笑而不答。
3: 笋干菜烧肉也非常好。张明明还在赞美这家常晚饭，好像他是一名美食家。
1: 薛敏如笑了笑，打断他的话：“
2: 你今天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3: 没有啊，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我正在说你的菜做得好啊。”“
2: 你天天吃，从来不说好坏，今天是怎么了？”“
3: 从来不说，所以今天要说嘛。”“
2: 得了吧。”你心里有事瞒着我？
3: 不是有事瞒着你，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知怎么告诉你才好。
1: 薛敏如得意地笑了。别瞧丈夫是个搞科研的专业干部，他的专业知识高深莫测，但在察言观色这一行中，在心理分析这一门里，

0: 远是自己手下的败将。啊，不要紧，你说说看。
1: 今天有一个消息，马上要公布一个文件，元人减去十岁。
0: 哎呀，不可能。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薛敏如想了想，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那你的局长可当不上了。
1: 当不上了。
0: 心里不好受？
1: 不是不好受，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滋味。张明明拿起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粒儿，又接着说，本来嘛，我就不是当官的料，我也不想当这个官。可是这几年叫他们闹腾的，好像这个局长的位置就该我来做了，可现在忽然又变了，心里总有点那么……张明明找不到恰当的词儿。
0: 薛敏如却干干脆脆地说，不当就不当，不当才好呢，你以为局长是好当的？
1: 张明明抬起头来望着妻子，他决断之果敢，语气之坚决，使他吃惊。前些日子，当自己告诉他自己马上要当局长的时候，他也曾高兴过一阵，而且是由衷的高兴。他曾说，
0: 你看你也没争也没抢，局长的桂冠就加在你头上了。
1: 现在桂冠落地，他一不心疼，二不气恼，好像从来没有这回事。
0: 哎呀，局长局长，一局之长，事无巨细都找到你头上来了，你受得了吗？分房子、评职称、发奖金、人事纠纷、财务账目，还有什么子女就业、孩子入托，都要你管，你管得了吗？
1: 是啊，谁管得了这么多呀？
0: 你还是搞你的专业吧，不给你十年时间，你在专业上的成就那就大不一样了。
1: 是啊是啊，那真的大不一样了。张明明觉得气顺了，心里平静了，一种轻柔、温馨、美好的感情油然而生。这一晚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觉得会睡得很好。可是，半夜的时候他还是醒了，心里仍然有一点遗憾，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0: 次日清晨，机关里热气腾腾，楼上楼下楼里楼外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患心脏病的人说上楼就上楼，蹭蹭蹭一口气上了五楼，气不喘，心不跳，面不改色，跟没病的人一样。60多岁的人，平日言慢语迟、声低气衰的老同志，嗓门一下子提高了，说起话来当当的，走廊这头就听得见他在那头嚷嚷。各个办公室的门都大开着，人们赶集似的串来串去，亲切地倾吐着自己的激动、快慰、理想和无穷无尽的计划。
1: 忽然有人倡议，走上街游行，庆祝又一次解放。一呼百应，人们立即行动起来，有制作横幅标语的，有制作红绿小旗儿的。文体委员从库房里抬出了圆桌面的大鼓，抱出了扭秧歌的红绸子。一霎时，队伍在大楼前集合了。横幅标语上红底黄字，欢庆青春归来。各式小旗上倾吐了人们的肺腑之言，有的写着拥护年龄研究会的英明决策，有的写焕发青春现身四化，还有的写着青春万岁。激动人心的大鼓敲起来了，纪文耀觉得浑身的血都在沸腾。他高站在台阶上，正想说几句助威的话，亲自领导这次盛大游行，忽然看见几十名已经办了离职手续的老同志冲了进来，直奔到他眼前问，
0: 哎，减去十岁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
2: 是啊，怎么能不通知我们呢？
1: 纪文耀说，
2: 你们已经离了。
0: 哎，嗯，不行。
2: 那不行。
0: 是那不行。
2: 那可不行啊。
1: 老人们齐声嚷了起来。

0: 戚文耀双手高举，在台阶上大声地喊着：“啊，同志们，不要嚷，不要嚷！”人们哪里肯听啊？人声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响彻云霄。
1: 减去十岁，机会均等。
0: 啊，对，机会均等，
1: 人人有份儿，
0: 人人有份儿。
1: 干嘛把我们撇下不管呢？
0: 是啊，为什么撇下我们不管呢？纪文耀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我们要按文件办事了，不能随心所欲。
1: 那文件在哪儿啊？为什么不传达？
2: 拿文件给我们看看嘛。
1: 就是嘛，为什么不给看文件嘛？
0: 纪文耀扭头问办公室主任：“
2: 哎，文件呢？”
0: 办公室主任愣头愣脑地回答：“
3: 我不知道啊。”
0: 正僵持中，一批新招来的18、19岁的青年工人嚷起来了：“
1: 哎，减去十岁，我们不干！”
2: 对，我们可不干啊！
1: 18年饭白吃了，有了工作又把我们打发回去上小学3年级，没门儿！
2: 甭想！
4: 机关幼儿园的娃娃们也像一群小鸭子似的扑到纪文耀跟前，抱着腿，拽着手，叽叽喳喳的嚷道：“
5: 减十岁，让我们回哪儿啊？我妈好不容易生下我，还开了肚子呢。”
0: 纪文耀应接不暇，又大叫办公室主任：“
2: 哎呀，文件，文件，快把文件找来！”
0: 办公室主任手足无措，纪文耀训斥说：“
2: 还不快到机要室去找！”
6: 听众朋友，再会。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一家位于摩天大楼的酒吧生意兴隆。有一天，有一个人心情不佳，在这里借酒消愁，喝闷酒。忽然间，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醉汉，满身的酒臭味。他走到吧台那里，向酒保要了一杯龙舌兰。喝完后，二话不说，对着一扇没关的窗户走了过去，然后跳了出去。这个人看了吓了一大跳，怎么当场跳楼自杀呢？没想到过了一阵子，那名醉汉又从门口走进来，毫发无伤。他又走向酒保那里，又要了一杯酒，然后又是喝完就从窗户跳出去。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 N 多次，他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就趁醉汉喝酒的时候问他怎么回事。醉汉跟他说：“
10: 这酒有强烈的挥发性，在体内作用，它可以使我产生浮力，慢慢的飘落在地面。”
9: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因为亲眼目睹，这个人也就不加猜疑，马上和他点了一样的酒，一仰头一饮而尽，然后学醉汉也从窗户跳出去，结果这个人他摔死了。酒保一切都看在眼里，只见他看着那个醉汉摇了摇头，有一点生气又无奈的对他说道：“
11: 哎，超人呐，你喝醉的时候啊，简直就是欠扁。”

Dim 和 Mark 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一天在酒吧里，他们两个人又聊起了电影。于是 Dim 抱怨道。

0: 马克，我有个难题。每次我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有一个胖女人坐在我旁边，在看的整个过程中，她都一直在不停地大声嚼着爆米花。
1: 为什么你不换个座位呢？你这个笨蛋！
0: 你才是笨蛋，那个女人是我太太。

0: 父亲对儿子说：“不要撒谎，撒谎是可耻的。
1: 好，爸爸，我一定听您的话。
0: ”这时有人敲门，父亲说：“你去看看谁在敲门。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0: 莎莉21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辆二手车作为礼物。可让莎莉烦恼的是，父亲坚持要她学会更换一个瘪轮胎的时候，才能够把钥匙交给她。莎莉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会了换胎。
1: 在这之后，父亲非常高兴地允许莎莉开着这一辆二手车去大学上课。而在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莎莉突然发现她的车胎瘪了，而莎莉此时毫不含糊地把长头发盘到了脑后，迅速地戴上了机修手套，开始更换备用轮胎。
0: 轮胎很快就换好了，而此时她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同学。当天晚上，学校里就有3个小伙子打电话给莎莉，要和她约会。于是欣喜若狂的莎莉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2: 喂，是爸爸吗？我是莎莉。
3: 是莎莉，哈哈，你好吗，乖女儿？我送给你的那辆二手车还好吗？
2: 非常好，真是太妙了，爸爸，今天下午我的车胎瘪了。
3: 什么？你的车胎瘪了？
2: 哦，别担心，爸爸，换车胎的感觉真是太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学这个了。

0: 一个年轻人常在街上行乞。一天，一位贵妇人过去对他说：
1: 您这么年轻，实在应该到工厂去呀。
2: 我去过很多工厂，夫人，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
3: 老兵哈利是个秃顶，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伙新兵，新兵们看到了老哈利，就上来和他开玩笑。
4: 嘿，老哈利，你的秃顶一定是你的前辈遗传下来的吧？
5: 没错，小兄弟们，我的岳母也有一发火就扯男人头发的习惯，所以你看我。
6: 这个说有一个患者上医院看病，这名患者叫什么名呢？姓王，叫王启端啊。王启端到这医院看病去，医院看病完了，这个大夫就让他去验化验，化验验尿啊。说等他验尿的患者很多，手里边都端着这个验尿的小杯。大夫叫名啊，叫名喊人去尽力检查嘛。他叫王启端，王启端。王启端这哥们谁啊？王启端啊，这哥们想啊，这叫我呢，王启端是叫我。完了，大夫又喊王启端，王启端大声喊到，只听哗啦一声，大家把尿都倒一地。姓王叫王启端，你说你像个叫什么呢？叫王启端呢？

0: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作家对厨师说：
1: 你没有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这本书提出批评。
2: 哦，岂有此理，我这辈子没下过一个蛋，可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母鸡能尝出鸡蛋的味道吗？

0: 久乙气呼呼地给报社打电话质问道：
1: 你们报社搞什么名堂？明明我还活着，为什么发表了我的死讯？你们要负责刊登更正的启事。
2: 真对不起，修一先生，可是要更正是不可能的。
1: 什么？这又是为什么？
2: 这是为了维护我们报纸的信誉，我们从来不会刊登自相矛盾的消息。不过，修一先生，我们可以另外为您想一个办法来弥补一下。
1: 还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2: 修一先生，我们可以在明天的广告出生栏里刊登一则关于您出生的消息作为弥补。

0: 在超级市场的出口，管理员逮住一名小偷，打开他的皮带一看，全是防盗锁。管理员问小偷：
1: 你偷这么多锁干嘛呀？
2: 哦，我是为了抗议，你们推销这种锁，岂不是要打碎我们的饭碗吗？

0: 在法庭上正在公开审理着一宗盗窃案，这时法官问被告：
1: 被告，请你回答，你在这家商店里偷了几次东西？
2: 四次，先生。
1: 你偷了很多东西吗？
2: 不多，只偷了一条连衣裙。
1: 那么请你向法庭陈述，为了这一点点东西，你怎么会偷了四次呢？
2: 这没办法，法官大人，我太太每次都不满意，所以我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去换，直到她满意为止。

0: 法官对窃贼说，
1: 施如已经认出来了，是你偷走了他房间里的东西。
2: 哦，这纯粹是胡说，这绝不可能。我溜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根本没看见我，当时他睡得正香。

0: 一位著名的广告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广告剧本，这个剧本当中需要一位模特和一头狮子合作演出。广告创意被通过了，投资方满意的对设计师说道：
1: 先生，这个点子非常的不错，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也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不过对于这个广告创意，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嘛，还是有的，主要是在狮子方面。我们的模特不敢和狮子一块出镜，所以呢，我们得给狮子打麻醉针才行。不过呢，这样的话嘛，花费将超过原来的预算。
0: 听到设计师这样的话，投资方的委托人沉思了许久，然后说道：
1: 尊敬的设计师先生，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么说吧，麻醉一位模特大概需要多少钱？
3: 警察在超级市场追捕窃贼，但后来发现窃贼逃去无踪。警官问：
4: 我不是吩咐你们守住所有的出口吗？
5: 我们的确照您的吩咐做了，Madam。但他是从一个入口逃掉的。

0: 吴桥杂技，千古绝技闯天下。每年奥运会上，总能看到中国体育健儿拼尽全力为国争光，成为奥运会上的耀眼明星。在历史上，中国也有一种类似的运动形式流传至今，并在2006年被收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吴桥杂技。1957年，在河北省吴桥县小马场村就发现一座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东魏时期北方望族封氏之墓，壁画上有蝎子爬、杜顶、倒立、马术等杂技表演。您知道体操和杂技的区别吗？被誉为中国杂技之乡的是哪里呢？中国古代体操有两类，一类是强健筋骨、预防疾病的体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药学名著《内经》中的导引养身术，有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器械运动等；另一类存在于古代乐舞、戏剧和流传于民间的技巧运动中。现代体操是一种徒手或借助器械进行各种身体操练的非周期性体育竞技项目，运动员是在规定的器械上完成复杂协调的动作。现代杂技是在柔术、车技、口技、顶碗、走钢丝、变戏法、舞狮子等技艺基础上，演员靠身体技巧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表演，讲究险中求稳、动中求静、平中求奇，更具有惊险性和观赏性。杂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汉代称为百戏。杂技一词的来历是1950年中国杂技团成立的时候由周恩来总理定名的。在古代，杂技作为娱乐形式的一种，是很多民间艺人谋生的手段。中国很多地方，如山东的聊城、安徽的广德、河北的吴桥、天津的武清、肃宁等地，都是杂技之乡。其中最负盛名、年代最为久远、群众基础雄厚的，当属河北的吴桥。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出访西欧14国时，所到之处，华侨中总能看到吴桥杂技艺人的身影。周总理欣喜赞道：“吴桥真不愧是杂技之乡，吴桥杂技之乡因而得名。”2006年，吴桥杂技被中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桥杂技是流传在河北省吴桥县域的民间表演艺术，门类齐全，节目阵容庞大，包括耍弄技艺、乔装仿生、动物驯化、硬气功、魔术等七大门类，共有1100多个表演节目。
1: 就这吃饭的一根筷子，两杆发球我赢你，这叫什么呢？中国的古典戏法，三弦归奏，看看看到了，轻轻的把铜板盖上，皱了没有？您看这个啊，盯住啊，就让你亲眼看着拿起来，看到盖上这一个，盖上这一个，把它放在手里，拿筷子一戳砸了。你看见了吗？
2: 没有。
1: 没看见，盖俩这边不动，过去。我不说过让你趴这你也看不着，啊，看见了。怎么过来的？
2: 不放了，不放。
1: 看见了吗？
0: 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在吴桥，杂技艺术俗称耍玩意儿。传说唐代书生纪晓棠两次进京赶考，因考中了进士，又被除名，一气之下云游四海。这天来至终南山下，正遇杂技之祖吕洞宾，便拜师学艺，学会了360套戏法把戏。出师后游历到了吴桥，安居在一座道观里收徒传艺，从此师传徒，父传子，人人学，家家练，世代相传，越来越多。吴桥人喜爱杂技与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有关。吴桥县位于古黄河下游，水灾频繁，又是战乱之地，人民生

0: 我现在在这在全国把我抢走了，年薪几十万工资我哪也不去，我为什么？我是无求的，我只要我能干，一天能干，我永远就应该无求，我哪都不去，你给多少位的同学他们都不提脾气。
1: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调和两岸度春秋。里面所说的调和指的是运河，这是一首吴桥传唱千年的锣歌，讲述了吴桥杂技艺人通过大运河这条流动的通道走向了北京、天津、济南、扬州、南京等地，催生出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天津三不管以及镇江鲶鱼套等市井休闲经典地段，直到走向世界。再说到吴桥杂技和运河的渊源时，沧州文史专家刘增祥介绍说，
2: 作为杂技在吴桥这种展示啊，是和这吴桥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密切的有关系的。吴桥人，吴桥杂技人要这个走天下闯江湖闯世界，那么基本上就是沿着运河两岸走的，运河两岸都是比较富庶的地方，那么只有富人富庶了有才能有时间有消费能力去观赏这些艺术表演。
1: 吴桥人对杂技有着特殊的爱好，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卖场，甚至在饭桌前和土炕上，他们随时都会翻一串跟头，叠几组罗汉，打几趟拳脚，变几套戏法魔术。有的孩子去商店粮站打油买醋，把装满油和醋的瓶子置在小拇指上拖着走，点滴不洒。吴桥县新兴路小学学生张超义说，
3: 我同学有的会耍大刀，有的会柔术，也有的跟我一样也会空竹，上至九十九下至刚贵走，都说人人有一手，每个人都会一项不同的技艺，都想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外地人喜欢吴桥，了解吴桥。
1: 吴桥杂技艺术源于民间，历史悠久，有其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带着浓郁的生产生活气息，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吴桥杂技也进行着改革创新，融入了音乐、舞蹈等众多艺术门类，使杂技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尽可能达到完美的统一，让更多的人了解杂技，爱上杂技。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是丝绸的统称，帛画呢是在这个帛上面的中国画。开始时候呢主要是为宫廷服务，之后呢宣纸逐渐登场了，绢帛绘画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是74岁了，接触博画呢是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也有35年了吧。我的作画呢，一个是起稿，在这个白板上面进行打稿子。白板边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擦掉修改，很方便。然后呢，我把丝绸呢和它固定起来。由于它的材质是很特殊，因为丝绸比较透明嘛，那么下面这个轮廓呢就透出来了，就在丝绸上进行画了。中国画以前叫丹青，中国的水墨画是非常的宝贵，非常有特点。但是中国画还有一个是色彩，是绢布上的绘画。我用的颜料呢，开始时候用的就是中国画的颜料，另外比如说金粉、银粉，后来呢，我又用了各种矿物质的颜料。现在的颜料呢，要求长久它不变色，不要对这个蛋白质成分的这个丝产生出破坏，这就可以了。有些画呢，我是需要画了一半的时候，后面要拖一层纸

反面露出来以后，我可以固定在颜色可以上去。画完了以后，你还得把这层纸要揭掉的，正面露出来的是吧？所以江湖呢要求很高，既要很捏，但是要很薄。

通过正面化、反面化不断的一层层的染，那么它就产生了里边很丰富的色彩的变化。我要求看起来很稳定的平的一块颜色，仔细看里边有色彩很丰富的变化，有很多的色彩的节奏啊，我要求是自己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身后的这幅画，它是属于天地皆湿系列的，在一般的光线下面它是一个很柔美的景象，但是呢当光线一变，它突然就是满目的金山。那我利用了我的探索，让它产生一种色变效果，就是我现在的国画的特点。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乐此不疲，每遇到一个问题把它解决了以后，哇，心里面很高兴，所以每当看到自己这些画，心里面就是一种成就感。中国国画呢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在今天我只是重新让它长出新的枝，我们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毛遂自荐。白起打败了赵国的40万大军以后，又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要围攻邯郸。赵孝成王、平原君和大臣们惊慌失措，一点主意都没有了。正巧燕国的大夫苏代，也就是苏秦的弟弟，愿意帮助赵国。他自告奋勇的去见范睢。范睢一来怕白起的势力太大，不容易管得住；二来几次打仗，秦国的兵马也死伤的不少，需要调整。他就叫韩国和赵国割让几座城池，答应和他们讲和。秦昭襄王全部同意，吩咐白起撤兵回国。后来秦王想叫白起再去攻打赵国，白起不服，秦昭襄王就革了他的官职，送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了。然后命令王统率领20万大军把邯郸围困了半年多，还是打不下来。秦王又命令郑安平带领50000精兵去增援。赵孝成王慌了，急忙请平原君去楚国讨救兵。平原君打算带20个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同去楚国，可是这些人文是文的，武是武的，要是文武全才的还真不容易找。平原君挑来挑去，对付着挑到了19个人。平原君叹息说，我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养活了3000人，如今连20个都挑不出来。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自己推荐自己说，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平原君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毛遂，大梁人，也就是魏国的国都，在这儿待3年了。平原君冷笑一声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一把锥子搁在兜里，他的尖很快就会露出来的。可是先生在我这儿3年了，我就没见你露过一面。毛遂说，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您看到了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搁在兜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单单露出了尖就算了吗？平原君佩服他的胆子和口才，就拿着他凑上了20个人的人数，当天辞别了赵王，上楚国的陈都，也就是河南的睢阳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讨论着合纵抗秦的大事，毛遂呢和其他19个人站在台阶下等着。平原君把嘴都说的冒起了白沫子，楚考烈王说什么也不同意联合抗秦。他说，合纵抗秦是贵国提出来的，可是没什么好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给张仪破坏了；我们的怀王当了纵约长，下场是死在秦国；齐王也想当纵约长，反倒给诸侯杀了，各国诸侯就只能自顾自，谁要打算联合抗秦，谁就先倒霉，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平原君说，以前的合纵抗秦也确实有用处，苏秦当了

0: 约长的时候，六国结为兄弟。自从环水之会以后，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跑出函谷关来了。后来楚怀王上了张仪的当，想去攻打齐国，就这么给秦国钻了空子。这可不是合纵的毛病。齐王呢，借着合纵的名义打算吞并天下，惹得各国的诸侯都跟他翻了脸。这可不是合纵的实策。可是平原君好说歹说，嘴皮子都说干了，楚考烈王就是愁眉苦脸的，不敢答应平原君。突然楚考烈王瞧见一个人拿着宝剑走上了台阶，跑到他的跟前嚷着说，合纵不合纵只要一句话就行了，怎么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当？楚考烈王很不乐意地问平原君，他是谁？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考烈王骂毛遂说，
1: 多，我跟你主人商议国家大事，你来做什么嘴？还不滚下去。
0: 毛遂拿着宝剑又往前走了一步说，
1: 合纵抗秦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天下人都有说话的份儿，这怎么叫多嘴呢？
0: 楚考烈王见他跑上来害怕了，又听他说出的话挺有劲儿，就只好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收起翎毛来，换了副笑脸对他说，
1: 先生有什么高见请说吧。
0: 毛遂说，
1: 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100万甲兵，原来就是个大国，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以前的历史够多么光彩。
0: 没想到秦国一起来，楚国连着打败仗，堂堂的国王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敌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接着又来了个白起，把楚国的国都郢都给夺了去，改成了秦国的南郡，逼得大王迁到了这儿。这种仇恨10年、20年、100年也忘不了啊。这么天大的仇恨说给小孩子听他们都会难受，难道大王倒不想报仇吗？今天平原君跟大王商议抗秦的大事，也是为了楚国，哪儿单是为了赵国呢？这段话一句句就像锥子似的扎在楚考烈王的心坎上，他不由得脸红了，连忙说，
1: 是是。
0: 毛遂又盯问了一句说，大王决定了吗？楚考烈王说，
1: 决定了。
0: 毛遂当时就叫人拿上了鸡血、狗血、马血来，他捧着盛血的铜盘子跪在楚考烈王跟前说，
1: 大王做合纵的纵约长，请先歃血。
0: 楚考烈王和平原君就当场歃血为盟。平原君和那19个门客全都佩服这一把锥子的尖锐劲儿。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统帅8万大军，同时魏安西王也派晋鄙为大将，率领10万大军共同去抗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侵害个人信息问题集中于教育、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及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等高频生活场景。2025年，国家网信办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排查80000余个人脸识别应用场所，140000余线下消费场景，处置违法违规问题8300余个，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等问题明显改善。制度层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新规实行，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人民网消息，近日青海省消协联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等西部十省区市消协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风险。近年来，酒类市场整治力度不断加大，公然标注特供专供的问题酒已被有效清理，但不法分子改打擦边球，用暗示性名称包装产品，虚假关联官方机构、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噱头，制造稀缺假象，借此抬高售价牟利。这类假酒多通过社交社群、朋友圈等私域渠道推广。消协提醒，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严打涉老年群体经济犯罪，截至目前已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20余名，破获多起新型涉老欺诈案件。办案民警提示，当前涉老经济犯罪手法持续迭代，不仅犯罪场景向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延伸，更有不法分子将老年人变成工具人转嫁风险，老年群体需格外警惕。近日披露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展现了不法分子的新套路。第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吴某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装成年度住宿权益套餐，精准击中老年人养老钱保值的需求。吴某2015年成立酒店管理公司，初期经营酒店预订折扣业务，后因利润微薄，在无金融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熟人推荐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两类套餐，一类是缴纳数万元押金获赠数十间次住宿权益，年底押金全额退还，未使用权益清零；另一类加额缴纳数十万押金，住宿权益翻倍，未使用的权益还可按间次折现返利。多数老年投资者购买套餐后几乎不会实际住宿，都将其视为零风险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把赠送权益当作投资利息。警方查明，该公司累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吸收的资金大多被用于日常运营、个人挥霍以及借新还旧对付前期退款。办案民警提醒，这类骗局披着住宿服务的外衣，刻意回避理财投资字眼，再加上熟人介绍、线下现场的热情营销，极易降低老年人警惕性。大家理财一定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保本返利承诺。另一起案件中，换汇黄牛盯上了老年人的购汇额度，以跑腿赚好处费为诱饵，将老年人变成非法倒卖外汇的工具人。唐某、张某等人混迹于老年团购群、公园广场等场所，声称不用花一分钱，跑一趟银行就能拿150到180元报酬，召集老年人到银行网点兑换外汇现钞，随后在银行门外、地铁站监控死角处收走外汇，倒卖给下游客户牟利。参与换汇的老年人大多称换汇用于出国旅游，实则没有购票记录，不少人甚至从未办理过护照。案件涉及老年人400余名，涉案金额高达4500余万元。今年四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警方提示，协助他人骗购外汇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占用个人购汇额度影响正常使用，还会面临行政处罚、信用受损的风险。若涉及上游电信诈骗、赌博等赃款，甚至可能被认定为洗钱共犯，承担刑事责任，切勿因小利掉入陷阱。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

2026长沙养老暨大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展会以相聚智慧康养，科创引领产业为主题，汇聚近150家参展企业，搭建产业对接桥梁，共谋银发经济发展新篇章。本届老博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聚焦智慧养老与科技融合，通过银发经济加长沙制造供需对接会、长沙养老产业创新论坛、智慧数字营养健康赋能银发经济产业创新研讨会等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展会现场智慧养老科技专区成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在哈工天域机器人集团的展台前，一位老人端坐在小玉天眼 AI 健康筛查系统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仅90秒后，一份涵盖心率、血氧、呼吸率、心理压力等多项健康指标的评估报告便生成完毕，引得围观者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泛聚身智能 AI 健康小屋是该集团推出的一站式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将原本只在医院才能见到的 AI 健康筛查和康复设备浓缩进社区可承载的空间中。我们的目标是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来自苏州的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带来了护理机器人、跌倒报警雷达等多款智能养老产品参展。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会对接湖南本地养老服务机构，推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养老经验的深度融合。当前银发经济服务日益细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王勇说，基于这一趋势，我们公司将持续优化智能化适老设备，并针对中部地区市场特点推出更贴合本地消费能力的普惠套装，让智慧养老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沙老博会的举办不仅为养老产业上下游企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也为探索科技加养老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从健康筛查到康复护理，从居家安全到营养管理，智慧养老正在重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让银龄生活更加有品质、有温度。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为感情稳定靠的是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但事实上，那些关系长久而幸福的伴侣，往往都有意识地经营彼此的连接感。首先，定期进行关系检查，不要等到矛盾积累成争吵才沟通，主动聊一聊彼此最近的状态、需求和感受。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能够减少误解和不满，增强伴侣间的信任感。其次，一起玩耍，一起做一些

有趣甚至有点幼稚的事情，比如跳舞、游戏、分享趣事，都能增加积极情绪，拉近彼此距离。研究表明，玩乐有助于缓解压力，促进关系成长。第三，给彼此留出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留独立的自我，适当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朋友和时间，不仅不会削弱感情，反而能减少摩擦。第四，创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仪式不一定隆重，可是每天一起散步、睡前聊天、周末共进晚餐，或者某个专属的小习惯。最后就是要重视亲密关系，亲密不仅仅指性生活，也包括拥抱、牵手、关心和倾听。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一个下班后的拥抱，甚至一条充满关心的信息，都能让爱意持续流动。亲密互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提升关系满意度。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从事恒，言而有信。
1: 诚信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人也历来把诚信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石。你看人言为信啊，意思就是人说出来的话就要算数，就要履行，这就是言而有信。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古人言而有信的故事。从事恒是北宋中期的一员名将，在当地呢是有着很高的威望。从事恒在环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任职的时候，当地有一位叫奴娥的羌族酋长不愿意归顺宋朝。从事恒当然知道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主动与奴娥交谈。

并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羌族部落拜访他。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雪，地上的积雪足以没过膝盖，而羌族部落又在偏僻的山沟里，这怎么办呢？官员们纷纷劝崇世恒改天再去，可崇世恒说，我做人不能失信，更不能失信于羌人。这边呢，努额看到天气恶劣，心想那些汉族大官平日里养尊处优，肯定不会来了，就躺在帐中根本没起床。当崇世恒披着雪花来到羌族部落时，努额才如梦方醒，这样的天气您居然还来了，难道不疑心我会借机对您不利吗？崇世恒坦然大笑，说我们是以真诚之心对待真诚之心啊。于是深受感动的努额率领全部落归降了大宋。诚信是为人之本，更是一种责任。如果崇世恒没有责任心，他不会顶着大雪冒险而去的，也就更谈不上所谓的诚信。也正是因为崇世恒以心交心、一诺千金的行为，很快消除了羌人认为汉官不能不恩信的成见，所以羌人才归降了大宋。崇世恒与羌民和睦相处，受到了境内羌人的信任和爱戴，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的典范。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瓜田李下。唐朝时有个人叫柳公权，这个人是个大书法家，为人忠良耿直，能言善辩。当时朝廷上有个叫郭宁的官员，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进了宫里，没过多久皇帝就给郭宁升了官，人们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皇帝很是苦恼，就跑过来问柳公权。郭宁是太皇太后的继父，做大将军，当官以来没有什么过失，现在只是让他去当尤宁这个小小地方的主官，又有什么不妥呢？柳公权回答，议论的人都以为郭宁是因为进献了两个女儿进宫才得到这个官职的。唐文宗说，郭宁的两个女儿是进宫陪太后的，并不是献给朕的，这不是很尴尬了吗？柳公权回答说，您的行为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人们哪能分得清呢？小朋友是不是听懵了呢？瓜田李下是什么意思呢？唐朝崇尚君子之风，我们做事情时要注意不能做一些引起怀疑的事情，比如说在瓜田你弯着身子提鞋或者系鞋带，在外人看来这有偷瓜的嫌疑。李子树下你用手去扶帽子，也会被误认为你在偷摘李子。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你这么聪明，一定一听就懂了。

身在曹营心在汉。刘备在徐州附近的小沛被曹操打败后只身逃脱，投奔袁绍去了。曹操又用计攻下关羽把守的下邳城，关羽为了保存实力只得暂时投降。但关羽说，一旦知道刘备的下落，我要去投奔他，如果曹操不接受这条件，就宁死不降。曹操当然不高兴，但他看中关羽的才能，勉强接受了。他厚待关羽，想转移关羽对刘备的感情。曹操任命关羽为偏将军，后又晋封寿亭侯。曹操还常常设宴，赠送金银珍宝、绫罗绸缎，还遣美女来服侍他，关羽不为所动。一次宴会之后，曹操送关羽一匹吕布所骑的赤兔马，关羽再三道谢。曹操问关羽，为什么把畜生看得比人还贵重？关羽说，此马日行千里，我将来可报效刘备。曹操不明白为什么留不住关羽，就派张辽去摸底。关羽坦率地表示，我感激曹丞相的厚爱，只是身在曹营，心里想着刘皇叔啊。后来关羽终于克服重重险阻，重新回到刘备身边。成语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喻虽然不得已身处他人营垒之中。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正是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我们了不起》。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

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看法？
0: 你滚去吧！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0: 爱洗。

0: 你是不是骂人了？
1: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啥也不能说。
2: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
2: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2: 那就
0: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
2: 乳名说了，
0: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2: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2: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
2: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
2: 我。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4: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那
1: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5: 公子放
2: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5: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为贵。
2: 我见你，哎
3: 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哎。
4: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4: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5: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6: 王妞妞
7: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2: 哎呀，你叫的。
1: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2: 压他。爸，
6: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3: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7: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7: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7: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子。
7: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呀，怎么没了？
1: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1: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2: 找找
1: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包。
0: 哦，这就是鲁国偶。
2: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0: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哎、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时候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加班也得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毒。
1: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班子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妈呀，
1: 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就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3: 谢秦王。嗯，
4: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3: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3: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3: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3: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5: 你。哥，别整孩子呀。
4: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4: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4: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4: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4: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4: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4: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4: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哎。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

0: 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
1: 这是一化油，
2: 化油，
1: 然后这个我们放水用一半，它也就
2: 水
1: 八分钟吧，
2: 啊，
1: 六十秒，
2: 别多干，多干。
1: 嗯，
3: 这个化油吧。
0: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4: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整体的设备。啊，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5: 对，带了。
4: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
5: 嗯。
4: 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
5: 嗯。
4: 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5: 好。
0: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4: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了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4: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孩子们？实验的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的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7: 有的，
4: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就拉动它呗，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
8: 二一。
4: 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那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0: 穆天意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4: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

0: 因为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1: 穆天益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2: 3 2 1，
1: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0: 木环，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说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完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对应的一个特点。
1: 学生张欣欣。
3: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1: 学生李天瑞。
4: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1: 学生赖允晴。
5: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6: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益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益。
0: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的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家长非常的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包括呢
2: 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啊都能认真的

0: 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啊，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1: 这个呢，就是咱们微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
2: 一拉它就会出来。
1: 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3: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4: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遇到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3: 学生李宝义，
5: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3: 学生张恩雅，
6: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3: 学生娄雨涵，
7: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3: 学生家长王丹丹，
8: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1: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孩子们？关于多管多管秘密。
3: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9: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3: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0: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3: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11: 还剩下这么多。
12: 服务员姐姐，
11: 你好。

0: 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越来越强。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这是每一个家长的心头大事。为此，买学区房、报课外班啊，各种为孩子们的明天努力。也正因如此，教育费用啊，成为许多家庭开支中的大头。那么古代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呢？学费贵不贵呢？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上学要花多少钱。中国古代的学校呢，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官学，二是私学。所谓的官学呢，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直接创办和管理的学校，就类似于咱们今天说的公立学校。据考古证实啊，说早在商朝的时候，我国就有了官学的雏形，最基础的是养和蓄。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历史学院大厅有一面镜子，上面漆有四个大字，叫阴泽祥序。当时大部分的同学都不认识这第三个字，更别提说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就是阴泽学校的意思。到了周朝的时候，学校有进一步的发展。周王室在都城设立的官方学校称为国学，就相当于是咱们全国重点学校。国学呢，具体又分为两个等级，低等的叫小学，高等的叫大学。这个和咱们今天的小学可不同啊，周朝的小学呢，是招收8岁到15岁的贵族子弟，最晚可以读到18岁，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小初高的结合体。周朝的大学啊，一共有5所，其中最好的大学名叫辟雍，后世历代王朝最高学府的中心建筑也都叫辟雍，辟雍就成了古代最高等学校的代名词。那么小学和大学教授的科目差不多，只是在难度上有所区别，主要的科目有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 计算

其实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统称为六艺。看得出来啊，这个周朝的教育内容是多方面的，而文化课的比重呢，只占了一半。在都城周围的郊区，周朝还设有地方官学，称为乡学。后世呢，乡学就泛指地方上开办的学校。乡学主要是招收地方上的贵族子弟啊，优秀的平民阶层呢也可以进入，但是数量极少。在乡学表现优异的学生，经过地方官的考核和推荐，可以进入都城里的国学去学习，但是难度很大。周朝以后，历代的王朝都设立官学。汉朝的时候，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学称为太学。到隋唐的时候呢，又在太学之上设立了国子监，既是中央官学，又是教育管理机构。这古代的官学呢，一般是不收学费的，但学生入学要向教师进束修，就相当于是拜师礼。唐朝的束修是交绢布，宋朝的束修是交钱。束修礼呢，更多就是尊师重教的一个象征意义，所以这个价格并不高。宋徽要当中记载说，宋朝的这个束修钱呢是2000钱，约合咱们现在的1000多块钱吧。那么不收学费，这个官学的经费从哪儿来呢？主要就是靠政府拨款，还有民间士绅商人的捐赠。在宋朝的时候，由于官学的学生数量太多了，光靠拨款和捐赠已经难以维持官学开支，于是呢，宋朝就开创了一种学田制度。所谓的学田制啊，就是国家拨给学校或者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来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并且租给附近的农民来耕种，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学的开支。学田制就保证了官学的经费来源，这也为后世王朝所延续下来。古代的官学不仅不怎么收钱，而且还有补助发放。比如说在宋仁宗时期，这太学里的内设生啊，每人每天是有10文钱的伙食补助的。这里的这个内设生呢，指的就是学习中等的学生，学习最优的称为上设生，那剩下的就称为外设生了。后来王安石变法推行教育改革，这太学生的补助大幅度提高，上设生、内设生的补助增到每个月1300文，外设生也有1240文。南宋初年的时候，太学生无论何种等级，都可以每个月领到3080文的补助。但是南宋初年的米价也比较贵，一般来说，这太学生的每个月补助的金额就相当于是一担米的价格啊，大约够吃上2个月。当然了，在古代那会儿能上官学，那也是很不容易的。最初官学是只招收官员和贵族子弟，唐宋之际官学才开始向平民子弟敞开大门，但你得是学习特别好的才俊。古代官学的待遇有点类似于咱们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大学，那时候读大学几乎没有学费，还有补助，毕业还包分配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古代的官学也会收一些自费生，比如汉朝的中央太学有2类学生，正式生和特别生。这个正式生呢，就是由中央直接选拔入学的，这属于是公费生，政府还给你发补助。那么特别生呢，是由地方选送到太学的，这属于自费生。尽管也不需要你交学费，但是呢没有补助，食宿费用需要你自理。所以太学中啊，有些贫寒的子弟，他需要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勤工俭学有点类似。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古代私学的费用。这个私学呢是兴起于春秋，它属于是私立学校，孔子是私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这给了普通大众上学受教育的机会。私学的老师呢不是政府官员啊，国家财政呢也不支付其工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雇主支付或者是直接收费于学生。

孔子定的学费标准是十条束修，这个束修呢就是肉干，就类似咱们今天的腊肉，后世也因此称学费为束修钱。十条束修说贵不贵啊，但说便宜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代吃肉还是不容易的。自打汉朝之后，私学就愈加兴盛了，运营模式也渐渐成熟起来了，经费来源也趋于多样化了，有地方士绅的捐赠，有宗族内部族产的拨款，还有政府的补助，个人缴纳的学费并不高，普通家庭也能够承受得起。比如说《全宋文》当中记载的，又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上每日那一二钱，令阙子入士学为之学课。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干苦力的父亲每天省下那么一二钱也得让孩子上学。可见这宋代的教育啊，已经普及到了平民阶层。等到明清时期，一个学生读私塾的费用一般是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麦，这个数量当时半亩地的产出就足够了。那么清朝人口剧增以前，说一户中等的自耕农的家里头大约能有5亩地，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学生的上学费用大约是占到全家年收入的1/10。还有一则史料啊，说19世纪苏州的义庄给予族人子弟就学方面的资助是每年给束修银3两。同时江南地区普通农户的年收入大约是65两。综合而言，这古代的学费啊真不算贵。古代学费虽然不算贵，但是能够入学并且完成全部学业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说凡事嘛，它都有着两面性。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中国自古啊，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这也是我们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么古人上学累吗？哎，咱们就来考察一下。汉朝时候的中央官学是太学，它的教学制度并不是很严格啊，没有规定毕业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课和学习都是比较随意的。但是啊，太学非常的注重考试，用考试的方法来督促学生自主学习。这一点呢，就跟咱们今天西方的大学比较像，学校不重视日常考勤，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在考试上见分晓。汉朝太学的考试那是一年一次，也叫做岁试。岁试的考试方式呢，叫设科设测。考试之前，考官将写有考题的竹简根据难易程度分成两科，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一科，然后进行抽签选题。经过岁试之后，成绩好的可以授官，成绩不好的勒令退学，成绩一般的就继续留在太学读书。这么看来，这汉朝人读书完全是靠自觉，具体累不累的这得看个人。到了唐朝之后，中央官学的模式大体上是和汉朝类似的，但是考试的频率大幅度的提高了。唐朝的考试有巡考、月考、季考和岁考等诸多名目，咱们今天的中学生呢，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还有模拟考等等，真可谓是古风犹存呢。另外呢，唐朝有着严格的劝退制度，你要连续三年考试不合格，在校九年都没毕业，旷课太多等等，这些情况都会被勒令退学。考试多，规矩多，所以唐朝的学生真心是比较累的。田甲和兽医甲一次休15天，田甲是在农历5月，让你回家帮着干农活，兽医甲呢是在农历9月，让你回家准备冬季的衣物。田甲和兽医甲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寒暑假。在隋唐的时候建立了科举制，这极大的加重了古代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了考科举，学生们都是日夜苦读，所以唐朝之后的学生啊，上学只会更累。那么官学如此之累，私学会好一些吗？古代的私学啊，它没有统一的教学制度，各类私塾啊、书院呢，这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时间的。至于说累不累，那就得看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了。有的学校呢会好一些，比如清代诗人高鼎在《村居》这首诗中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里的纸鸢指的就是风筝啊！你看学生放学了之后还能有时间放风筝，这就说明放学真的很早啊，作业也不多。但有的学校就很累，我们看同样是在清代，学者蒋丹林制定过一部《易学规条》，其中就规定说，凡管中子弟自清晨来学至有课散学。清晨一大早大概是早上6点吧，有课呢是晚上5点到7点，这一天在学校的时间就有12个小时左右，这即便是拿到咱们今天的话也是很长了。这还不算完啊，古人放学之后的作业还很多，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它是需要熟读儒家的经典文献，所以大家放学之后还得继续背书。必备的四书是什么呢？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加在一块儿统共得有17万多字。这可不是说今天你背几首古诗、几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的文人谢兆志有夜读书不过子时的名言，这个子时就是咱们现在的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啊，读书到凌晨是比较常见的，哎，所以才会有这种劝告。师承金在学堂条约里边还规定了读书的方法，读一本书要在限定的日期内读完，并且书里背熟，一字不错之后才能够去读下一本。所以大家看到没，古人说的这个读书啊，那可能不是就单纯的只读那么一下，而是要把它背下来。要说古代上学最累的群体呢，还得说是清朝的皇子。清代史学家赵翼啊，曾经就大发感慨，说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窘绝千古啊。清朝的皇子6岁就入学了，15岁的时候封爵之后才可以毕业。清朝皇子的上课地点呢，一般都是在紫禁城内的上书房，就在皇帝居住的乾清宫的对面。设置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禁在禁域，以便上机查也，就说不定什么时候皇帝就过来溜达一趟，就特别像咱们现在学校里边的校长巡视。皇子的居住地呢，是在紫禁城北边御花园附近的皇子所，这个地方离上书房距离那可不近，所以呢，皇子们天不亮的就要赶路上学了，比上朝的大臣还得早，因为他们要比老师早到1个小时，要去温习前一天的内容，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今天的早自习啊。皇子们每天的这个课业啊，非常的繁重，早上5点就得开始上第一节课，学习满语和蒙古语，有的时候还要选修一些藏语、维吾尔语。第二节课呢是汉文课，有点像咱们今天的语文和历史，不但要学儒家经典著作，你还得学史记、学汉书等等这些史书，以及本朝先辈的创业史和先帝留下的圣训。哎，这节课的时间是最长的，得从早上7点多一直到下午3点前后，最后才是体育课，要学学骑马呀、射箭呢，哎，到下午5点才能放学。每天上学期间呢，除了吃饭的时间，只能够休息2次，每一次是15分钟。更为恐怖的是啊，他们没有周末，也没有寒暑假，一年当中就只有5天能休息，春节、端午、中秋，还有皇帝生日和自己的生日。即便是在大年30那天，也只是提前放学而已。这种严苛的教学模式，就是清朝皇帝的文化素养都很高，所以别以为说你生在皇家就能一辈子吃喝玩乐，在清朝当个皇子可没那么容易啊。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路遥自传。我于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伟大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他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他们的界限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江河，这里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我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面对澎湃的新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他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他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少年之梦，为少年月刊而作。一个人一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进这个国家出那个国家，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为政府提供多种咨询性的选择方案。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遥远的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并把它交给联合国。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语言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

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路遥文集后记。这五卷文集可以说是我40岁之前文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总结，其间包含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包含着劳动的汗水、人生的辛酸和对这个冷暖世界的复杂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了我对生活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至此，我也就可以对我的青年时代投去最后一瞥，从而和它永远告别了。这五卷文集的出版得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编选者陈泽顺、邢良俊同志，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我庆幸降生于这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国度，它深厚的历史文化、辽阔的疆土和占地球1/5的人口，使得其间任何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广大的支持，同时也发生广大的影响。无论我们曾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并且还将要面对多少严酷考验，也不论我们处于何种位置、何种境地，我们都会为能服务于伟大祖国和如此众多的同胞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我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也感谢与我生活在这同一时代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历史构成都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生契机，使我意外地有可能如愿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将自己的心灵和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正是千千万万我的同时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促使我投入也许并不是我完全能胜任的艰巨工作。现在我总算能将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收获献给我的读者朋友。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一书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他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唯一能自慰的是，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在我们的世界发生剧烈演变的大潮中，人类社会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面貌进入另一个世纪。我们生而逢时，不仅可以目睹一幕紧接一幕的大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其间扮演某种属于自己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自己历史性的责任。无疑，在未来的年月里，生活和艺术都会向作家提出更为繁难而严厉的要求。如果沉醉满足于自己以往的历史，就无异于生命大限的钟临。人生旅程时刻处于0公里处，那么要旨依然应该是首先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有可能使自己重新走出洼地，亦步亦趋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不管实际结果如何，这个起码的觉悟应当具备。结论一目了然， 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1992年春天，于西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瓷

0: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罗士信枪砸四鬼呀！

怀和四鬼也算作恶多端呢。今天呢，那是恶贯满盈，被罗士进扑扑扑、汤汤汤几枪，全给砸到地上去了。尤其是燕怀四啊，本来秣马要跑了，没想到啊，刘宗广给飞过来了。这位短命鬼早在半空中死了，一看夺命鬼，你还夺什么命啊？干脆啊，我扮演夺命鬼吧，肉啪往下一砸，就这个力道，你琢磨琢磨，一猛扔人的力道，再带上刘宗广一百来斤身上穿着几十斤的盔甲，由着天上往下落，一两贯一斤，结结实实砸在燕怀四身上，燕怀四受了受不了，而轮中就听啪咔咔啪，连人带马是砸在尘埃之上，三具尸体摞到一起去了，成了夹心饼干的威化饼了，那玩意儿怎么那全叠在一起了。燕怀四哼都没哼一声啊，当时气绝身亡啊。就这几个人一死啊，没领导人了，那铁骑可吓坏了呀，各带缰绳啊，赶紧往外闪呢。罗士信还不依不饶啊，大喊一声，一个也跑不了啊。大铁枪这么轮动起轮动，就这伙铁骑也吓得连连拨马，将近跑出去得有十数米，在那里是踟蹰不敢向前的，每个人面带惊恐之色呀。虽然我们二百来人吧，真的往上拼往上上，也可能最终能够把这士信将军耗死在这里，但我们得耗死多少人呢？尤其经过四平山之战的，这铁骑当中也有啊，那知道这位啊，拿肩膀能扛山的，那山中多少个大坝，多少道这个土墙、石头墙，全被这位金氏孟奔给扛塌了，用不完的劲呢。就我们往上上，得垫多少人呢？再者说了，士信将军那是瓦岗的英雄啊，今天为何自己人要杀自己人？这怎么回事啊？就这士卒啊，在这里犹豫。这时马金花又蹦过来了，把顶门杠的铁门栓一碰，嗒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这夫君愣着干嘛？这些小子要他做什么？咱们把他全砸扁了。好，我听老婆的啊。这罗士信呢，还真听老婆的。这俩傻玩意儿啊！大吼一声就想往前冲啊，住手，士信住手，不要往前去，住手。怎么的？王君阔喊了一嗓子。你别，王君阔呀，在罗士信心目当中地位颇高啊，别人话可以不听，但王君阔他说一声，罗士信呢还真就听啊。罗士信呢把脚步给刹住了，回头看了看，红脸壳，为啥不让我上前呢？士信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我有话跟他们说。士信，不要打，这也是咱们自己的队伍。他们是小偷，他们偷了咱的衣服，他们不是好鸟。罗士信呢，还真就信卢明星的话了。你回来，回来。王君阔一边说一边往前带马，就来到了罗士信身后啊。士信他，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刚才呀，你那卢哥哥在跟你开玩笑呢啊！你先往后退，我跟他们说几句话，咱们呢能不打就不打，听话。罗士信一看王君阔这身上这血迹那真不少啊，这罗士信也心疼啊，那你说两句话，回来赶紧的把那口。

0: 口子堵上，流完了血，那玩意儿，眼前就发黑了，我有经验啊。他还给人传授经验呢。是啊，罗士信有经验呢，四平山好悬没死在那里。王军阔点点头，让罗士信呢往自己身后站站，让王军阔又往前提提马。这些铁骑一看王军阔过来了，警惕的看着，这些人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了，是往前冲的，冲打不过人家，往后撤着任务没完成呢，好家伙，四员大将报销了，这怎么办？这些人呢正在迟疑警惕之中，王军阔过来冲着他们一拱手，各位兄弟啊，这些铁骑啊心说我们回礼不回礼，都没言语。王军阔说，各位兄弟，咱们原来呀都是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出生入死一块出来的，咱都是瓦岗英雄啊，如今自相残杀，相煎何急？咱是骨肉啊，咱原来枪口一致对外呀，什么时候瓦岗人打瓦岗人，西魏人杀西魏人了？我跟各位无仇无怨，我也并非说反叛西魏，只不过呢我觉得西魏国不适合我待在这里了，所谓合则来不合则去呀。我王军阔拍着良心，我扪心自问，我无愧于瓦岗，无愧于西魏呀。从上了瓦岗第一天，无论大小战争，我王军阔都是冲锋在先呢，不惧失时，为瓦岗乃至为后来的西魏，我可以说呀是抛头颅洒热血，脑袋别在战袋之上，我从不畏惧，交给我王军阔的任务我不折不扣的完成，我对得起瓦岗，对得起西魏，对得起大漠国，也对得起西魏王啊。只是这一次很遗憾呢，我把东郡丢了，东郡丢失，我王军阔有责任吗？有责任，这我一点不否认的。正是因为有这个责任，我王军阔呀也愿意接受惩罚呀。可是我们自己人对自己人怎么那么狠呢？惩罚我不怕，为何要羞辱王某，羞辱我的弟兄啊？我们是为西魏国卖力的，我们不是让西魏国羞辱的呀。那既然大家不能好好相处，我又何必待在这里呢？所以啊，我们这才离开西魏国，离开金庸城啊。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儿，我说了，合则来，不合则去，咱朋友相处不也是如此吗？那为何你们要跟随这几位将军苦苦相逼呀？要对我们下棋毒手啊？各位兄弟啊，咱们原来都是一致对外的，什么时候拿枪尖拿刀刃对自己人开过刀啊？当然了，我也能理解，毕竟是上之下派，与各位兄弟无涉，我也不恨尔等。我王某人现在把这话说明白，这一刻咱们还是兄弟，还有个情分，我拦住士信将军不让他对尔等大开杀戒，我也是不想看到咱们兄弟骨肉自相残杀，如果尔等紧紧相逼还要往前，对不起，谁往前那就是与王某我恩断义绝，再往前迈一步，你就是与我王某，与我身后的这些将军们为仇作对，咱就不再是兄弟了，咱就是死敌了，再往前 休怪王某这青龙偃月钢刀不留情面，也休怪世信将军后面的其他将军对尔等不顾兄弟之情，咱就彻底决裂了。如果说你们不向前，我们现在就走，你们回去说没抓到也好，说没追到也好，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回去禀报，留住这条性命。地上这些将军的尸体，一会儿等我们走远了，你们呢前来收尸，我们绝不为难。也请各位回去之后上赴西魏王，你们就回复说王君阔今天把话说到这里了，王君阔也不怨恨西魏王。那么从今天开始，咱们算是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小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咱们不能当朋友，不能当手足，咱呢还能做一个相望江湖的陌路之人。望西魏王切不可把事做得过绝呀，如果事情做得过绝，那咱就成了死敌了，这又何必呀？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咱们过去感情都不错，为何非得要把一个朋友逼成仇敌呀？望西魏王三思，王某可不想在未来的战场之上与西魏王刀枪相见。王君阔呀，字字敢板多字，对面听得清清楚楚。这些铁骑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愧色。怎么是啊？人家说的多清楚，原来我们一个壕沟里蹦跶的，互相搀扶、互相救应的战场中的兄弟，那现在怎么就成了死敌了呢？这是为何呀？为什么要杀这些将军呢？这不是自毁长城吗？要照这样下去，这西魏国那不就完了吗？那还有未来吗？这些人心里头都画了个大大的问号。王君阔说完之后，冲着对面做了一圈罗圈揖呀。各位，王君阔话说完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呢，咱后会有期，不要往前追赶，踏出一步，即与我兄弟为仇。各位，再见，再见。王君阔拱手，把马往后一圈，世信呐，随我走。
1: 罗世信看了看，我想找我黄强哥。
0: 他见到红电壳了，他把内心话说出来了。你黄小哥呀，现在不在金庸城。
1: 他在哪呀？
0: 回头我再告诉你，这里太危险。世信呐，能不能保着我等性命，咱先走一段啊，离开这里，省得再遇别人追赶呢。
1: 谁敢？谁再敢追？我拧他脑袋。
0: 是信呢，这些人呢不在话下，如果再派出大队人马，我等都受伤了，你红殿科哥哥现在打不了了，你能不能先保着我，咱先躲开他们，等离远了咱再说别的，你看行吗？
1: 好吧。
0: 罗世信呢挺不情愿，怎么的，好容易看到金庸城了，我要进去了，没想到啊遇到这么档子事儿。你说不管红殿壳吧，挺可怜的，浑身流血，罗世信心里头也挺不舒服，这是自己原来的范东啊。你说要跟着他吧，我黄巧哥啥时候能见呢？罗世信一说要见黄巧哥，马金花在旁边听到了，马金花拿着铁门杠子帮在罗世信屁股蛋上打了一下子。
1: 你咋又打我？
0: 我又打你？
1: 你见什么？你黄小。

0: 哥呀，我看，快到这地方了，我黄小哥，应该在家，我想，见见他。你黄小哥，不是在，金庸城吗？是啊，金庸城，就在，眼前了。马金花一听，梆，又一铁门杠子，咱不是去，长安吗？怎么奔金庸城来了？咱这个路，走岔了，估摸是。这罗士信呢也不会编瞎话，就把这话说出来了。马金花比罗士信尖点啊，聪明点啊。一听到这里，马金花有点明白了啊，你这个大个子呀，罗士信，你是不是在骗我呀？你不是带着我去长安呐？你是带着我去这金庸城找你黄巧哥，对不对？不是，我到长安，路过，没有这，你没什么呀，你没什么呀，你欺骗我，你这个渣男，俺们连渣男都出来了，梆梆梆，在罗士信屁股上、后背上歇了好几杠子，打了好几个铁门栓的，罗士信皮糙肉厚。在家里头啊，没少挨打，所以他也不在乎啊。罗士金，你别看这么大能耐，对这位夫人呢挺尊重的，天天挨夫人打，他还真就不敢还手。为什么呢？宁氏夫人也说了，开始罗士信带着媳妇见到宁氏夫人的时候，没把宁氏夫人呢给高兴坏了。这位秦母宁氏夫人拉着这马金花的手啊。左看右看，乐坏了，自己的儿子终于有媳妇儿了。虽然这媳妇儿啊也傻乎乎的，那怎么办呢？瘸驴配破磨呀！你哪能给他找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啊？那把人家姑娘也害了呀！这俩人呢倒是天生一对儿。秦母啊不知道怎么高兴，怎么表达了，就对着马金花说呀：“我这孩子呀，以后就交给媳妇儿你管了啊！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有的时候我知道他犯浑，你作为一个贤妻，你应该管他。你要管他，他不听，你就告诉他，你是奉了老娘我的命令管他的。他不听你的话，就等于不听我的话，我就会生气，他嫂子就会生气。他嫂子一生气，他黄巧哥就会生气。也就说呀，惹你生气，就等于惹了我们三个人生气。我看他还敢不敢不听，就等于呀。给这马金花，一道金牌，一道圣旨，所以这马金花呀，平常敢管罗士信，罗士信对他呀也言听计从，谁让他比罗士信明白那么一点呢？所以今天一听罗士信骗了自己了，这马金花哪来？梆梆梆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这路差不多。王军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得拦呐。弟妹，弟妹，弟妹，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弟妹呀、你们是要去长安吗？我爹病了，我们俩要去长安，去看我爹呀。王军阔一琢磨，我们正要投唐呢，正要去长安那边呢，这样太好了呀。王军阔说：“世信呐，既然咱们都去长安，咱赶紧一起够奔长安吧。我也要去，现在我身受重伤了。”得由你来保驾呀，你得护着我呀。你黄巧哥那里，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啊随队出征了，他有要事啊。等他办完事，你们兄弟才能相见。你现在即便够奔金庸城，你也见不到他。我的话你还不信吗？
1: 我这人信不信？信啊信，信！我早信了。
0: 那好吧，既然这样，咱走。赶紧走！
1: 这下哈，就一红电壳，把我的大事给破坏了。
0: 好嘛，他还有大事，就这么着，扛着大铁枪，罗士印走在后面的。怎么的？一则保护众人，另外一则呀，走在最后头，不会挨打。马金花，你走前面去，你别老打我的屁股。马金花气呼呼的，就在罗士信前边一走三回头，快快走，快走！ 回头找你算账。
1: 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就想啊，你想什么想啊？
0: 我明白了，你不把我爹放心里头啊，我爹都病成那样了，你结果还要看你黄巧哥，你是黄巧哥重要啊，还是我爹重要啊？
1: 当然是我黄爹重要了。
0: 什么叫黄爹呀？王军阔等人也不敢乐呀，就这么着赶快往前走。地上已经死去的弟兄没办法，现在连掩埋都不能掩埋了，只能啊，王军阔转身对那些铁骑说了，你们收尸的时候把我们这些弟兄啊也一起收敛起来，咱们原来都是一起的弟兄，但愿你们不会对他们尸体进行侮辱，婉儿等给他们收尸成殓，把他们入土为安吧。王某这厢有礼了，你们也算积德了。如果真的要侮辱他们的尸体传出去，尔等啊，你们在西魏也不好混呢。我们在西魏国还有不少弟兄，他们能饶了尔等吗？多谢多谢，只得如此了。亲兵基本上报销了，有几个呀受了轻重伤，那搭到马上赶紧的止血包扎，一边包一边往前走。就这些铁骑看着王军阔、罗士信他们远去的背影，这些人是一点不敢追呀，直到看不见了，这才仗着胆子来到战场之上。打扫战场吧，把自己战友尸体收罗收罗，有那些还有气儿的赶紧抢救，这边也把王军阔他们所在的亲兵的尸体也一并给收敛了。正收着呢，就听见这地皮底下有人哼哼，哎呀，快快扶我起来，快快快快，我被闷死了差点。哟，大家一听怎么还有人呢，在什么地方？这么一学嘛，在一块地皮底下盖个人呢，赶快上去扒拉出来一看，不是别人呢，正是追命鬼庞三呢。感情庞三呢被罗士信那一地皮给闷晕了，时间不大缓醒过来了，但也不敢出来了，这才捡一条性命。大家把这庞三给救了，庞三咬牙切齿啊，自己几位弟兄全死了。呵呵，庞三说，我看清楚了，王军阔等人没带家眷，家眷一定还在的金庸城，随我回去把他们家眷拿下。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评书记。
0: 监视孟奔、罗士信救了大刀王玄、王君阔等人呢，这才让王玄脱险呢，赶紧逃离险地。众人呢骑马往前跑啊，罗士信不用骑马，人家飞毛腿呀、啊，人家那才叫脚力呢，真正的凭的是人的脚的力气，所以跟着走走走走走走，有时候啊比这马跑得还快，一边往前跑，罗士信还问呢：“
1: 红点壳，咱去哪儿啊？”
0: 王君阔往前一指：“先往前走一段再说吧。”士信呢、啊？你们这从哪来呀、啊？为何来到这里呀、啊？
1: 我们从家来。老头病了，要看我们，我们看老头，我们就走这里了。
0: 马金花一边跑一边拿顶门杠子铁门栓就揍着罗士信屁股，
1: 还说呢，看爹，你怎么看到这个地方来了？你怀的什么心呢？
0: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走错了，
1: 这不，其实差不多。
0: 俩人说了个稀里糊涂啊，就这种语言，你要没有翻译，一般人听不明白。但是王君阔呢，毕竟是罗士信的旧主啊，对罗士信的语言。他天生啊有翻译功能，从小就听啊。哦，一琢磨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世信呢，你的意思是不是金花的父亲得病了，你们要去看他父亲呢？
1: 对，就那个老鸟，他得病了。
0: 什么老鸟啊？众人一听，好，就哪有管自己老岳叫老鸟呢，但也知道罗士信就这样啊，任何人在他眼中没有区别，全是鸟啊。你岳父生病了，一问这话，马金花咧嘴了：“
1: 我爹快死了，他说我们先跑能够早到长安见我爹，结果呢他把我领到这里了，他欺骗了我呀，他是个渣男呐。”
0: 一说这话呀，卢明星等人又乐了。王君阔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世信呐，你是不是急着见你岳父，故此把这道路走差了呀？王君阔说着话，冲着罗士信直挤过眼儿，那意思顺茶往下接话。罗士信到这个时候啊也惊了。
1: 我没走过这道，我以为呀、就往这走，这个就行了呢。我走半路上，我发现有点迷路，我一看，快到黄巧哥这里了，我就想，我找我黄巧哥，我问一问道，结果碰到你们了。
0: 王君阔一听，行，罗士信现在呀没原来那么傻了，会跟着往下编瞎话了，这就行啊，这哄老婆呀得。弟妹呀，听见没，是我兄弟一片好心呐，他呢想往长安走，他也没去过长安呢，所以呢走迷路了，在你面前呢他还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迷路，所以一看这地方啊离金庸城也不远，就想着呀进金庸城去找他黄巧哥，就是我们的二哥叔宝哥哥，找你黄巧哥问一问，问明道路再走，他是个好心的，你呀就不要揍他了。
1: 那他好心，现在怎么办？现在谁认得道啊？
0: 王君阔说：“弟妹别着急，我认识道，我知道怎么往长安走。
1: 你认得道？
0: 我认道，跟我走即可。”王君阔心说：“这下行了，有这门亲戚，到长安先投奔马三宝他们家，对不对？到那里再找马三宝引荐呢。另外呢，也有一些兄弟 现在在大唐朝那里，至于他们都落在何处了，还得慢慢的探寻呢。
1: 哎，那太好了。

一看前面一个镇店，先找家饭店先吃饱饭吧。于是众人呢找家饭店，就要了一点饭菜，正在这吃着呢，马挂銮铃声响啊，把众人吓跳啊，以为金庸城真派兵来了呢，准备战斗，就想拉兵器准备战斗了。结果呢，就发现跑来一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呐，这人这个着急呀，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呐，一边策马跑，一边左顾右盼，因为这镇店呢人多呀，这不也不知道学么什么人呢，正跑着呢，一眼发现这一群人在那吃饭呢。镇店呢不是那大县城啊，大城市那大饭庄子，在外面呢就搭了个炉棚，炉棚底下几张破桌子，有几个板凳，大家就在那里吃饭呢，所以等于道边上。这人一眼就忘记了在吃饭的罗士信和马金花了。哎呀，这人把马刹住，他这么一吁啊，动静也大点，本来他往这跑，马挂銮铃声也把这棚底下人呢给惊动了，众人也往这瞅，这么一瞅，马金花先认出来了，哥哥你来了。马金花噌站起来了，马金花一起来，罗士信也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老宝哥，老宝哥啊，马三宝。马三宝追来了，马三宝怎么来了呢？他不能不来呀，可把马三宝给急坏了，一觉醒来，那别人都醒了，都在吃饭呢，唯独不见这姑母俩二人。马三宝就问呢，姑爷姑奶奶呢？还在房间里睡觉呢，房门关的噔噔的，我们也不敢叫唤呢，怕惹恼他拧我们的脑袋。哎，我来看看。马三宝走到妹妹妹夫所住的房间门前，梆梆梆一敲门，妹妹，妹妹，实现，实现，天亮了，快起来吃饭，吃完饭呢，咱要走了啊，快快快快起来！拍了半天门，无人应答。哟，这马三宝啊，这心里头就画魂了，赶紧转过去，转到后面那有窗户，到窗户这一看呢，好嘛，窗户大开。就这两位呀，光顾跑了，他们也不知道把现场打扫打扫，这窗户开开呢，哎，没关上。哎呦，马三宝脑袋嘣的一声，由打窗户爬进去一看，空屋一座呀。哎呀，这俩人跑哪去了？赶紧找吧，找一圈没找到。马三宝一拍大腿，完了，明白了，这俩傻东西呀，肯定着急，嫌我们跑得慢呢，他们俩呢够奔长安去了。哎呀，马三宝可不知道罗士信是够奔金庸城去了，他也没想到啊，他以为啊这一定是金花嫌我们走太慢了，他们俩呢要撒腿奔长安走啊。就这俩傻东西，你们有路条吗？你们有官凭吗？这地方好走，一旦进入咱们大唐朝的境地，你们如果没有官凭路引，再被人给拦住，就这俩傻东西，万一再跟我大唐氏族发生口角，一巴掌再打死几个，打伤几个，这就不好交代了。哎，可把马三宝给急坏了，告诉从人，你们该怎么吃怎么吃，吃完了在后面撵，我现在先追他们去啊。将军，那您不吃点了，顾不上了，给我来俩烧饼揣着得了。揣着身上俩烧饼，灌葫芦水，备好了马匹，飞身上马，不顾从人了。你们呢就在后面慢慢跟吧。那礼品那玩意儿，那确实是辎重啊，那也走不快呀。我先在后面追吧，但愿俩人不要闯祸呀。马三宝拼了命了，心说这要在我手上，这公母俩二人再出点什么事儿，我爹非得把我骂死不可，我也无脸再见二郎啊！啊，赶紧走！啪啪啪啪，一路之上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昨天。

0: 天几乎没休息，晚上又跑了一晚上啊，都没睡觉。知道这俩傻货呀，这脚力比较快呀，我这马日夜兼程，能不能追上他们，那都不一定啊。马三宝心急如焚呢，这么着一路直追，哎，追到这个阵地上，还真就把二人给追到了。也是这二人呢，没到金融城，遇到王军阔这档事儿了，这才在这里一吃饭，俩碰见了。哎呀，马三宝啊，这口气一松，哭啾一下子，由打马上出落到地上去了，差点没晕了呀。这一天一宿全在马上经过的，基本上也没得吃饭。那俩烧饼现在还剩一个呢，没心思吃。你们倒好，在这里大吃二喝起来了。哎呀，金花呀，你把我急死了！马金花、罗世印赶紧过来，一人拎一胳膊起，把这位大舅哥给拎起来了。你别看马三宝五的三处的，在这罗世信手上啊，跟那小鸡崽子也差不多少。
1: 老马哥，你行啊，你那马够快的，怎么追上我们了？
0: 世信，谁的主意啊？谁让你们跑的？
1: 是谁？金花他，他的主意。
0: 这罗世信多好，把这屎亏子扣自己老婆头上了。罗世信也不傻，这俩人亲兄妹，人家俩怎么都好说。马金花瞪了罗世信一眼，也没跟罗世信狡辩。马金花把胸一挺，
1: 我的主意怎么哥不行啊？
0: 你们忒慢了，拉着车咕噜咕噜咕噜，一天咕噜不了几里地，咱爹那边都快死了，我想赶紧见咱爹。我们俩跑出来了，我们先去长安不行吗？啊！哎呀，马三宝一听人家说的也对呀，我把这事疏忽了。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啊，我爹根本没病，就拿这事儿啊来引这俩傻子的。所以呢，他们心里着急，我不着急。这就是这个戏也没演好，按说我也应该着急，结果我这么一走慢，被俩人挑理了，俩人偷跑了。哈，金花呀，你不知道现在天下大乱呢，这路上指不定有什么危险呢。你们俩跑了也不给哥哥说一声，你知哥哥我有多担心呢？
1: 有什么担心的呀？
0: 天底下再乱，谁能打得过我们俩？
1: 是啊，那一群人都被我们揍跑了。
0: 罗世信一说这话，马三宝一听脑袋嘣的一声，闹了半天惹完祸了，哪群人被你们揍跑了？这时王军阔等人一看这俩人认得呀，哦，一说话，这位是马三宝将军呢。哎呦，赶紧起来过来见礼呀，这位可是马将军嘛。王玄有礼了。哟，马三宝一看有人过来给自己见礼，哎呦，这人好不威武啊，英格绿的战袍，当然血迹斑斑了，面似虫藻，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哎呀，俨然关老爷在世啊，不由得他也把手拱起来了啊。这位将军，正是马某，请问您是？
1: 我介绍一下，他叫红殿壳。
0: 好嘛，还用你介绍啊？你越介绍越不清楚了。王军阔笑了，在下王玄。王军阔，马三宝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完了，怎么的？瓦岗军西魏国的人呢？王玄、王军阔一个名天下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五虎上将之一呀？我要骗马金花和我这妹夫到长安，那宁氏夫人老太太好骗，这位能骗得过去吗？万一，对，哎呀，这怎么办？马三宝脑袋里啊还想这事儿呢。这时啊，王军阔已然邀请马三宝了。马将军，还没吃饭吧？来来，咱们一同进来吃饭。这边饭。

饭才好着呢。马三宝一听说吃饭，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确实饿了。啊啊，好好好好，马三宝心说，甭管怎么地，先填饱肚子再说吧。就这么着，把马三宝让到炉棚当中，大家坐好了。马三宝就问王将军：“这你们怎么在一起？”王军阔叹息一声啊，一看马三宝在，王军阔心中高兴啊，正要投堂，无人引荐呢。马三宝不是引荐之人吗？那还隐瞒什么？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呢，等于反出了西魏国，现在跟西魏国已然划清界限了。他们又派重兵来追杀我等，我们呢心都寒了。若不是世信金华及时赶到，我们呢，早做他们的刀下之鬼了。哦，马三宝一听，眼睛唰，好嘛，跟那200瓦大灯泡似的，怎么放光芒啊？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我的任务是要把我妹妹把罗士信骗进长安。哎。结果又遇到了王权这些英雄啊，等于我得超额完成任务啊！马三宝说：“王将军呐，您相信我吧。”哎呦，王权说：“这话怎么说呀？您是世信的舅爷，咱们呢那是亲支近派呀。不知道您知道吗？我是世信原来的主人呢。”世信跟我兄弟似的，一直在我那五柳庄长大呀。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对世信历史，我早有耳闻呢，早就仰慕王将军呢。不但我仰慕，我家陛下，我家二郎秦王，那对王将军，对在座的各位将军，早就仰慕已久了。既然西魏国不收留各位将军、各位英豪。各位将军呐，我马三宝不才，愿意作为各位将军的引荐之人，将各位将军引荐我们大唐，不知各位将军可愿意否啊？激动的呀，这否都打颤音了，那众人能不高兴吗？纷纷起来呀！哎呀，如此甚好，多谢马爷爷爷爷爷。怎么呢？忘了屁股疼了？哎呀，这一下子呀，群雄高兴了。怎么呢？那个目标啊，哎，明确了，不是那么模糊了。原来光想偷大唐，这谁引荐呢？还得找我们齐的兄弟。现在直接的，由人家老李家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可做引荐人呐。这呢，那一下子就能达天听了。所以众人呐，纷纷向马三宝致谢。马三宝也高兴啊，众人和乐融融吃了一顿饭，结完账，大家纷纷上马。马三宝说：“各位，随我马三宝够奔大唐去者啊！”驾，一抖丝缰，群雄跟着马三宝齐催战马，乱抖江环，是够奔大唐啊，等于啊。够奔新的工作岗位，简短截说，到了长安，震动了，震动了呀！半道之上有驿站，马三宝啊，就派驿站的驿使去，赶紧的给我送信，把此事告诉二郎李世民。人家有人提前走一步啊，那这边晚上得休息呀，再不能像之前似的，晚上还不睡觉了。没那么着急，马三宝也告诉妹妹，照咱们这个速度啊，到长安，咱爹能撑得住。你就放心吧，你就放心吧，长安有的是名医，或许到长安一见你们，咱爹一高兴，咯喽，死了，死什么呀？一高兴他又活了，病好了。没那个，那小鸟，得了鸟瘟，那就得死，还能治好了呀？去你的，怎么还是鸟啊？总之，这些人呢，正常的行诉，派人给长安送信。哎，李世民闻听，赶紧的报告李渊。
李渊是伏案大笑啊，太好了啊啊啊！瓦岗五虎上将之一王君阔，那是贾柳楼核心的人物啊！啊，核心人物也归我大唐，看来呀，这才叫天下归心呢。二郎啊，你官爵，哎，他们只要投我大唐的，一定重重加封啊！尤其是西魏国投来的，另眼相待，哎。关键的位置给人家安排几个，绝不怀疑人家。明白，父皇，这些全交给儿臣了。李世民办事那多清楚啊，代表李渊是接出长安城门之外呀。那后面呢，还带着盛宴师黄天虎、李成龙、齐国远、李如圭等等，投奔大唐的原来的瓦岗旧将啊，也是贾柳楼弟兄啊。这些人一听说什么七哥也来了，哎呦，把大老七给乐的呀，兴高采烈跟随秦王迎出城外呀、啊。双方相见，七哥耶，七哥，哎呀，兄弟之间呢、啊，好似经历了一场生死离别一般，如今相逢，那是无限的欣喜和高兴啊。众人纷纷下马，跑在一起互相拥抱，都落下了眼泪呀、啊。李世民在旁边也是频频点头，也被贾柳楼弟兄之间的友谊感动了。最后马三宝引着王君阔等人来到李世民近前，王君阔插手施礼，李世民双手相搀，君阔将军，欢迎欢迎啊，我父皇已然下诏拜君阔将军为右武卫将军，李大亮李将军为土门令，各位将军全都受大将之职，所以本王麾下。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玩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家位于摩天大楼的酒吧生意兴隆，有一天有一个人心情不佳，在这里借酒消愁喝闷酒。忽然间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醉汉，满身的酒臭味，他走到吧台那里向酒保要了一杯龙舌兰。喝完后二话不说对着一扇没关的窗户走了过去，然后跳了出去。这个人看了吓了一大跳，怎么当场跳楼自杀呢？没想到过了一阵子，那名醉汉又从门口走进来，毫发无伤。他又走向酒保那里又要了一杯酒，然后又是喝完就从窗户跳出去。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 N 多次，他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就趁醉汉喝酒的时候问他怎么回事。醉汉给他说，
3: 这酒有强烈的挥发性，在体内作用，它可以使我产生浮力，慢慢的飘落在地面。
0: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因为亲眼目睹，这个人也就不加猜疑，马上和他点了一样的酒，一仰头一饮而尽，然后学醉汉也从窗户跳出去，结果这个人他摔死了。酒保一切都看在眼里，只见他看着那个醉汉摇了摇头，有一点生气又无奈的对他说道，
4: 哎，超人呐，你喝醉的时候啊简直就是欠扁。

0: 丁和 Mark 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一天在酒吧里，他们两个人又聊起了电影。于是 Dim 抱怨道，
1: Mark， 我有个难题，每次我去看电影的时候，都有一个胖女人坐在我旁边，在看的整个过程中，她都一直在不停地大声嚼着爆米花。
2: 为什么你不换个座位呢？你这个笨蛋！
1: 你才是笨蛋，那个女人是我太太。

0: 父亲对儿子说：“不要撒谎，撒谎是可耻的。
1: 好，爸爸，我一定听您的话。
0: ”这时有人敲门，父亲说：“你去看看谁在敲门。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

0: 莎莉21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辆二手车作为礼物。可让莎莉烦恼的是，父亲坚持要她学会更换一个瘪轮胎的时候，才能够把钥匙交给她。莎莉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会了换胎。
1: 在这之后，父亲非常高兴地允许莎莉开着这一辆二手车去大学上课。而在一天下午放学之后，莎莉突然发现她的车胎瘪了，而莎莉此时毫不含糊地把长头发盘到了脑后，迅速地戴上了机修手套，开始更换备用轮胎。
0: 轮胎很快就换好了，而此时她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同学。当天晚上，学校里就有三个小伙子打电话给莎莉，要和她约会。于是欣喜若狂的莎莉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2: 喂，是爸爸吗？我是莎莉。
3: 是莎莉，哈哈，你好吗，乖女儿？我送给你的那辆二手车还好吗？
2: 非常好，真是太妙了，爸爸，今天下午我的车胎瘪了。
3: 什么？你的车胎瘪了？
2: 哦，别担心，爸爸，换车胎的感觉真是太妙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您一定要让我学这个了。

0: 一个年轻人常在街上行乞。一天，一位贵妇人过去对他说：
1: 您这么年轻，实在应该到工厂去呀。
2: 我去过很多工厂，夫人，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
3: 老兵哈利是个秃顶，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伙新兵，新兵们看到了老哈利，就上来和他开玩笑。
4: 嘿，老哈利，你的秃顶一定是你的前辈遗传下来的吧？
5: 没错。

0: 小兄弟们，我的岳母也有一发火就扯男人头发的习惯，所以你看我。
1: 这个说有一个患者上医院看病，这名患者叫什么名呢？姓王，叫王启端啊。王启端到这医院看病去，医院看病完了，这个大夫就让他去愿意化验验尿啊。说等他验尿的患者很多，手里边都端着这个验尿的小杯。大夫叫名啊，叫名喊人去尽力检查嘛。他叫王启端，王启端这哥们谁啊？王启端啊，这哥们想啊，这叫我呢，王启端是叫我。完了，大夫又喊王启端，王启端大声喊到，只听哗啦一声，大家把尿都倒一地。姓王叫王启端，你说你验个尿怎么能叫王启端呢？

0: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作家对厨师说：
1: 你没有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这本书提出批评。
2: 哦，岂有此理，我这辈子没下过一个蛋，可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母鸡能尝出鸡蛋的味道吗？

0: 修义气呼呼地给报社打电话质问道：
1: 你们报社搞什么名堂？明明我还活着，为什么发表了我的死讯？你们要负责刊登更正的启事。
2: 真对不起，修义先生，可是要更正是不可能的。
1: 什么？这又是为什么？
2: 这是为了维护我们报纸的信誉，我们从来不会刊登自相矛盾的消息。不过，修义先生，我们可以另外为您想一个办法来弥补一下。
1: 还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2: 修义先生，我们可以在明天的广告出生栏里刊登一则关于您出生的消息，作为弥补。

0: 在超级市场的出口，管理员逮住一名小偷，打开他的皮带一看，全是防盗锁。管理员问小偷：
1: 你偷这么多锁干嘛呀？
2: 哦，我是为了抗议，你们推销这种锁，岂不是要打碎我们的饭碗吗？

0: 在法庭上正在公开审理着一宗盗窃案，这时法官问被告：
1: 被告，请你回答，你在这家商店里偷了几次东西？
2: 四次，先生。
1: 你偷了很多东西吗？
2: 不多，只偷了一条连衣裙。
1: 那么请你向法庭陈述，为了这一点点东西，你怎么会偷了四次呢？
2: 这没办法，法官大人，我太太每次都不满意，所以我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去换，直到她满意为止。

0: 法官对窃贼说，
1: 施如已经认出来了，是你偷走了他房间里的东西。
2: 哦，这纯粹是胡说，这绝不可能。我溜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根本没看见我，当时他睡得正香。

0: 一位著名的广告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广告剧本，这个剧本当中需要一位模特和一头狮子合作演出。广告创意被通过了，投资方满意的对设计师说道，
1: 先生，这个点子非常的不错，对于我们公司的产品也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不过对于这个广告创意，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嘛，还是有的，主要是在狮

0: 方面。我们的模特不敢和狮子一块出镜，所以呢，我们得给狮子打麻醉针才行。不过呢，这样的话嘛，花费将超过原来的预算。
1: 听到设计师这样的话，投资方的委托人沉思了许久，然后说道：
2: 尊敬的设计师先生，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么说吧，麻醉一位模特儿，大概需要多少钱？
3: 警察在超级市场追捕窃贼，但后来发现窃贼逃去无踪。警官问：
4: 我不是吩咐你们守住所有的出口吗？
5: 我们的确照您的吩咐做了 ，Madam。但他是从一个入口逃掉的。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你天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小

0: 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公园里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划破。

0: 和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0: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2: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5: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6: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7: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6: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8: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6: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

0: 域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杀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衡州市孝义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杀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
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5: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6: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

0: 让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

0: 益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接续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院方将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

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主小区、主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听取督汛隐患大起底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警钟长鸣，压实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坚决克服"北方无大汛，督导检查一阵风"思想，树牢平时练兵备战、战时有效应对的理念，正视责任落实虚化弱化，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整治不彻底，应急物资储备不到位，抗洪抢险能力不足，干部群众思想麻痹等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较真碰硬推进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防汛抗旱短板弱项，坚持以导促改、以导促建、以导促安。做好问题集中反馈，抢抓非降雨时段有利时机，抓紧推进问题整改，提高卫星电话覆盖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身临其境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抢险救援物资，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关键时候用得上。会议强调，要夯实基层基础，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压实地方和森工企业责任，增强各级干部防汛工作能力，组织专家队伍深入防汛重点村屯林场。指导开展防汛备汛工作，推动防汛物资和力量下沉，加强督导检查工作调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汛，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在乌翠区应急物资储备库，岳方江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状况，详细了解物资储备种类、用途、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物资储备工作抓在日常，做在平常，提升抢险救援保障能力，常态化做好设施设备检修保养，反复开展实操训练，确保状态完好，随时投用，有人会用。在伊美区东升镇，岳方江实地查看区镇两级应急物资储备库，详细了解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随机抽查救援设备状况和操作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将设施设备实操训练融入日常应急演练全过程，全面提升基层一线抢险救援实操能力。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岳方江实地查看全市大型抢险设施设备、大批量防汛物资统筹储备现状，详细了解物资调度、支援保障、实操训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设施设备管护实操责任，完善物资转运保障方案，确保关键时刻满足实战需要。要健全物资储备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精准提报、按需调配、高效支援。要加强库区安全管理，确保各项物资储备安全。调研过程中，岳方江还四不两直来到伊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实地查看村级防汛一页制实操预案，

应急导图编制和应用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全面摸清风险隐患，严格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哨声清脆，排球腾空，阵阵喝彩声填满整个赛场。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一场机关运动盛会成了林都夏日里聚拢人气、传递活力的特色风景。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龚佳欣报道。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

0: 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一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牌。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介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1: 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铁力市委、黑龙江大山好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刘思琪，金林区记者站杨成斌报道。7月17号，林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各地骑行爱好者奔赴林海，沉浸式体验生态观光、机车文化与户外音乐交融的特色夏日文旅盛宴。记者刘思琪：
2: 我现在就在九峰山养心谷开幕式的主广场，放眼望去，上百台机车整齐排列，11支来自四省和内省外的骑行队伍齐聚在咱们林海脚下，场面十分的壮观，万众期待的启动仪式即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0: 启动仪式上，景区骑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嫩江响马重机俱乐部负责人于凯：
3: 这里不但有山有水，还有非常好的林荫小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机车爱好者骑行。回去我们要向他们推广，大家都来这儿避暑，来骑行，来以车会友。
0: 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金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一宁：
4: 活动以机车文化串联多元业态，擦亮了金林森养避暑名片，为全市文旅发展增添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请听歌曲《我们了不起》。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涨，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7: 路遥自传。我于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17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

相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伟大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他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他们的界限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江河，这里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面对澎湃的新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它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少年之梦，为少年月刊而作。一个人一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进这个国家出那个国家，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为政府提供多种咨询性的选择方案。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遥远的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并把它交给联合国。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语言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的

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路遥文集后记。这五卷文集可以说是我40岁之前文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总结，其间包含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包含着劳动的汗水、人生的辛酸和对这个冷暖世界的复杂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了我对生活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至此，我也就可以对我的青年时代投去最后一瞥，从而和他永远告别了。这五卷文集的出版，得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编选者陈泽顺、邢良俊同志。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我庆幸降生于这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国度，它深厚的历史文化、辽阔的疆土和占地球1/5的人口，使得其间任何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广大的支持，同时也发生广大的影响。无论我们曾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并且还将要面对多少严酷考验，也不论我们处于何种位置、何种境地，我们都会为能服务于伟大祖国和如此众多的同胞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我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也感谢与我生活在这同一时代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历史构成都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生契机，使我意外的有可能如愿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将自己的心灵和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正是千千万万我的同时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促使我投入也许并不是我完全能胜任的艰巨工作。现在我总算能将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收获献给我的读者朋友。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一书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他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

0: 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唯一能自慰的是，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在我们的世界发生剧烈演变的大潮中，人类社会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面貌进入另一个世纪。我们生而逢时，不仅可以目睹一幕紧接一幕的大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其间扮演某种属于自己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自己历史性的责任。无疑，在未来的年月里，生活和艺术都会向作家提出更为繁难而严厉的要求。如果沉醉满足于自己以往的历史，就无异于生命大限的钟临。人生旅程时刻处于零公里处，那么要旨依然应该是首先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有可能使自己重新走出洼地，亦步亦趋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不管实际结果如何，这个起码的觉悟应当具备。结论一目了然，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1992年春天，于西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毛遂自荐。白起打败了赵国的40万大军以后，又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要围攻邯郸。赵孝成王、平原君和大臣们惊慌失措，一点主意都没有了。正巧燕国的大夫苏代，也就是苏秦的弟弟，愿意帮助赵国。他自告奋勇的去见范睢。范睢一来怕白起的势力太大，不容易管得住；二来几次打仗，秦国的兵马也死伤的不少，需要调整。他就叫韩国和赵国割让几座城池，答应和他们讲和。秦昭襄王全部同意，吩咐白起撤兵回国。后来秦王想叫白起再去攻打赵国，白起不服，秦昭襄王就革了他的官职，送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了。然后命令王统率领20万大军把邯郸围困了半年多，还是打不下来。秦王又命令

安平带领五万精兵去增援。赵孝成王慌了，急忙请平原君去楚国讨救兵。平原君打算带20个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同去楚国，可是这些人文是文的，武是武的，要是文武全才的还真不容易找。平原君挑来挑去，对付着挑到了19个人。平原君叹息说，我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养活了3000人，如今连20个都挑不出来。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自己推荐自己说，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平原君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毛遂，大梁人，也就是魏国的国都，在这儿待3年了。平原君冷笑一声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一把锥子搁在兜里，他的尖很快就会露出来的。可是先生在我这儿3年了，我就没见你露过一面。毛遂说，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您看到了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搁在兜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单单露出了尖就算了吗？平原君佩服他的胆子和口才，就拿着他凑上了20个人的人数，当天辞别了赵王，上楚国的陈都，也就是河南的睢阳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讨论着合纵抗秦的大事，毛遂呢和其他19个人站在台阶下等着。平原君把嘴都说得冒起了白沫子，楚考烈王说什么也不同意联合抗秦。他说，合纵抗秦是贵国提出来的，可是没什么好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给张仪破坏了，我们的怀王当了纵约长，下场是死在秦国。齐王一想当纵约长，反倒给诸侯杀了，各国诸侯就只能自顾自，谁要打算联合抗秦，谁就先倒霉，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平原君说，以前的合纵抗秦也确实有用处，苏秦当了纵约长的时候，6国结为兄弟，自从环水之会以后，秦国的军队就不敢跑出函谷关来了。后来楚怀王上了张仪的当，想去攻打齐国，就这么给秦国钻了空子，这可不是合纵的毛病。齐王呢，借着合纵的名义打算吞并天下，惹得各国的诸侯都跟他翻了脸，这可不是合纵的实策。可是平原君好说歹说，嘴皮子都说干了，楚考烈王就是愁眉苦脸的，不敢答应平原君。突然楚考烈王瞧见一个人拿着宝剑走上了台阶，跑到他的跟前嚷着说，合纵不合纵，只要一句话就行了，怎么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当？楚考烈王很不乐意地问平原君，他是谁？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考烈王骂毛遂说，多，我跟你主人商议国家大事，你来做什么嘴？还不滚下去。毛遂拿着宝剑又往前走了一步说，合纵抗秦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天下人都有说话的份儿，这怎么叫多嘴呢？楚考烈王见他跑上来害怕了，又听他说出的话挺有劲儿，就只好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收起翎毛来，换了副笑脸对他说，先生有什么高见请说吧。毛遂说，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100万甲兵，原来就是个大国，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以前的历史够多么光彩，没想到秦国一起来，楚国连着打败仗，堂堂的国王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敌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接着又来了个白起，把楚国的国都郢都给夺了去，改成了秦国的南郡，逼得大王迁到了这儿，这种仇恨10年20年100年也忘不了啊。这么天大的仇恨说给小孩子听他们都会难受，难道大王倒不想报仇吗？今天平原君跟大王商议抗秦的大事，也是为了楚国，哪儿单是为了赵国呢？这段话一句句就像锥子似的扎在楚考烈王的心坎上，他不由得脸红了，连忙说，是是。毛遂又盯问了一句说，大王决定了吗？楚考烈王说，决定了。毛遂当时就叫人拿上了鸡血、狗血、马血来，他捧着盛血的铜盘子跪在楚考烈王跟前说，大王做合纵的纵约长，请先歃血。楚考烈王和平原君就当场歃血为盟，

0: 平原君和那19个门客全都佩服这一把锥子的尖锐劲儿。公元前258年，土考烈王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统帅8万大军，同时魏安西王也派晋鄙为大将，率领10万大军共同去抗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

0: 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吗？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1: 霍霍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
2: 北京时间
11: 就聊到这儿吧，
2: 20点整，
11: 谢谢大家。
1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新认定50户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记者深入一线，记录煤城转型生动实践；
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过境宁安市区，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防汛一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来看一支无人机服务队如何当好农田卫士。
0: 哈尔滨太阳岛景区三大业态同步换新，冰城老地标奏响夏日新旋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数字化已经成为黑龙江中小企业破局突围的关键一招。近日，2026年全省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名单正式出炉，50户企业脱颖而出。这项认定工作已经持续了3年，它紧扣数字化改造、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3个核心维度，对企业的研发、生产、管理等7大关键指标进行严苛筛选，发挥标杆传帮带作用，破解传统中小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痛点。今天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些标杆企业。
2: 最新公布的50户标杆企业名单

0: 中，食品与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占比最大。走进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双盛米业的智能车间正赶制一批花青素订单。过去被当作下脚料的米糠，如今正被回收提取成高附加值产品，整个产线全程无人值守。
1: 成品米呢，经过咱们这个抛光机，色泽质量都提升上去了，特别这个糠粉经过二次利用还可以做花青素，这条线真正把粮食吃干大净。
0: 过去双盛米业和多数米企一样，靠的是人扛肩挑，一斤米赚几分钱，如今2700万元的智能化改造，智能堆垛机器人替代了搬运工，效率提升4倍，产品附加值提升10倍。
2: 以前一个小时就能产10吨，现在一个小时能产14吨。你之前一个生产线的又11、12个人，你现在有6、7个就够了，全是插车了，机械手了。我们现在马上改造的秤就不用人。
0: 从卖原粮转向卖提取物，数字化让传统农业加工企业脱胎换骨。而在装备制造领域，转型的化学反应同样在发生。在牡丹江，新瑞德石油设备车间刚刚交付了一批14套大尺寸双层割刀订单，这款新品从研发到量产周期不到3个月。
3: 像中海油、中石化，然后中石油，他们的一些发标的项目我们都可以参与，带来了不少大订单。
0: 过去这种订单想都不敢想，大客户要求每批零件100%可追溯，每个尺寸都要数据记录。而新瑞德一直靠图纸估算工艺参数，老师傅凭经验加工，连参与招标的资格都没有。转型的突破口在于企业给每台机床加装数据采集模块，加工过程实时记录，每件产品都有了完整的数字档案，
4: 节省了人工的成本，检测的数据更加准确。自主研发的产品现在已经落地，大概是有30多种，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专利，上年产值从4000万翻到8000万以上。
0: 从改造一小步到产值翻一番，数字化的力量在于精准破题。而在高精尖领域，这种力量同样在挑战极限。在哈尔滨福廷航空的车间里，工人们加工的零件精度达到头发丝的1/60。
5: 以前我们最怕接两类订单，一是精度要求极高的，二是结构件特别复杂的，因为全靠老师傅在机床上听音辨位，是在跟人的手感做斗争。
0: 数字化改造后，在这里再复杂的结构件也能一次成型，这也让企业从来料加工跃升为高精密解决方案服务商，从论公斤称变成了论件算，年产值从2000万突破到1亿多。数字化没有包治百病的标准答案，但50户标杆企业用10件给出了共同启示，直面痛点，精准施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认定省级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已达247户，规上制造业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覆盖率达到67.2%。
6: 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这4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黑龙江资源型城市，曾为共和国工业化建设输送滚滚黑金，被称为4大煤城。当资源型城市转型成为时代必答题，老煤城如何破局？本台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记者深入一线，记录煤城转型攻坚的生动实践。龙煤机矿公司成山煤矿是一个79岁高龄、年产190万吨的能源保供老兵。如今，他凭借 5G 加智慧矿山项目，入选工信部2025年 5G 工厂名录，成为东北三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唯一上榜项目。当百年老矿遇上云端算力，千尺井下正在发生怎样的颠覆性改变？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7: 早上6点，龙煤机矿公司成山煤矿最早的一批矿工已经开始准备下井。下井前的宣誓是这座百年老矿延续的传统。
8: 我们也是吼两嗓子，提提神，振作振作。
7: 200多人的采矿队伍拆分成10多个小队，将分布在不同的作业面。大家分批次乘坐灌笼，直达600多米的井下。
9: 这个灌笼感觉上啊，就像一个特别大的电梯，那大概200层楼的高度，2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能到达这个丽景，
10: 感觉像是坐高铁的那个感觉啊，
9: 对对对，
10: 一个速度。

0: 了一次，但是稳啊，在说这个冠龙这个安全度比原先强好了很多，安全感非常十足。
1: 井底巷道举架近3米，灯火通明，如同走进地铁站。换乘小火车向深处进发，巷道总里程超120公里，最远采掘点距井底12公里。今天的目的地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在这600米的地下，防爆手机的信号依然满格。车上生产负责人开始提前布置井下工作。
0: 那以前赛景难呐，能寻思说在井下能用上手机啊，我想都不用想，及时的汇报井下的工作，比如说有什么安全隐患、应急处置，5G 这个网络不到井下能够，大家的幸福感确实比以前强多了。
1: 隐患上报、应急处置、家人联络，一条信息动脉连通的深地与地面，更消解了牵挂。
2: 现在呢，我们是距离地面800米，距离洞口5.5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下面呢，我们要坐这样斜巷的人车继续向井下来行进。而且这个航车上，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车上是有视觉识别系统的，是吧？
0: 对。
2: 听说我一摘的这个安全帽，
0: 对，
2: 上面就会预警。
0: 对，有那。你摘安全帽之后，这个视频监控会给你圈出来，人身体探出这个车外，它也会给你提示，给你预警。
2: 也就是说，有一张看不见的保护网在保护着我们的矿工。
0: 对，
1: 距离作业面最后2公里，这是最难挺进的距离，需要换成去年投用的单轨吊人车。以前步行40多分钟的路程，如今10分钟直达。
2: 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行程啊，我们是到达了距离地面800米今天的采煤作业面。那这里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有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以为这里会有很多的工人在一线劳动，结果通过镜头我们一看，只有10几名工人在采煤一线。那工人们利用手中这样的遥控器来操控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采煤机，效率提升了不少，但是人员却减少了非常多。
1: 在采煤一线，机器人已成为采煤主力，采煤作业一键启停，比3年前减少了1/2的劳动力。
3: 员工过去干一天活回家哈，啥心思没有了，那回家就是喝2两酒就睡觉。现在回家领孩子媳妇溜达溜达，他因为他在井下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大了，通过智能化让井下这个员工劳动更体面了，不是黑领了，是蓝领了。
2: 可能是电的事儿，应该连地面的电器吧。
1: 采访中，作业面采煤机的变频器突然过热报警，设备自动急停。这类电子元件异常，在过去必须等厂家技术人员下井排查，动辄停产数小时。但这一次，矿工当场拨通地面疾控中心的 5G 视频，镜头对准报警代码，仅用3分钟，地面工程师就完成远程诊断。从报警到复产只用了10分钟，
3: 现在都是正常了已经可以正常生产了。
1: 上千个传感器如神经末梢般遍布井下，地面的智慧中枢随时调取每一个数据，深井之下不再与世隔绝。
2: 这里的每一次智能作业，每一条数据流动，都是为了最质朴的两个词，就是人和安全。煤矿的智能化是一次技术对人的接力。
4: 目前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在通过宁安市区，在沿江堤坝上，党员干部的身影成为一道最坚实的流动堤防，守护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这里是牡丹江宁安段，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呢还是比较高的，流速呢也很快，在子堤上呢拿这根半米左右长的树枝呢很容易就够到水面了。刚刚呢，我从宁安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昨天下午开始呢，洪峰开始过境宁安市区段。经测算呢，今天凌晨水位开始逐渐的回落，这次洪峰峰值呢已经达到了252.94米。
1: 记者来到宁安大堤防汛一线，这里驻守着水务、公安、市场监管、教育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岗位将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查相结合，全时段监测水势变化。截至下午3点，牡丹江宁安段水位为252.81米，超警戒水位2.31米。
6: 洪峰整体趋势就是，也逐步的往下回落了，但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持续到18个小时左右了。
1: 汛情就是命令，堤坝就是战场。上午10点，正在巡堤的杨忠亮接到通知，在铁路桥下的子堤附近有一处路面反。

0: 满水，担心出现管涌，杨忠亮骑着电瓶车迅速赶了过去。
1: 他应该跟雨排，
2: 啊，
1: 雨排的江水倒灌，不是浑的，
2: 就这么大个缝。
0: 经过应急处置，反水问题得到解决。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大坝上，像杨忠亮这样巡堤人员很少开车，而是骑着一辆辆电瓶车穿梭往来。他们告诉记者，由于江堤路是双向两车道，比较狭窄，一旦出现通行不畅，将严重影响防汛效率。就这样，一直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大堤上的骑兵队诞生了。
1: 其实巡堤啊，还在这种小电动摩托，用它呢又便捷又快捷。
0: 在这支防汛大军中，有各个部门前来支援的党员干部，江帅宇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可他顾不上陪护，而是坚守在大堤上。趁着换岗吃午饭的间隙，江帅宇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3: 我说好点了吗？你那个刀口？
4: 刀口没事了。
3: 啊，儿子让我闹吗？
4: 儿子说我挺好的，吃饱了就睡了。放心吧，你就在外面好好保护好自己，好好工作，不用担心家里面。
3: 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我应该在这种特殊时期跟我的战友并肩作战，冲在抗洪第一线，多一个人在岗就多一份力量，保障防汛人员的物资畅通无阻。
0: 在黑龙江绥化，一位退伍老兵带着一群90后飞手，把无人机变成了新农具，把数据变成了新农资。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刘秀峰，看一看他在稻田上带来的新变化。
5: 做好准备，你们注意。
6: 眼下，绥化北林区的水稻正处在分裂关键期。入夏以来，雨水偏多，湿度大，稻瘟病进入高发期。刘秀峰的无人机队这几天一直连轴转。
7: 姐，你看这片地，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数据的扫描，整个现在的叶面长势有点泛黄，我们给你提供一个病虫害的防治方案，加上叶面肥的补给。
8: 行，就按你说的整。
6: 提起这支无人机队，村里没人不夸。今年他们又上了新科技，把多光谱无人机和遥感卫星配对，一天扫上万亩地。哪块草密，哪块有病变，数据传回后台看得清清楚楚，比人下地一垄一垄看快了几十倍。
9: 有他们帮忙，我自己一个人种160多场地都没感觉累，全是机械。现在你下地里能看见人吗？没有人。
6: 从春播施肥到下管防病，再到秋收测产，规划收割路线，这支队伍的档期一直满满当当。目前他们的总作业面积已经位列全省前三。说起当初为何返乡，刘秀峰提起一件扎心的往事。
7: 我姥姥当时背着农药桶打药的时候，眼睛呛得都睁不开。我当时就在想，无人机天上飞一圈，顶人在地里干好几天的活，科技明明能做到，为啥不用？
6: 为此，刘秀峰关掉了沈阳正红火的生意，拉上20多个退伍战友和返乡小伙，组建了一支无人机团队。可第一年，因为经验不足，200多台无人机摔得七零八落，
7: 炸得所剩无几，每个飞机炸几次，瞬间2000多万没了，就相当于这批飞机投完之后，哎呀，啥也没有了，剩了一飞普通烂铁。
6: 摔了，爬起来再飞，缺技术就啃书本请专家。没标准就一块地一块地试参数，最难突破的是乡亲们心里的那道坎儿。
10: 我们的用药量照人工少30%，农民说你用这点药量能防住病吗？像这样的质疑很多。
7: 无人机打药一场地50块钱，人工打一场地200，机器打得匀还打得透，账算明白了，信任也就有了。
6: 如今刘秀峰的团队在绥化建起128个村级服务站，不仅帮种地，还手把手教技术。400多名飞手里，90%是90后。刘秀峰还带队研发出全省首个农业大数据 APP， 给黑土地建起云端电子档案，同时攻克了多项节水灌溉技术。今年团队在全省植保面积预计突破400万亩。
11: 今天，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河街片区危旧住房拆除项目正式启动，这是全省第一个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连片危旧住房试点项目。
6: 上午九点，这片历经近百年的老旧楼体正式开启拆除改造。
1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南河街项目的室内，可以看到这里还有好多老百姓生活的印记。而这个老楼呢，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这里啊，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这面墙呢，它是一个火墙，是老百姓过去传统的一种供暖方式。而在这一次改造之后呢，一切都将旧貌换新颜。
13: 咱们在这个地方一共是15户居民，它已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了，已经不具备居住条件了。然后呢，我们这次改造呢，主要是以改善老百姓的民生生活。新建的是一栋4层的一个住宅。
6: 南河街所在的道外区是哈尔滨历史最悠久的老城区，辖区内大量老旧砖混楼房建成年代久远，安全隐患突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今年2月，哈尔滨市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指导意见，道外区仅用5个月完成民意征集、方案设计、多层审批全流程，致力打造小而美的城市更新样板。
14: 重点在自主，指的是居民完全出资，没有开发商的介入，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尊重历史，保证安全。从以往的棚改征收时候的要我改，变成居民形成一致意见的我要改。
6: 告别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楼，居民们的安居梦想开始起航。
15: 我在这出生出嫁，一直在这生活着，就包括我的女儿也在这出生，我们在这住了4代，有对这个老房子的恋恋不舍，也有对新房子的期待。
6: 拆除工作开始之前，施工单位为居民、社区网格员代表颁发了工程质量监督员聘书，侯凤军也领到了一份聘书。未来新居建设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他可以代表街坊邻里亲手把关，全程跟进。拆的是破旧危房，暖的是百姓民心。这次改造遵循原址重建、原地安居的原则，新房子不离故土，不改乡情，只改旧貌，为老城危房改造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一年之后，南河街112号的居民将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迎来崭新的幸福家园。
0: 一首《太阳岛上》传唱了几十年，对哈尔滨人而言，那是融化在岁月里的乡音；对游客而言，那是启程奔赴的理由。今年夏天，太阳岛上慢行环湖、全岛演绎璀璨夜游，三大业态同步换新。从匆匆一瞥到流连一整天，这座岛正在把新的旋律轻轻写进夏日的每一缕风里。

0: 熟悉的旋律一响啊，瞬间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只要踏上太阳岛，都会不自觉地哼上这一首歌。
1: 就是因为这首歌特意来到太阳岛上，哎呀，感觉像来到久别的老朋友的家中，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
2: 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登岛之后的风景换了模样。
3: 坐环保车嘞！
0: 如果说小火车适合集体赶路观光，那现在我乘坐的这一个复古黄包车就是专属于夏日的独处漫游浪漫。那今年呢，景区全新投入了数十辆这样的复古黄包车，是沿着4公里的环湖漫游专线随走随停，走累了前面新开的湖畔茶社还可以一起去喝上一杯。走，眼前一汪碧水，对岸的树影，天上的云朵，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端一杯茶，湖风助盏，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1: 能让我既能呆住，也能发会呆。
4: 推翻以往的这种快节奏的观光模式，所以像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反复的巡园游园啊，测算一下游客朋友们他们在哪儿累啦，在哪儿想歇息了。所以像露营地啊，还有我们的湖畔茶社，还有一些休闲的座椅，都是按需进行布局的。整体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

0: 留住人，留住停留的时光。
1: 往年演出有固定舞台、固定时间，今年舞台的边界被彻底拆掉了。江畔草坪、林荫树下，处处都是随心欢歌的小天地。音乐不再是个人的才情，而成了整座岛屿迎接八方来客的默默温情。
2: 这一支女子古乐坊正在湖边现场演奏，听着年龄55岁的姐妹们全员自带传统古剧，也把我们耳熟能详的老歌旋律敲出了新时代的朝气与活力。
3: 旋律没变，热爱没变，变的是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
4: 就好像家里来了客人一样，你给他弹一首，给他唱一曲，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自发组织前来表演。
1: 过去傍晚6点一过，游客散去，园区归于沉寂，这是太阳岛多年的生物钟。而今年这个钟摆被轻轻拨动，
2: 白天绿葱葱的江滩到了夜晚摇身一变，变成了灯光璀璨的江畔秘境。这里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临江街的夜景公园。看到了吗？脚下踩的彩绘步道、发光的树挂，还有水母造型的灯带，走在其中啊，已经有点醉了。
5: 老歌里边唱的美好，现在是真不分昼夜了。
6: 你看啊，这个快门一直在

0: 夜景公园。看到了吗？脚下踩的彩绘步道，发光的树挂，还有水母造型的灯带，走在其中啊，已经有点醉了。
1: 老歌里边唱的美好，现在是真不分昼夜了。
2: 你看啊，这个快门一直在

0: 别便利。列车由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发出，八小时后即可到达绥芬河市。此前受中俄两国铁轨宽度不同的影响，绥芬河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两座边境城市一直没有开通直达客运列车。本次开行的跨境列车由俄方提供，到达我国境内后接入绥芬河特有的骑马轨线路运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趟列车的车厢内部，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宽敞通透。那在一侧呢是这种桌椅，另一侧是开放式伞铺，分为上下两层。在软卧车厢还贴心配备了淋浴间。在车厢内呢还有沿途风景的介绍，让游客们在车厢里就可以提前领略到异国风情。
2: 特地从浙江飞了2000多公里赶这趟列车。
1: 那马上要登车了，你啥样的感觉？
2: 哦，心情非常激动。
0: 专列的开通将大幅带动国内外客流攀升，有效拉动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扩容。接下来绥芬河将依托跨境专列，将滨海风光与镜泊湖、横道河子等景区串珠成列，组织旅行

0: 接下来，绥芬河将依托跨境专列，将滨海风光、与镜泊湖、横道河子等景区串珠成列，组织旅行。
1: 以理想福地、理想信念教育品牌为引领，传承铁人精神，厚植文明沃土。全区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7处，常态化开展学铁人、艺铁人，厚植文明沃土。全区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7处，常态化开展学铁人、艺铁人、新时代建新功等主题活动300多场次，同时还创新推行相约星期五、民情日记等工作法、新时代建新功等主题活动300多场次，同时还创新推行相约星期五、民情日记等工作法，把理论政策解读与农技服务、民生帮扶深度融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能。
2: 17号，由省财政厅主办的黑龙江省第11届珠心算数学知识比赛在齐齐哈尔市举行，全省310名选手参赛。黑龙江省目前共有26所实验学校，近13000名学生系统学习珠心算知识。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鲸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吴桥杂技，千古绝技闯天下。每年奥运会上，总能看到中国体育健儿拼尽全力为国争光，成为奥运会上的耀眼明星。在历史上，中国也有一种类似的运动形式流传至今，并在2006年被收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吴桥杂技。1957年，在河北省吴桥县小马场村就发现一座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东魏时期北方望族风氏之墓，壁画上有蝎子爬、杜顶、倒立、马术等杂技表演。您知道体操和杂技的区别吗？被誉为中国杂技之乡的是哪里呢？中国古代体操有两类，一类是强健筋骨、预防疾病的体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药学名著《内经》中的导引养生术，有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器械运动等；另一类存在于古代乐舞、戏剧和流传于民间的技巧运动中。现代体操是一种徒手或借助器械进行各种身体操练的非周期性体育竞技项目，运动员是在规定的器械上完成复杂协调的动作。现代杂技是在柔术、车技、口技、顶碗、走钢丝、变戏法、舞狮子等技艺基础上，演员靠身体技巧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表演，讲究险中求稳、动中求静、平中求奇，更具有惊险性和观赏性。杂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汉代称为百戏。杂技一词的来历是1950年中国杂技团

0: 成立的时候由周恩来总理定名的。在古代，杂技作为娱乐形式的一种，是很多民间艺人谋生的手段。中国很多地方，如山东的聊城、安徽的广德、河北的吴桥、天津的武清、肃宁等地，都是杂技之乡。其中最负盛名、年代最为久远、群众基础雄厚的，当属河北的吴桥。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出访西欧14国时，所到之处，华侨中总能看到吴桥杂技艺人的身影。周总理欣喜赞道：“吴桥真不愧是杂技之乡，吴桥杂技之乡因而得名。”2006年，吴桥杂技被中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桥杂技是流传在河北省吴桥县域的民间表演艺术，门类齐全，节目阵容庞大，包括耍弄技艺、乔装仿生、动物驯化、硬气功、魔术等七大门类，共有1100多个表演节目。
1: 就这吃饭的一根筷子，两杆发球我赢你，这叫什么呢？中国的古典戏法三仙归宗。看看，轻轻的把铜杆盖上，皱了没有？您看这个啊，盯住啊，就让你亲眼看着拿起来，看着，盖上这一个，把它放在手里，拿筷子一戳，砸了。你看见了吗？
2: 没有。
1: 没看见，带俩这边不动，过去。我不说过让你趴着你也看不着，他看见了，怎么过来的？
2: 不过来，
1: 看见了吗？
0: 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在吴桥，杂技艺术俗称耍玩意儿。传说唐代书生纪晓棠两次进京赶考，因考中了进士，又被除名，一气之下云游四海。这天，来至终南山下，正遇杂技之祖吕洞宾，便拜师学艺，学会了360套戏法把戏。出师后，游历到了吴桥。安居在一座道观里收徒传艺，从此师传徒，父传子，人人学，家家练，世代相传，越来越多。吴桥人喜爱杂技与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有关。吴桥县位于古黄河下游，水灾频繁，又是战乱之地，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只好依靠翻个跟头、变套戏法、耍耍猴子等卖艺糊口。于是杂技这一生长于民间的古老技艺，以家庭为载体，在这块土地上薪火相传。在杂技之乡吴桥，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1、2、3，三球两碗一手鬼；4、5、6，六鬼无主四方精。说的就是人称鬼手王，吴桥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王宝和老先生。
3: 我现在在全国把我抢走了，年薪70万，我说我哪里也不去。我为什么？我是吴桥，我只要我能干，一天能干，我永远就能干。我哪都不去，你给多少位置出去，他们都得去。
0: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调和两岸度春秋。里面所说的调和，指的是运河。这是一首吴桥传唱千年的锣歌，讲述了吴桥杂技艺人通过大运河这条流动的通道，走向了北京、天津、济南、扬州、南京等地，催生出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天津三不管以及镇江鲶鱼套等市井休闲经典地段，直到走向世界。再说到吴桥杂技和运河的渊源时，沧州文史专家刘增祥介绍说，
4: 作为杂技在吴桥这种展示啊，是和这吴桥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密切的有关系的。吴桥杂技人要这个走天下、闯江湖、闯世界，那么基本就是沿着运河两岸走的。运河两岸都是比较富庶的地方，那么只有富庶了，才能有时间、有消费能力去观赏这些艺术表演。
0: 吴桥人对杂技有着特殊的爱好，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卖场，甚至在饭桌前和土炕上，他们随时都会翻一串跟头、叠几组罗汉、打几趟拳脚、变几套戏法魔术。有的孩子去商店粮站打

0: 油买醋，把装满油和醋的瓶子置在小拇指上拖着走，点滴不洒。吴桥县新兴路小学学生张超毅说，
1: 我同学有的会耍大刀，有的会柔术，也有的跟我一样也会空竹，上至九十九，下至刚归走，都说人人有一手，每个人都会一项不同的技艺，都想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外地人喜欢吴桥，了解吴桥。
0: 吴桥杂技艺术源于民间，历史悠久，有其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带着浓郁的生产生活气息，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吴桥杂技也进行着改革创新，融入了音乐、舞蹈等众多艺术门类，使杂技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尽可能达到完美的统一，让更多的人了解杂技，爱上杂技。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万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

是74岁了。接触帛画呢，是从1983年开始，到现在也有35年了吧。我的作画呢，一个是起稿，在这个白板上面进行打稿子。白板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擦掉、修改，很方便。然后呢，我把丝绸呢和它固定起来。由于它的材质是很特殊，因为丝绸比较透明嘛，那么下面这个轮廓呢就透出来了，就在丝绸上进行画了。中国画以前叫丹青，中国的水墨画是非常的宝贵，非常有特点。但是中国画还有一个是色彩，是绢布上的绘画。我用的颜料呢，开始时候用的就是中国画的颜料，另外比如说金粉、银粉，后来呢，我又用了各种矿物质的颜料。现在的颜料呢，要求长久它不变色，不要对这个蛋白质成分的这个丝产生出破坏，这就可以了。有些画呢，我是需要画了一半的时候，后面要拖一层纸。

海面露出来以后，我可以固定在，也是可以上去。画完了以后，你还得把这层纸要揭掉的，正面露出来的是吧？所以江湖呢要求很高，既要很黏，但是要很薄。

通过正面化、反面化不断的一层层的染，那么它就产生了里边很丰富的色彩的变化。我要求看起来很稳定的平的一块颜色，仔细看里边有色彩很丰富的变化，有很多的色彩的节奏啊，我要求是自己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身后的这幅画，它是属于天地皆湿系列的，在一般的光线下面它是一个很柔美的景象，但是呢当光线一变，它突然就是满目的金山。那我利用了我的探索，让它产生一种色变效果，就是我现在的国画的特点。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乐此不疲，每遇到一个问题把它解决了以后，哇，心里面很高兴，所以每当看到自己这些画，心里面就是一种成就感。中国国画呢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在今天我只是重新让它长出新的枝，我们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季天气高温炎热，能到大海里游个泳、玩玩水，成了很多人向往的消夏活动。但随着到海边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溺水的事故也变得多了起来。一旦在海中游玩时遇到抽筋等突发情况，不幸溺水，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2: 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泳池里水性很好，就觉得海里游泳肯定没问题了。但其实海里游泳跟泳池差别特别大，并且海里危险性更高。李波，国际搜救教练联盟阿二洪水救生员，游泳教练。
3: 海里它是有海浪的，它能把人带到更远。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在你出来换气的时候正好那个海浪扑过来，那你出来换到的气正好就是喝到了海水，有可能你一紧张就直接就会产生溺水，气换不过来。
2: 游得太远，不仅没有可以停靠的地方，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救援人员也很可能赶不及救人。尤其是如果恰好赶上抽筋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3: 抽筋是最容易使会游泳的人产生溺水的。我们人体抽筋呢，就除了咱们常见的就是小腿，我们大腿、脚趾、手指甚至腹部都会抽筋。如果我们在水里面遇到抽筋，第一，保持镇定，不要慌张；第二，深吸一口气，吸到肺里面，然后屏住呼吸，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浮在水面上，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我们的抽筋处理。
2: 如果是小腿抽筋了，就要保持膝盖伸直，腿不能弯，然后脚尖向身体方向勾起5秒，再放松5秒，再勾起放松，重复做1分钟即可。如果是大腿抽筋，就要把小腿尽量往后勾着拉伸，让脚后跟贴近臀部，大腿前侧肌肉得到拉伸，坚持5秒，再放松5秒，重复动作1分钟即可。如果是腹部抽筋了，那就深吸一口气，让自己仰躺或是趴在水面上，手脚伸直，用力拉伸5秒后再放松，再拉伸放松，重复1分钟即可。如果是手指或脚趾抽筋了，那就尽量把它们握紧再放松，重复1分钟就可以了。无论您是否会游泳，当您在海里游泳时，都建议您准备一些辅助救生设施，以免发生危险。
3: 建议那些会游泳的人想要往海的深处游的呢，自己尽量还是带穿着那个救生衣，然后带着高音哨，最好还要带着闪光灯，那这样当你出现那个危险的时候，想要求救的时候，这样会有人注意到。
2: 救援专家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危险，很多朋友会带一个皮划艇，几个人一起划着玩，但这时皮划艇一定不要划太远，不然翻船之后救援不及时就会很危险。而如果您套着游泳圈，也不要游得太远，因为塑料充气游泳圈只是水上充气玩具，不是救生圈，并不能作为救生用具使用，一旦破损或是漏气是十分危险的。
1: 在海里遭遇突发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惊慌，最好不要盲目呼救，以免发生呛水。您可以深呼吸，把气息吸进肺里，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再做紧急处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海里情况复杂，即使您会游泳，下海前也最好带上辅助救生设备，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院方将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主小区主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听取督汛隐患大起底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警钟长鸣，压实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坚决克服北方无大汛，督导检查一阵风思想，树牢平时练兵备战、战时有效应对的理念，正视责任落实虚化弱化，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整治不彻底，应急物资储备不到位，抗洪抢险能力不足，干部群众思想麻痹等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较真碰硬推进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防汛抗旱短板弱项，坚持以导促改、以导促建、以导促安，做好问题集中反馈，抢抓非降雨时段有利时机，抓紧推进问题整改，提高卫星电话覆盖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身临其境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抢险救援物资，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关键时候用得上。会议强调，要夯实基层基础，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压实地方和森工企业责任， 增强各级干部防汛工作能力，组织专家队伍深入防汛重点村屯林场，指导开展防汛备汛工作，推动防汛物资和力量下沉，加强督导检查工作调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在乌翠区应急物资储备库，岳峰江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状况，详细了解物资储备种类、用途、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物资储备工作抓在日常、做在平常，提升抢险救援保障能力，常态化做好设施设备检修保养，反复开展实操训练，确保状态完好，随时投用，有人会用。在伊美区东升镇，岳峰江实地查看区镇两级应急物资储备库，详细了解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随机抽查救援设备状况和操作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将设施设备实操训练融入日常应急演练全过程，全面提升基层一线抢险救援实操能力。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岳峰江实地查看全市大型抢险设施设备、大批量防汛物资统筹储备现状，详细了解物资调度、支援保障、实操训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设施设备管护实操责任，完善物资转运保障方案，确保关键时刻满足实战需要。要健全物资储备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精准提报、按需调配、高效支援。要加强库区安全管理，确保各项物资储备安全。调研过程中，岳峰江还四部两职来到伊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实地查看村级防汛一页纸实操预案、应急导图编制和应用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全面摸清风险隐患，严格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哨声清脆，排球腾空，阵阵喝彩声填满整个赛场。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一场机关运动盛会成了林都夏日里聚拢人气、传递活力的特色风景。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

0: 具体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龚佳欣报道。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三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牌。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介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1: 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铁力市委、黑龙江大山好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刘思琪，金林区记者站杨成斌报道。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各地骑行爱好者奔赴临海，沉浸式体验生态观光、机车文化与户外音乐交融的特色夏日文旅盛宴。记者刘思琪：
2: 我现在就在九峰山养心谷开幕式的主广场，放眼望去，上百台机车整齐排列，11支来自自省和内省外的骑行队伍齐聚在咱们临海脚下，场面十分的壮观，万众期待的启动仪式即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0: 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嫩江响马重机俱乐部负责人于凯：
3: 这里不但有山有水，还有非常好的林荫小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机车爱好者骑行。回去我们要向他们推广，大家都来这儿避暑，来骑行，来以车会友。
0: 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金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一宁：
4: 活动以机车文化串联多元业态，擦亮了金林森养避暑名片，为全市文旅发展增添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夏季天气高温炎热，能到大海里游个泳玩玩水成了很多人向往的消夏活动，但随着到海边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溺水的事故也变得多了起来。一旦在海中游玩时遇到抽筋等突发情况不幸溺水，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7: 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泳池里水性很好，就觉得海里游泳肯定没问题了。但其实海里游泳跟泳池差别特别大，并且海里危险性更高。 底波国际搜救教练联盟阿二洪水

0: 救生员、游泳教练。
1: 海里它是有海浪的，它能把人带到更远。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在你出来换气的时候，正好那个海浪呼过来，那你出来换到的气正好就是喝到了海水，有可能你一紧张就直接就会产生溺水，气换不过来。
0: 游得太远，不仅没有可以停靠的地方，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救援人员也很可能赶不及救人。尤其是如果恰好赶上抽筋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1: 抽筋是最容易使会游泳的人产生溺水的。我们人体抽筋呢，就除了咱们常见的就是小腿、我们大腿、脚趾、手指，甚至腹部都会抽筋。如果我们在水里面遇到抽筋，第一，保持镇定，不要慌张；第二，深吸一口气，吸到肺里面，然后屏住呼吸。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浮在水面上，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我们的抽筋处理。
0: 如果是小腿抽筋了，就要保持膝盖伸直，腿不能弯，然后脚尖向身体方向勾起5秒，再放松5秒，再勾起放松，重复做1分钟即可。如果是大腿抽筋儿，就要把小腿尽量往后勾着拉伸，让脚后跟贴近臀部，大腿前侧肌肉得到拉伸，坚持5秒，再放松5秒，重复动作1分钟即可。如果是腹部抽筋了，那就深吸一口气，让自己仰躺或是趴在水面上，手脚伸直，用力拉伸5秒后再放松，再拉伸放松，重复1分钟即可。如果是手指或脚趾抽筋了，那就尽量把它们握紧再放松，重复1分钟就可以了。无论您是否会游泳，当您在海里游泳时，都建议您准备一些辅助救生设施，以免发生危险。
1: 建议那些会游泳的人想要往海的深处游的呢，自己尽量还是穿着那个救生衣，然后带着高音哨，最好还要带着闪光灯。那这样，当你出现那个危险的时候，想要求救的时候，这样会有人注意到。
0: 救援专家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危险，很多朋友会带一个皮划艇，几个人一起划着玩，但这时皮划艇一定不要划太远，不然翻船之后救援不及时就会很危险。而如果您套着游泳圈，也不要游得太远，因为塑料充气游泳圈只是水上充气玩具，不是救生圈，并不能作为救生用具使用，一旦破损或是漏气是十分危险的。
2: 在海里遭遇突发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惊慌，最好不要盲目呼救，以免发生呛水。您可以深呼吸，把气息吸进肺里，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再做紧急处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海里情况复杂，即使您会游泳，下海前也最好带上辅助救生设备，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罗士信枪砸四鬼呀，就这淮河四鬼也算作恶多端呢。今天呢，那是恶贯满盈，被罗士信噗噗噗、汤汤汤几枪，全给砸到地上去了。尤其是燕淮寺啊，本来秣马要跑了，没想到啊，刘宗广给飞过来了。这位短命鬼早在半空中死了，一看夺命鬼，你还夺什么命啊，干脆啊，我扮演夺命鬼吧，肉啪往下一砸，就这个力道，你琢磨琢磨，一猛扔人的力道，再带上刘宗广一百来斤儿，身上穿着几十斤的盔甲，由着天上往下落，一两贯一斤，结结实实砸在燕淮寺身上，燕淮寺受了受不了，轮中就天啪咔咔啪，连人带马是砸在尘埃之上，三具尸体摞到一起去了，成了夹心饼干的威化饼了，那玩意儿怎么全叠在一起了，燕淮寺哼都没哼一声啊，当时气绝身亡啊，就这几个人一死啊，没领导人了，那铁骑可吓坏了，各带缰绳啊，赶紧往外闪呢、啊。罗士信还不依不饶啊，大喊一声，一个也爬不了啊，大铁箱这么轮动起，轮动。就这伙铁骑也吓得连连拨马，将近跑出去得有十数米，在那里是踟蹰不敢向前的，每个人面带惊恐之色呀。虽然我们200来人吧，真的往上拼往上上，也可能最终能够把这士信将军耗死在这里，但我们得耗死多少人呢？啊，尤其经过四平山之战的，这铁骑当中也有啊。那知道这位啊，拿肩膀能扛山呢，那山中多少个大坝，多少道这个土墙、石头墙，全被这位金氏孟奔给扛塌了，用不完的劲呢。就我们往上上得垫多少人呢？再者说了，士信将军 那是瓦岗的英雄啊，今天为何自己人要杀自己人，这怎么回事啊？就这士卒啊在这里犹豫，这时马金花又蹦过来了，把顶门杠的铁门栓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这夫君愣着干嘛？这些小子要他做什么？咱们把他全砸扁了。好，我听老婆的。这罗士信呢还真听老婆的，这俩傻玩意儿啊大吼一声就想往前冲啊。住手，士信住手，不要往前去，住手。怎么的？王君阔喊了一嗓子。你别，王君阔呀在罗士信心目当中地位颇高啊，别人话可以不听，但王君阔他说一声，罗士信呢还真就听啊。罗士信呢把脚步给刹住了，回头看了看，洪殿河，为啥不让我上前呢？士信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我有话跟他们说。士信不要打，这也是咱们自己的队伍，他们是小偷，他们偷了咱的衣服，他们不是好鸟。罗士信呢还真就信卢明星的话了。哎，你回来回来。王君阔一边说一边往前带马，就来到了罗士信身后啊。士信他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刚才呀你的卢哥哥在跟你开玩笑呢啊，你先往后退，我跟他们说几句话，咱们呢能不打就不打，听话。罗士信一看王君阔这身上这血迹那真不少啊，这罗士信也心疼啊，那你说两句话，回来赶紧的把那口子堵上，流完了血那玩意儿眼前就发黑了，我有经验啊。他还给人传授经验呢。是啊，罗士信有经验呢，四平山好悬没死在那里。王君阔点点头让罗士信呢往自己身后站站，然后王君阔又往前提提马。这些铁骑一看王君阔过来了，警惕的看着，这些人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了，是往前冲呢，冲打不过人家，往后撤着任务没完成呢，好家伙，四员大将报销了，这怎么办？这些人呢正在迟疑警惕之中，王君阔过来冲着他们一拱手，各位兄弟这些铁骑啊心说我们回礼不回礼都没言语。王君阔说，各位兄弟，咱们原来呀都是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出生入死一块出来的，咱都是瓦岗英雄啊，如今自相残杀，相煎何急呀？咱是骨肉啊，咱原来枪口一致对外呀、什么时候瓦岗人打瓦岗人，西魏人杀西魏人了？我跟各位无仇无怨，我也并非说反叛西魏，只不过呢我觉得西魏国不适合我待在这里。所谓合则来不合则去呀、我王君阔拍着良心，我扪心自问，我无愧于瓦岗，无愧于西魏呀、从上了瓦岗第一天，无论大小战争，我王君阔都是冲锋在先呢、不惧失时，为瓦岗乃至为后来的西魏，我可以说呀是抛头颅洒热血，脑袋别在战袋之上，我从不畏惧，交给我王君阔的任务我不折不扣的完成，我对得起瓦岗，对得起西魏，对得起大魔国，也对得起西魏王啊。只是这一次很遗憾呐、我把东郡丢了，东郡丢失，我王君阔有责任吗？有责任，这我一点不否认的。正是因为有这个责任，我王君阔呀 也愿意接受惩罚呀。可是啊，可是我们自己人对自己人怎么那么狠呢？嗯，惩罚我不怕，为何要羞辱王某，羞辱我的弟兄啊？我们是为西魏国卖力的，我们不是让西魏国羞辱的呀。那既然大家不能好好相处，我又何必待在这里呢？所以啊，我们这才离开西魏国，离开金庸城啊。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儿，我说了，合则来，不合则去，咱朋友相处不也是如此吗？那为何你们要跟随这几位将军苦苦相逼呀？要对我们下棋毒手啊？各位兄弟啊，咱们原来都是一致对外的，什么时候拿枪尖拿刀刃对自己人开过刀啊？当然了，我也能理解，毕竟是上知下派，与各位兄弟无涉，我也不恨尔等。我王某人现在把这话说明白，这一刻咱们还是兄弟，还有个情分。我拦住世信将军，不让他对尔等大开杀戒，我也是不想看到咱们兄弟骨肉自相残杀。

0: 如果尔等紧紧相逼，还要往前，对不起，谁往前，那就是与王某我恩断义绝。再往前迈一步，你就是与我王某，与我身后的这些将军们为仇作对，咱就不再是兄弟了，咱就是死敌了。再往前，休怪王某这青龙偃月钢刀不留情面，也休怪世信将军后面的其他将军对尔等不顾兄弟之情，咱就彻底决裂了。如果说你们不向前，我们现在就走，你们回去说没抓到也好，说没追到也好，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回去禀报，留住这条性命。地上这些将军的尸体，一会儿等我们走远了，你们呢前来收尸，我们绝不为难。也请各位回去之后上赴西魏王，你们就回复说王君阔今天把话说到这里了，王君阔也不怨恨西魏王。那么从今天开始，咱们算是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小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咱们不能当朋友，不能当手足，咱呢还能做一个相望江湖的陌路之人。望西魏王切不可把事做得过绝呀，如果事情做得过绝，那咱就成了死敌了，这又何必呀？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咱们过去感情都不错，为何非得要把一个朋友逼成仇敌呀？望西魏王三思，王某可不想在未来的战场之上与西魏王刀枪相见。王君阔呀，字字敢板多字，对面听得清清楚楚。这些铁骑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愧色。怎么是啊？人家说的多清楚，原来我们一个壕沟里蹦跶的，互相搀扶，互相救应的战场中的兄弟，那现在怎么就成了死敌了呢？这是为何呀？为什么要杀这些将军呢？这不是自毁长城吗？西魏国那不就完了吗？那还有未来吗？这些人心里头都画着个大大的问号。王君阔说完之后，冲着对面做了一圈罗圈揖呀。各位，王君阔话说完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呢，咱后会有期，不要往前追赶，踏出一步，即与我兄弟为仇。各位，再见，再见。王君阔拱拱手，把马往后一圈，世信呐，随我走。罗世信看了看，我想找我黄强哥。他见到红殿壳了。他把内心话说出来了，你黄巧哥呀现在不在金庸城。
1: 他在哪呀？
0: 回头我再告诉你，这里太危险，世信呐，能不能保着我等性命，咱先走一段离开这里，省得再遇别人追赶呢。
1: 谁敢？谁再敢追，我拧他脑袋。
0: 是世信呐，这些人呢不在话下，如果再派出大队人马，我等都受伤了，你红殿科哥哥现在打不了了，你能不能先保着我，咱先躲开他们，等离远了咱再说别的，你看行吗？
1: 好吧。
0: 罗世信呢挺不情愿，怎么的，好容易看到金庸城了，我要进去了，没想到啊，遇到这么档子事儿。你说不管红殿壳吧，挺可怜的，

身流血，罗世信心里头也挺不舒服，这是自己原来的范东啊，你说要跟着他吧，我黄巧哥啥时候能见呢？罗世信一说要见黄巧哥，马金花在旁边听到了，马金花拿着铁门杠子帮在罗世信屁股蛋上打了一下子，你咋又打我？我又打你？你见什么？你黄巧哥呀？我看，快到这地方了，我黄巧哥，应该在家，我想，见见他。你黄巧哥，不是在金融城吗？是啊，金融城，就在眼前了。啊！马金花一听，梆，又一铁门杠子，咱不是去长安吗？怎么奔金融城来了？咱这个路，走差了，估摸是。这罗世信呢也不会编瞎话，就把这话说出来了。马金花比罗世信尖点啊，聪明点啊。一听到这里，马金花有点明白了。啊，你这个大个子呀，啊，罗世信，你是不是在骗我呀？你不是带着我去长安呢，你是带着我去这金庸城找你黄巧哥，对不对？不是，我到长安，路过，没有找你。没什么呀，你没什么呀，你欺骗我，你这个渣男。他们连渣男都出来了，啊，梆梆梆，在罗世信屁股上、后背上歇了好几杠子，打了好几个铁门栓的。罗世信皮糙肉厚，在家里头啊没少挨打，所以他也不在乎。罗世信，你别看这么大能耐，哎，对这位夫人呢挺尊重的，天天挨夫人打，他还真就不敢还手。为什么呢？宁氏夫人也说了。开始罗世信带着媳妇见到宁氏夫人的时候，哎呀，没把宁氏夫人呢给高兴坏了。这位秦母宁氏夫人拉着这马金花的手啊，左看右看，乐坏了，自己的儿子终于有媳妇了。虽然这媳妇啊也傻乎乎的，那怎么办呢？瘸驴配破磨呀，你哪能给他找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啊？那把人家姑娘也害了呀。哎，这俩人呢倒是天生一对。秦母啊不知道怎么高兴，怎么表达了，就对着马金花说呀，我这孩子呀以后就交给媳妇你管了啊，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有的时候我知道他犯浑，你作为一个贤妻，你应该管他，你要管他他不听，你就告诉他你是奉了老娘我的命令管他的，他不听你的话就等于不听我的话，我就会生气，他嫂子就会生气，他嫂子一生气，他黄巧哥就会生气，也就说呀，惹你生气就等于惹了我们三个人生气，我看他还敢不敢不听，就等于啊给这马金花，哎，一道金牌，一道圣旨。所以这马金花呀平常敢管罗世信，罗世信对他呀也言听计从，谁让他比罗世信明白那么一点呢？所以今天一听罗世信骗了自己了，这马金花哪儿了？梆梆梆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这路差不多。王军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得拦呐。弟妹，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弟妹啊，你们是要去长安吗？啊，我爹病了，我们俩要去长安，去看我爹呀。哎呀，王军阔一琢磨，我们正要投唐呢，正要去长安那边呢。这样太好了呀。王军阔说，世信呐，既然咱们都去长安，咱赶紧一起够奔长安吧，我也要去，现在我身受重伤了，得由你来保驾呀，你得护着我呀。你黄巧哥那里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啊随队出征了，他有要事啊，等他办完事你们兄弟才能相见，你现在即便够奔金庸城你也见不到他。我的话你还不信吗？我这信不信？信还是信？信，我早信了。那好吧，既然这样，咱走，赶紧走。好，这下哈，就一红电壳，把我的大事给破坏了。好嘛，他还有大事。

0: 是，就这么着，扛着大铁枪，罗士印走在后面的。怎么呢？一则保护众人，另外一则呀，走在最后头，不会挨打。马金花，你走前面去，你别老打我的屁股。马金花气呼呼的，就在罗士印前边一走三回头，快快走，快走，回头找你算账。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就想啊，你想什么想啊？我明白了，你不把我爹放心里头啊，我爹都病成那样了，你结果还要看你黄巧哥，你是黄巧哥重要啊，还是我爹重要啊？当然是我黄爹重要了。什么叫黄爹呀？王君阔等人也不敢乐呀，就这么着，赶快往前走。地上已经死去的弟兄，没办法，现在连掩埋都不能掩埋了，只能啊，王军阔转身对那些铁骑说了：“你们收尸的时候，把我们这些弟兄啊也一起收敛起来。咱们原来都是一起的弟兄，但愿你们不会对他们尸体进行侮辱，婉儿等给他们收尸。”成殓，把他们入土为安吧。王某这厢有礼了，你们也算积德了。如果真的要侮辱他们的尸体，传出去，尔等啊，你们在西魏也不好混呐。我们在西魏国还有不少弟兄，他们能饶了尔等吗？多谢多谢，只得如此了。亲兵基本上报销了。有几个呀，受了轻重伤，那搭到马上，赶紧的止血包扎，一边包一边往前走。就这些铁骑看着王军阔、罗士信他们远去的背影，这些人是一点不敢追呀。直到看不见了，这才仗着胆子来到战场之上，打扫战场吧，把自己战友尸体收罗收罗。有那些还有气儿的，赶紧抢救。这边也把王军阔他们所在的亲兵的尸体也一并给收敛了。正收着呢，就听见这地皮底下有人哼哼：“哎呀，快快扶我起来！快快快快！我被闷死了，差点！”哟，大家一听，怎么还有人呢？在什么地方？这么一学嘛，在一块地皮底下盖个人呢。赶快上去扒拉出来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追命鬼庞三呐。感情庞三呢，被罗士信那一地皮给闷晕了，时间不大缓醒过来了，但也不敢出来了，这才捡一条性命。大家把这庞三给救了，庞三咬牙切齿啊，自己几位弟兄全死了。庞三说：“我看清楚了，王军阔等人没带家眷，家眷一定还在的金庸城，随我回去把他们家眷拿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日期。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

0: 罗士信不用骑马，人家飞毛腿呀，人家那才叫脚力呢，真正的凭的是人的脚的力气，所以跟着走走走走走走，有时候啊，比这马跑得还快，一边往前跑，罗士信还问呢，
1: 红脸壳，咱去哪儿啊？
0: 王军阔往前一指，先往前走一段再说吧。士信呢，你们这从哪来呀？为何来到这里呀？
1: 我们从家来，老头病了，要看我们，我们看老头，我们就走这里了。
0: 马金花一边跑一边拿顶门杠子铁门栓就揍着罗士信屁股，
1: 还说呢，看爹，你怎么看到这个地方来了？你怀的什么心呢？
0: 棒，别打我，别打，
1: 走错了，这不，其实差不多。
0: 俩人说了个稀里糊涂啊，就这种语言，你要没有翻译，一般人听不明白。但是王军阔呢，毕竟是罗士信的旧主啊，对罗士信的语言。哎，他天生啊有翻译功能，从小就听啊。哦，一琢磨，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世信呐，你这意思是不是金花的父亲得病了？你们要去看他父亲呢？
1: 对，就那个老鸟，他得病了。
0: 什么老鸟啊？众人一听，好叫哪有管自己老岳叫老鸟呢？但也知道罗士信就这样啊，任何人在他眼中没有区别，全是鸟啊。你岳父生病了，一问这话，马金花咧嘴了，
1: 我爹快死了，他说我们先跑能够早到长安见我爹，结果呢，他把我领到这里了，他欺骗了我呀，他是个渣男呐！
0: 一说这话呀，卢明星等人又乐了。哦，王军阔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世信呐，你是不是急着见你岳父，故此把这道路走差了呀？王军阔说着话，冲着罗世信直挤过眼儿。那意思顺茶往下接话。罗士信到这个时候啊也惊了。
1: 我没走过这道，我以为呀、就往这走，这个就行了呢。我走半路上，我发现有点迷路，我一看快到黄巧哥这里了，我就想，我找我黄巧哥，我问一问道，结果碰到你们了。
0: 王军阔一听，行，哎，罗士信现在呀没原来那么傻了，会跟着往下编瞎话了，这就行啊，这哄老婆呀得。弟妹呀，听见没，是我兄弟一片好心呐，他呢想往长安走，他也没去过长安呢，所以呢走迷路了，在你面前呢他还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迷路，所以一看这地方啊离金庸城也不远，就想着呀进金庸城去找他黄巧哥，就是我们的二哥叔宝哥哥，找你黄巧哥问一问，问明道路再走，他是个好心的，你呀就不要揍他了。
1: 那他好心，现在怎么办？现在谁认得道啊？
0: 王军阔说，弟妹别着急，我认识道，我知道怎么往长安走。
1: 你认得道？
0: 我认道，跟我走即可。王军阔心说，这下行了，有这门亲戚，到长安先投奔马三宝他们家，对不对？到那里再找马三宝引荐呢。另外呢也有一些兄弟现在在大唐朝那里，至于他们都落在何处了，还得慢慢的探寻呢。
1: 那太好了，既然红脸壳认得，你看看，我往这走，就算走对了吧？
0: 去你的，这是你碰到了。这姑母俩还朝。

嘴呢。就这样，众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啊，那确实太饿了。另外呢，众人也太疼了，屁股疼，身上全疼啊。一看已经到晌午头了，金庸城那里也不能一时半会儿再派兵追来了。一看前面一个镇店，先找家饭店先吃饱饭吧。于是众人呢找家饭店，就要了一点饭菜，正在这吃着呢，马挂銮铃声响啊，把众人吓跳啊，以为金庸城真派兵来了呢，准备战斗，就想拉兵器准备战斗了。结果呢，就发现跑来一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呐，这人这个着急呀，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呐，一边策马跑，一边左顾右盼，因为这镇店呢人多呀，这不也不知道学么什么人呢，正跑着呢，一眼发现这一群人在那吃饭呢。镇店呢不是那大县城啊，大城市那大饭庄子，在外面呢就搭了个炉棚，炉棚底下几张破桌子，有几个板凳，大家就在那里吃饭呢，所以等于道边上。这人一眼就忘记了在吃饭的罗士信和马金花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人把马刹住，他这么一吁啊，动静也大点，本来他往这跑，马挂銮铃声也把这棚底下人呢给惊动了，众人也往这瞅，这么一瞅，马金花先认出来了，哥哥你来了。马金花噌站起来了，马金花一起来，罗士信也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老宝哥，老宝哥啊，马三宝。马三宝追来了，马三宝怎么来了呢？他不能不来呀，可把马三宝给急坏了，一觉醒来，那别人都醒了，都在吃饭呢，唯独不见这姑母俩二人。马三宝就问呢，姑爷姑奶奶呢？还在房间里睡觉呢，房门关的噔噔的，我们也不敢叫唤呢，怕惹恼他拧我们的脑袋。哎，我来看看。马三宝走到妹妹妹夫所住的房间门前，梆梆梆一敲门，妹妹妹妹，实现，天亮了，快起来吃饭，吃完饭呢咱要走了啊，快快快快起来。拍了半天门无人应答，哟，这马三宝啊，这心里头就画魂了，赶紧转过去，转到后面那有窗户，到窗户这一看呢，好嘛，窗户大开，就这两位呀、啊、光顾跑了，他们也不知道把现场打扫打扫，这窗户开开呢，哎，没关上。哎呦，马三宝脑袋崩了一声，由打窗户爬进去一看，空屋一座呀，哎呀，这俩人跑哪去了，赶紧找吧，找一圈没找到。马三宝一拍大腿，完了，明白了，这俩傻东西啊，肯定着急，嫌我们跑得慢呢，他们俩呢够奔长安去了。哎呀，马三宝可不知道罗士信是够奔金庸城去了，他也没想到啊，他以为啊这一定是金花嫌我们走太慢了，他们俩呢要撒腿奔长安走啊。就这俩傻东西，你们有路条吗？你们有官凭吗？这地方好走，一旦进入咱们大唐朝的境地，你们如果没有官凭路引，再被人给拦住，就这俩傻东西万一再跟我大唐氏族发生口角，一巴子再打死几个打伤几个，这就不好交代了。哎，可把马三宝给急坏了，告诉从人，你们该怎么吃怎么吃，吃完了在后面撵，我现在先追他们去啊。将军，那您不吃点了，顾不上了，给我来俩烧饼揣着得了。揣着身上俩烧饼，灌葫芦水，备好了马匹，飞身上马，不顾从人了，你们呢就在后面慢慢跟吧。那礼品那玩意儿，那确实是辎重啊，那也走不快呀，我先在后面追吧，但愿俩人不要闯祸呀。

0: 马三宝拼了命了，心说这要在我手上，这公母俩二人再出点什么事儿，我爹非得把我骂死不可，我也无脸再见二郎啊！啊，赶紧走，啪啪啪啪，一路之上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昨天一天几乎没休息，晚上又跑了一晚上啊，都没睡觉。知道这俩傻货呀，这脚力比较快呀，我这马日夜兼程，能不能追上他们，那都不一定啊。马三宝心急如焚呢，这么着一路直追，哎，追到这个阵殿上，还真就把二人给追到了。也是这二人呢，没到金庸城，遇到王军阔这档事儿了，这才在这里一吃饭，俩碰见了。哎呀，马三宝啊，这口气一松，哭啾一下子由打马上出了地上去了，差点没晕了呀。这一天一宿全在马上经过的，基本上也没得吃饭，那俩烧饼现在还剩一个呢，没心思吃。你们倒好，在这里大吃二喝起来了。哎呀，金花呀，你把我急死了。马金花、罗世印赶紧过来，一人拎一胳膊起，把这位大舅哥给拎起来了。你别看马三宝五的三处的，在这罗世印手上啊，跟那小鸡崽子也差不多少。
1: 老马哥，你行啊，你那马够快的，怎么追上我们了？
2: 世信，谁的主意啊？谁让你们跑的？
1: 是。谁金花他的主意。
0: 这罗世信多好，把这屎亏子扣自己老婆头上了。罗世信也不傻，这俩人亲兄妹，人家俩怎么都好说。马金花瞪了罗世信一眼，也没跟罗世信狡辩。马金花把胸一挺，
1: 我的主意怎么哥不行啊？你们忒慢了，拉着车咕噜咕噜咕噜，一天咕噜不了几里地，咱爹那边都快死了，我想赶紧见咱爹，我们俩跑出来了，我们先去长安不行吗？啊！
0: 哎呀，马三宝一听人家说的也对呀，我把这事疏忽了，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啊，我爹根本没病，就拿这事儿啊来引这俩傻子的，所以呢他们心里着急，我不着急呀。这就是这个戏也没演好，按说我也应该着急，结果我这么一走慢，被俩人挑理了，俩人偷跑了。哈哈哈哈，金花呀，你不知道现在天下大乱呢，这路上指不定有什么危险呢，你们俩跑了也不给哥哥说一声，你知哥哥我有多担心呢？
1: 有什么担心的呀？天底下再乱，谁能打得过我们俩？是啊，那一群人都被我们揍跑了。
0: 罗世信一说这话，马三宝一听脑袋嗡了一声，闹了半天惹完祸了，哪群人被你们揍跑了？这时王军阔等人一看这俩人认得呀，哦，一说话，这位是马三宝将军呢。哎呦，赶紧起来过来见礼呀、啊！这位可是马将军嘛。王玄有礼了。哟，马三宝一看有人过来给自己见礼，哎呦，这人好不威武啊，英格绿的战袍，当然血迹斑斑了，面似虫藻，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哎呀，俨然关老爷在世啊。不由得他也把手拱起来了啊！这位将军，正是马某，请问您是？
1: 我介绍一下，他叫红殿壳。
0: 好嘛，还用你介绍啊？你越介绍越不清楚了。王军阔笑了啊，在下王玄，王军阔。我马三宝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完了完了，怎么的？瓦岗军西魏国的人呢、啊、王玄王军阔一个名天下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五虎上将之一呀、啊、我要骗马金花和我这妹夫到长安，那宁氏夫人老太太好骗。

这位能骗得过去吗？万一，对，哎呀，这怎么办？马三宝脑袋里呀，还想这事儿呢。这时啊，王军阔已然邀请马三宝了。马将军，还没吃饭吧？来来，咱们一同进来吃饭。这边饭菜好着呢。马三宝一听说吃饭，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确实饿了。啊啊，好好好好。马三宝心说：“甭管怎么地，先填饱肚子再说吧。”就这么着，把马三宝让到炉棚当中，大家坐好了。马三宝就问王将军：“这你们怎么在一起？”哎，王军阔叹息一声啊，一看马三宝在，王军阔心中高兴啊，正要投堂，无人引荐呢。马三宝不是引荐之人吗？那还隐瞒什么？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呢，等于反出了西魏国，现在跟西魏国已然划清界限了。他们又派重兵来追杀我等，我们呢心都寒了。若不是世信金花及时赶到，我们呢早做他们的刀下之鬼了。哦，马三宝一听，眼睛唰，好嘛！跟那200瓦大灯泡似的，怎么放光芒啊？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我的任务是要把我妹妹把罗士信骗进长安，哎，结果又遇到了王玄这些英雄啊，等于我得超额完成任务啊。马三宝说：“王将军呐，您相信我吧。”哎呦，王玄说这话怎么说呀？您是世信的舅爷，咱们呢，那是亲支近派呀。不知道您知道吗？我是世信原来的主人呢，世信跟我兄弟似的，一直在我那五柳庄长大呀。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对世信历史，我早有耳闻呢，早就仰慕王将军呢。不但我仰慕，我家陛下，我家二郎秦王。那对王将军，对在座的各位将军，早就仰慕已久了。既然西魏国不收留各位将军、各位英豪，各位将军呐，我马三宝不才，愿意作为各位将军的引荐之人，将各位将军引荐我们大唐，不知各位将军。可愿意否啊？激动的呀，这否都打颤音了。那众人能不高兴吗？纷纷起来呀！哎呀，如此甚好，多谢马爷爷爷爷爷！怎么的，忘了屁股疼了？哎呀，这一下子呀，群雄高兴了。怎么的，那个目标啊，哎，明确了，不是那么模糊了。原来光想偷大唐，这谁引荐呢？还得找我们七的兄弟。现在直接的由人家老李家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科出的引荐人呐，这那一下子就能达天听了，所以众人呐纷纷向马三宝致谢，马三宝也高兴啊，众人和乐融融吃了一顿饭，结完账大家纷纷上马，马三宝说：“各位，随我马三宝够奔大唐。”去者啊，驾！一抖丝缰，群雄跟着马三宝齐催战马，乱抖江环，是够奔大唐啊，等于啊，够奔新的工作岗位。简短截说，到了长安，震动了，震动了呀！半道之上有驿站，马三宝啊。就派驿站的驿使去，赶紧的给我送信，把此事告诉二郎李世民。人家有人提前走一步啊，那这边晚上得休息呀，再不能像之前似的，晚上还不睡觉了，没那么着急。马三宝也告诉妹妹，照咱们这个速度啊，到长安咱爹能撑得住，你就放心吧，你就放心吧，长安有的是名医。或许到长安一见你们，咱爹一高兴，跟喽死了，死什么呀？一高兴他又活了，病好了，没那个。

0: 那小鸟得了鸟瘟，那就得死，还能治好了呀？去你的，怎么还是鸟啊？总之这些人呢正常的行诉，派人给长安送信。哎，李世民闻听赶紧的报告李渊，李渊是伏案大笑啊，太好了啊啊啊，瓦岗五虎上将之一王君阔，那是贾柳楼核心的人物啊，啊，核心人物也归我大唐，看来呀，这才叫天下归心呢。二郎啊，你官爵，哎，他们只要投我大唐的，一定重重加封啊，尤其是西魏国投来的，另眼相待，哎。关键的位置给人家安排几个，绝不怀疑人家，明白？父皇，这些全交给儿臣了。李世民办事那多清楚啊，代表李渊是接出长安城门之外呀。那后面呢，还带着盛宴师黄天虎、李成龙、齐国远、李如圭等等，投奔大唐的原来的瓦岗旧将啊，也是贾柳楼弟兄啊。这些人一听说什么七哥也来了，哎呦，把大老七给乐的呀，兴高采烈跟随秦王迎出城外呀，双方相见，七哥，七哥，哎呀，兄弟之间呢，好似经历了一场生死离别一般，如今相逢那是无限的欣喜和高兴啊。众人纷纷下马，跑在一起互相拥抱，都落下了眼泪呀。李世民在旁边也是频频点头，也被贾柳楼弟兄之间的友谊感动了。最后马三宝引着王君阔等人来到李世民近前，王君阔插手施礼，李世民双手相搀，君阔将军，欢迎欢迎啊，我父皇已然下诏拜君阔将军为右武卫将军，李大亮李将军为土门令，各位将军全都受大将之职，随本王麾下。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慈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越来越强。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这是每一个家长的心头大事。为此，买学区房、报课外班啊，各种为孩子们的明天努力。也正因如此，教育费用啊，成为许多家庭开支中的大头。那么，古代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呢？学费贵不贵呢？今天这一集，咱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上学要花多少钱。中国古代的学校呢，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官学，二是私学。所谓的官学呢，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直接创办和管理的学校，就类似于咱们今天说的公立学校。据考古证实啊，说早在商朝的时候，我国就有了官学的雏形，最基础的是养和蓄。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历史学院大厅有一面镜子，上面漆有四个大字，叫阴泽祥序。当时大部分的同学都不认识这第三个字，更别提说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就是阴泽学校的意思。到了周朝的时候，学校又进一步的发展。周王室在都城设立的官方学校称为国学，就相当于是咱们全国重点学校。国学呢，具体又分为两个等级，低等的叫小学，高等的叫大学。这个和咱们今天的小学可不同啊。周朝的小学呢，是招收8岁到15岁的贵族子弟，最晚可以读到18岁，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小初高的结合体。周朝的大学啊，一共有5所，其中最好的大学名叫辟雍。后世历代王朝最高学府的中心建筑也都叫辟雍，辟雍就成了古代最高等学校的代名词。那么小学和大学教授的科目差不多，只是在难度上有所区别。主要的科目有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其实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统称为6艺。看得出来啊，这个周朝的教育内容是多方面的，而文化课的比重呢，只占了一半。在都城周围的郊区，周朝还设有地方官学，称为乡学。后世呢，乡学就泛指地方上开办的学校。乡学主要是招收地方上的贵族子弟啊，优秀的平民阶层呢也可以进入，但是数量极少。在乡学表现优异的学生，经过地方官的考核和推荐，可以进入都城里的国学去学习，但是难度很大。周朝以后，历代的王朝都设立官学。汉朝的时候，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学称为太学。到隋唐的时候呢，又在太学之上设立了国子监，既是中央官学，又是教育管理机构。这古代的官学呢，一般是不收学费的。但学生入学要向教师进束修，就相当于是拜师礼。唐朝的束修是交绢布，宋朝的束修是交钱。束修礼呢，更多就是尊师重教的一个象征意义，所以这个价格并不高。宋徽要当中记载说，宋朝的这个束修钱呢是2000钱，约合咱们现在的1000多块钱吧。那么不收学费，这个官学的经费从哪儿来呢？主要就是靠政府拨款，还有民间士绅商人的捐赠。在宋朝的时候，由于官学的学生数量太多了，光靠拨款和捐赠已经难以维持官学开支，于是呢，宋朝就开创了一种学田制度。所谓的学田制啊，就是国家拨给学校或者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来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并且租给附近的农民来耕种，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

0: 官学的开支。学田制就保证了官学的经费来源，这也为后世王朝所延续下来。古代的官学不仅不怎么收钱，而且还有补助发放。比如说在宋仁宗时期，这太学里的内舍生啊，每人每天是有十文钱的伙食补助的。这里的这个内舍生呢，指的就是学习中等的学生，学习最优的称为上舍生，那剩下的就称为外舍生了。后来王安石变法推行教育改革，这太学生的补助大幅度提高，上舍生、内舍生的补助增到每个月1300文，外舍生也有1240文。南宋初年的时候，太学生无论何种等级都可以每个月领到3080文的补助。但是南宋初年的米价也比较贵，一般来说这太学生的每个月补助的金额就相当于是一担米的价格，大约够吃上2个月。当然了，在古代那会儿能上官学那也是很不容易的。最初官学是只招收官员和贵族子弟，唐宋之际官学才开始向平民子弟敞开大门，但你得是学习特别好的才俊。古代官学的待遇有点类似于咱们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大学，那时候读大学几乎没有学费，还有补助，毕业还包分配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古代的官学也会收一些自费生，比如汉朝的中央太学有2类学生，正式生和特别生。这个正式生呢，就是由中央直接选拔入学的，这属于是公费生，政府还给你发补助。那么特别生呢，是由地方选送到太学的，这属于自费生，尽管也不需要你交学费，但是呢没有补助，食宿费用需要你自理。所以太学中啊，有一些贫寒的子弟，他需要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勤工俭学有点类似。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古代私学的费用。这个私学呢是兴起于春秋，它属于是私立学校，孔子是私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这给了普通大众上学受教育的机会。私学的老师呢不是政府官员，国家财政呢也不支付其工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雇主支付或者是直接收费于学生。孔子定的学费标准是10条束修，这个束修呢就是肉干，就类似咱们今天的腊肉，后世也因此称学费为束修钱。10条束修说贵不贵啊，但说便宜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代吃肉还是不容易的。自打汉朝之后，私学就愈加兴盛了，运营模式也渐渐成熟起来了，经费来源也趋于多样化了，有地方士绅的捐赠，有宗族内部祖产的拨款，还有政府的补助，个人缴纳的学费并不高，普通家庭也能够承受得起。比如说《全宋文》当中记载的，又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上每日那1-2钱，令阙子入室学，谓之学课。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干苦力的父亲，每天省下那么1-2钱，也得让孩子上学。可见这宋代的教育啊，已经普及到了平民阶层。等到明清时期，一个学生读私塾的费用一般是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麦，这个数量当时半亩地的产出就足够了。那么清朝人口剧增以前，说一户中等的自耕农的家里头大约能有5亩地，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学生的上学费用大约是占到全家年收入的1/10。还有一则史料，说19世纪苏州的义庄给予族人子弟就学方面的资助是每年给束修银3两。同时江南地区普通农户的年收入大约是65两。综合而言，这古代的学费啊真不算贵。古代学费虽然不算贵，但是能够入学并且完成全部学业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说凡事嘛，它都有着两面性。
1: 你是我全部实现的。 终点。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中国自古啊，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这也是我们的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么古人上学累吗？哎，咱们就来考察一下。汉朝时候的中央官学是太学，它的教学制度并不是很严格啊，没有规定毕业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课和学习都是比较随意的。但是啊，太学非常的注重考试，用考试的方法来督促学生自主学习。这一点呢，就跟咱们今天西方的大学比较像，学校不重视日常考勤，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在考试上见分晓。汉朝太学的考试那是一年一次，也叫做岁试。岁试的考试方式呢，叫设科设测。考试之前，考官将写有考题的竹简根据难易程度分成两科，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一科，然后进行抽签选题。

经过岁试之后，成绩好的可以授官，成绩不好的勒令退学，成绩一般的就继续留在太学读书。这么看来，这汉朝人读书完全是靠自觉，具体累不累的，这得看个人。到了唐朝之后，中央官学的模式大体上是和汉朝类似的，但是考试的频率大幅度的提高了。唐朝的考试有巡考、月考、季考和岁考等诸多名目。咱们今天的中学生呢，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还有模拟考等等，啊，真可谓是古风犹存呢。另外呢，唐朝有着严格的劝退制度，你要连续3年考试不合格，在校9年都没毕业，旷课太多等等这些情况，都会被勒令退学。考试多，规矩多，所以唐朝的学生真心是比较累的。田甲和兽医甲一次休15天，田甲是在农历5月，让你回家帮着干农活，兽医甲呢是在农历9月，让你回家准备冬季的衣物。田甲和兽医甲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寒暑假。在隋唐的时候建立了科举制，这极大的加重了古代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了考科举，学生们都是日夜苦读，所以唐朝之后的学生啊，上学只会更累。那么官学如此之累，私学会好一些吗？古代的私学啊，它没有统一的教学制度，各类私塾啊、书院呢，这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时间的。至于说累不累，那就得看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了。有的学校呢会好一些，比如清代诗人高鼎在《村居》这首诗中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里的纸鸢指的就是风筝啊！你看学生放学了之后还能有时间放风筝，这就说明放学真的很早啊，作业也不多。但有的学校就很累，我们看同样是在清代，学者蒋丹林制定过一部《易学规条》，其中就规定说，凡管中子弟自清晨来学至有课散学，清晨一大早大概是早上6点吧，有课呢是晚上5点到7点，这一天在学校的时间就有12个小时左右，这即便是拿到咱们今天的话也是很长了。这还不算完啊，古人放学之后的作业还很多。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它是需要熟读儒家的经典文献，所以大家放学之后还得继续背书。必备的四书是什么呢？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加在一块儿统共得有17万多字。这可不是说今天你背几首古诗、几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的文人谢兆志有夜读书不过子时的名言，这个子时就是咱们现在的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啊，读书到凌晨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才会有这种劝告。师承金在《学堂条约》里边还规定了读书的方法，读一本书要在限定的日期内读完，并且书里背熟，一字不错之后才能够去读下一本。所以大家看到没，古人说的这个读书啊，那可能不是就单纯的只读那么一下，而是要把它背下来。要说古代上学最累的群体呢，还得说是清朝的皇子。清代史学家赵翼啊，曾经就大发感慨，说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窘绝千古啊。清朝的皇子6岁就入学了，15岁的时候封爵之后才可以毕业。清朝皇子的上课地点呢，一般都是在紫禁城内的上书房，就在皇帝居住的乾清宫的对面。设置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禁在禁欲，以便上机查也，就说不定什么时候皇帝就过来溜达一趟，就特别像咱们现在学校里边的校长巡视。皇子的居住地呢，是在紫禁城北边御花园附近的皇子所，这个地方离上书房距离那可不近，所以呢，皇子们天不亮的就要赶路上学了，比上朝的大臣还得早，因为他们要比老师早到1个小时，要去温习前一天的内容，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今天的早自习
黄。

子们每天的这个课业啊，非常的繁重。早上5点就得开始上第一节课，学习满语和蒙古语，有的时候还要选修一些藏语、维吾尔语。第二节课呢是汉文课，有点像咱们今天的语文和历史。不但要学儒家经典著作，你还得学《史记》、学《汉书》等等这些史书，以及本朝先辈的创业史和先帝留下的圣训。这节课的时间是最长的，得从早上7点多一直到下午3点前后。最后才是体育课，要学学骑马呀、射箭呢。到下午5点才能放学。每天上学期间呢，除了吃饭的时间，只能够休息2次，每一次是15分钟。更为恐怖的是啊，他们没有周末，也没有寒暑假，一年当中就只有5天能休息，春节、端午、中秋，还有皇帝生日和自己的生日。即便是在大年30那天，也只是提前放学而已。这种严苛的教学模式，就是清朝皇帝的文化素养都很高。所以别以为说你生在皇家就能一辈子吃喝玩乐，在清朝当个皇子可没那么容易啊。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院方将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院方将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主小区、主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

市领导将致富，市直相关部门及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听取督汛隐患大起底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警钟长鸣，压实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坚决克服北方无大汛督导检查一阵风思想，树牢平时练兵备战，战时有效应对的理念，正视责任落实虚化弱化，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整治不彻底，应急物资储备不到位，抗洪抢险能力不足，干部群众思想麻痹等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较真碰硬推进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防汛抗旱短板弱项，坚持以导促改、以导促建、以导促安，做好问题集中反馈，抢抓非降雨时段有利时机，抓紧推进问题整改，提高卫星电话覆盖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身临其境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抢险救援物资，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关键时候用得上。会议强调，要夯实基层基础，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压实地方和森工企业责任，增强各级干部防汛工作能力，组织专家队伍深入防汛重点村屯林场，指导开展防汛备汛工作，推动防汛物资和力量下沉，加强督导检查工作调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医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在乌翠区应急物资储备库，苑方江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状况，详细了解物资储备种类、用途、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物资储备工作抓在日常、做在平常，提升抢险救援保障能力，常态化做好设施设备检修保养，反复开展实操训练，确保状态完好，随时投用，有人会用。在医美区东升镇，苑方江实地查看区镇两级应急物资储备库，详细了解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随机抽查救援设备状况和操作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将设施设备实操训练融入日常应急演练全过程，全面提升基层一线抢险救援实操能力。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苑方江实地查看全市大型抢险设施设备、大批量防汛物资统筹储备现状，详细了解物资调度、支援保障、实操训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设施设备管护实操责任，完善物资转运保障方案，确保关键时刻满足实战需要。要健全物资储备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精准提报、按需调配、高效支援。要加强库区安全管理，确保各项物资储备安全。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四步两直来到医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实地查看村级防汛一页纸实操预案、应急导图编制和应用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全面摸清风险隐患，严格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哨声清脆，排球腾空，阵阵喝彩声填满整个赛场。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一场机关运动盛会成了林都夏日里聚拢人气、传递活力的特色风景。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

0: 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三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牌。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介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1: 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铁力市委、黑龙江大山好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刘思琪，金林区记者站杨成斌报道。7月17号，林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各地骑行爱好者奔赴林海，沉浸式体验生态观光、机车文化与户外音乐交融的特色夏日文旅盛宴。记者刘思琪：
2: 我现在就在九峰山养心谷开幕式的主广场，放眼望去，上百台机车整齐排列，11支来自四省和内省外的骑行队伍齐聚在咱们林海脚下，场面十分的壮观。万众期待的启动仪式即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0: 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嫩江响马重机俱乐部负责人于凯：
3: 这里不但有山有水，还有非常好的林荫小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机车爱好者骑行。回去我们要向他们推广，大家都来这儿避暑，来骑行，来以车会友。
0: 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金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一宁：
4: 活动以机车文化串联多元业态，擦亮了金林森养避暑名片，为全市文旅发展增添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夏季天气高温炎热，能到大海里游个泳、玩玩水，成了很多人向往的消夏活动。但随着到海边游玩的人越来越多，溺水的事故也变得多了起来。一旦在海中游玩时遇到抽筋等突发情况，不幸溺水，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7: 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泳池里水性很好，就觉得海里游泳肯定没问题了。但其实海里游泳跟泳池差别特别大，并且海里危险性更高。李波，国际搜救教练联盟R2洪水救生员，游泳教练：
8: 海里它是有海浪的，它能把人带到更远。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在你出来换气的时候，正好那个海浪扑过来，那你出来换到的气正好就是喝到了海水，有可能你一紧张就直接就会产生溺水，气换不过来。
7: 游得太远，不仅没有可以停靠的地方，一旦发生突发情况，救援人员也很可能赶不及救人。尤其是如果恰好赶上抽筋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8: 抽筋是最容易使会游泳的人产生溺水的。我们人体抽筋呢，就除了咱们常见的就是小腿，我们大腿、脚趾、手指，甚至腹部都会抽筋。如果我们在水里面

0: 遇到抽筋，第一，保持镇定，不要慌张；第二，深吸一口气，吸到肺里面，然后屏住呼吸，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浮在水面上，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我们的抽筋处理。
1: 如果是小腿抽筋了，就要保持膝盖伸直，腿不能弯，然后脚尖向身体方向勾起5秒，再放松5秒，再勾起放松，重复做1分钟即可。如果是大腿抽筋，就要把小腿尽量往后勾着拉伸，让脚后跟贴近臀部，大腿前侧肌肉得到拉伸，坚持5秒，再放松5秒，重复动作1分钟即可。如果是腹部抽筋了，那就深吸一口气，让自己仰躺或是趴在水面上，手脚伸直，用力拉伸5秒后再放松，再拉伸放松，重复1分钟即可。如果是手指或脚趾抽筋了，那就尽量把它们握紧再放松，重复1分钟就可以了。无论您是否会游泳，当您在海里游泳时，都建议您准备一些辅助救生设施，以免发生危险。
0: 建议那些会游泳的人想要往海的深处游的呢，自己尽量还是带穿着那个救生衣，然后带着高音哨，最好还要带着闪光灯，那这样当你出现那个危险的时候，想要求救的时候，这样会有人注意到。
1: 救援专家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危险，很多朋友会带一个皮划艇，几个人一起划着玩，但这时皮划艇一定不要划太远，不然翻船之后救援不及时就会很危险。而如果您套着游泳圈，也不要游得太远，因为塑料充气游泳圈只是水上充气玩具，不是救生圈，并不能作为救生用具使用，一旦破损或是漏气是十分危险的。
2: 在海里遭遇突发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惊慌，最好不要盲目呼救，以免发生呛水。您可以深呼吸，把气息吸进肺里，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再做紧急处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海里情况复杂，即使您会游泳，下海前也最好带上辅助救生设备，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常食木瓜西红柿好处多。专家告诉我们，木瓜所含的奇蹲果成分是一种具有护肝降酶、抗炎抑菌、降低血脂等功效的化合物。木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48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木瓜具有阻止人体致癌物质亚硝胺合成，另外木瓜中还有大量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可有效补充人体的养分，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另外西红柿也是公认的健康食品，西红柿中的抗氧化成分茄红素已被证实能减少动脉阻塞，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机会，而经过加热煮熟成西红柿酱的过程更能提高茄红素的抗氧化效果，而且纤维质可以被软化，让老年人摄入膳食纤维的同时又使肠胃更容易接受。如果把西红柿做成酱，则会更适合老年人食用。老年人常吃这两种水果，长期下来对身体健康将大有裨益。

老年人手脚麻木，有时是由于睡觉手足受压而引起，可自行缓解。但如果出现持续不明原因的麻木感，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需提高警惕。一、营养不良，长时间胃肠道功能紊乱，摄食减少，会造成机体缺乏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特别是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引起末梢神经炎和神经根病变，造成手足麻木。老年人平时需要加强饮食调理，做到饮食易消化和吸收。二、动脉硬化，患有脑动脉硬化者，神经的传导速度减缓，大脑的局部供血供氧也会减少，中枢部位的缺血缺氧功能障碍可引起相应肢体部位的麻木，随着血管状态的改善，其麻木症状可自然好转或消失。个别患者在一侧麻木时，若伴有同侧肢体软弱无力，则需及时住院治疗。三、药物副作用，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人也会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一些抗菌药和化疗药在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可能诱发神经末梢炎，引起肢体麻木，因而服用时应严格控制剂量。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要成就一番事业尚且如此，那么在求仙问道的路上，人又要经历哪些考验呢？当吕洞宾表示决心要追求仙师修道之后啊，真正的才遇到了他的导师。可是这位导师呢，却说他志行未足，难成神仙，说完就拂袖而去。吕洞宾感到非常奇怪，自己明明是诚心求道，这老师怎么就是不信呢？其实他通往成仙之路的考验这时才刚刚开始。回到家之后，吕洞宾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首先，他的家人全部遭遇意外离世，他又与人做买卖，对方临时反悔，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也并不怨恨。大年初一，他遇到乞丐求助，施舍之后呢，那乞丐又没完没了的纠缠，甚至破口大骂。吕洞宾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满脸陪笑的加以安慰。

第四次，吕洞宾外出牧羊，遇到一只凶恶的老虎扑向他的羊群，他立马站在前面赶走了老虎。接下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美女，这个姿色出众的女人对他百般诱惑，但他不为所动。还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发现自己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了个精光，他也不咒骂，也不懊恼，而是继续下田劳作。可是就在他锄地的时候啊，忽然从地里就挖出来几十锭黄金，他连想都没想，就把这些黄金又埋了回去，继续干自己的农活。有一次赶上发大水的时候，众人都挤在一条船上，周围波涛汹涌，浊浪拍天，大家都吓得哆哆嗦嗦，只有吕洞宾一个人闭目打坐，好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别人问他，你就不怕会被淹死吗？他说，天要灭我，害怕也没有用，我若命不该绝，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吕洞宾一个人独坐之际，忽然看到无数妖魔鬼怪，其中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死囚被一群鬼怪压着，血淋淋的来找他索命，口中声称，你前世杀我，今生还我命来。吕洞宾听罢，拿起一柄刀来，朗声道，既然欠你一条命，今天还你就是了。话音刚落，就准备举刀自尽，突然天空传来一人的笑声，眼前的恶鬼全部消失了。原来这也是钟离权给他安排的考验。得道的吕洞宾看似摆脱了世俗的欲望，但是他却是仍然关心普通人的一个温暖的人。他没有像别的神仙一样藏在仙境之中修炼，而是经常到民间来行侠仗义，仗剑云游，所以后来的民间故事中留下了很多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故事。回看吕洞宾的修炼之路，其实隐喻着人们追求目标时所遭遇的种种诱惑和考验，每一次考验似乎都在剥夺他作为人的欲望，无论是对于家人亲情的依恋，对于财富的贪恋，甚至最后对于生命本身的留恋。当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之时，也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但是放下世俗的牵绊并不意味着变得冷漠，相反，吕洞宾正是因其烟火气和人情味而备受后世喜爱，经常出现在各种民间故事之中。这其实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英雄，虽然力求摆脱世俗的羁绊，但却从不否定现世的幸福。也正因为如此，在后世眼中，他和佛教里的观世音菩萨和民间信仰的观二爷一起，都被推崇为解救人间苦厄、抵御灾祸不幸的救世神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主小区、主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听取杜汛隐患大起底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警钟长鸣，压实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坚决克服"北方无大汛，督导检查一阵风"思想，树牢平时练兵备战、战时有效应对的理念，正视责任落实虚化弱化，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整治不彻底，应急物资储备不到位，抗洪抢险能力不足，干部群众思想麻痹等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较真碰硬推进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防汛抗旱短板弱项，坚持以导促改、以导促建、以导促安，做好问题集中反馈，抢抓非降雨时段有利时机，抓紧推进问题整改，提高卫星电话覆盖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身临其境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抢险救援物资，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关键时候用得上。会议强调，要夯实基层基础，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压实地方和森工企业责任，增强各级干部防汛工作能力，组织专家队伍深入防汛重点村屯林场，指导开展防汛备汛工作，推动防汛物资和力量下沉，加强督导检查工作调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训，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在乌翠区应急物资储备库，岳峰江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状况，详细了解物资储备种类、用途、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物资储备工作抓在日常、做在平常，提升抢险救援保障能力，常态化做好设施设备检修保养，反复开展实操训练，确保状态完好，随时投用，有人会用。在伊美区东升镇，岳峰江实地查看区镇两级应急物资储备库，详细了解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随机抽查救援设备状况和操作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将设施设备实操训练融入日常应急演练全过程，全面提升基层一线抢险救援实操能力。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岳峰江实地查看全市大型抢险设施设备、大批量防汛物资统筹储备现状，详细了解物资调度、支援保障、实操训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设施设备管护实操责任，完善物资转运保障方案，确保关键时刻满足实战需要。要健全物资储备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精准提报、按需调配、高效支援。要加强库区安全管理，确保各项物资储备安全。调研过程中，岳峰江还四步两职来到伊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实地查看村级防汛一页纸实操预案、应急导图编制和应用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全面摸清风险隐患，严格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哨声清脆，排球腾空，阵阵喝彩声填满整个赛场。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一场机关运动盛会成了林都夏日里聚拢人气、传递活力的特色风景。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龚佳欣报道。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 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三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牌。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介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1: 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铁力市委、黑龙江大山好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刘思琪，晋林区记者站杨成斌报道。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晋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各地骑行爱好者奔赴临海，沉浸式体验生态观光、机车文化与户外音乐交融的特色夏日文旅盛宴。记者刘思琪：
2: 我现在就在九峰山养心谷开幕式的主广场，放眼望去，上百台机车整齐排列，十余支来自四省和内省外的骑行队伍齐聚在咱们临海脚下，场面十分的壮观，万众期待的启动仪式即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0: 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嫩江响马重机俱乐部负责人于凯：
3: 这里不但有山有水，还有非常好的林荫小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机车爱好者骑行。回去我们要向他们推广，大家都来这儿避暑，来骑行，来以车会友。
0: 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晋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一宁：
4: 活动以机车文化串联多元业态，擦亮了晋林森养避暑名片，为全市文旅发展增添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喂，南卫啊。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 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食疗补血妙方。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经常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这会威胁到老年人的健康。那么老年人该如何补血呢？下面我就为您介绍几种老年人补血的食材。一、香菇。香菇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特别是铁元素，老年人长期食用有助于预防人体因维生素 D 缺乏而引起的一系列疾病，还可以起到补血中气、强筋健骨的作用。同时香菇还具有防癌、抗癌、降低血压、预防动脉硬化、肝硬化等疾病的作用。二、红枣。红枣中含有钙、铁及维生素 C 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老年人补血健脾。另外，长期食用红枣还可以防止胆结石的发生，因为红枣中所含有的维生素 C 可以将体内过多的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然后随体液一起排出体外。三、猪血。

猪血是一种常见的食物，其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这种元素极易被人体所吸收。对于老年人贫血，可以每天吃20克的猪血，这样就可以补充人体内所需要的铁元素了，从而能够避免贫血，达到补血的作用。

专注的老人有朝气。专家指出，一个人如果有专注力，看起来就会朝气蓬勃，但缺乏专注力，做什么事儿都不会很顺利，最糟糕的结果是意志消沉，自我放弃。培养专注力需要训练，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养成注意力集中的习惯。因此建议老人不管在生活中有多少琐事，也要在一天中固定抽出3小时左右用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老人退休后更需要积极的心态和对事情的专注，培养自己专注于某项爱好。首先要选择一件真心喜欢的事情，其次这个爱好不能有功利心，不能为了得奖或挣钱。对于爱好的选择，专家认为需要因人而异。比如书法练习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爱好，能锻炼老人的眼睛、手腕。

灵活度，也同时减缓大脑衰老。老人的爱好最好没有功利性，像打麻将这种活动一般不要超过四轮，一次不要超过两小时，因为这种活动会让老人久坐不动，更重要的是容易激动，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

西汉时期，苏飞、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

还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编撰的书献给汉武帝先睹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抵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又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

0: 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五十四集，范蠡哈哈一笑道：“
4: 哈哈哈哈哈！纵横天下，取以天行事，做可为之事。逆天行事，虽成犹败啊！”
3: 韩顿颔首道：“韩顿愿听先生教诲。”范蠡说：“
4: 不客气，你欲速赴。”最好是四阳五处，可去伊始南部。我听说那里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是个畜牧的好地方。
3: 韩顿说：“我在鲁国本乡本土还过得那样贫困潦倒，若赤手空拳背井离乡，纵有良策又能如何？”
4: 负我不在远近，记迷不在他我。我赠你数头牲畜和一千钱做本，你就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若再做不成，我也别无他术了。
3: 韩顿听了深深一揖，说道：“韩顿若不争气，无颜再见诸公。”范蠡再问其他人：“
4: 你们是想学韩顿，还是留在桃山呀？”
3: 这几人都表示愿意留在桃山。范蠡大喜道：“
4: 既然想留在桃山，桃山就是你们的家，至于做什么需要什么，只管找阿牛便可。”
3: 一日晨，韩顿就带着范蠡所赠与范蠡、一石等一一惜别后，踏上创业之路。送走韩顿后，范蠡在心中盘算：
4: 见客栈的资金本来就紧，如今因属韩顿等人，加上赠与韩顿的钱物，又拉开了一个口子呀。此项计划还能不能进行呢？我不能不在家谋划了。
3: 资金短缺，弄得很多事情不能如期进行。范蠡在院中踱来踱去的思虑着。邹图氏走过来问：“
5: 大哥忙吗？有件事想与大哥商量一下。”
3: 范蠡平日虽与邹图氏话少，却对他十分尊重，如今一家大小都是他在照顾，这个家也就交给他管了。邹图氏见莹莹在身旁，连忙打发他去菜地拔几个大葱回来。范蠡收起自己的心事，问道：“
4: 啊，弟妹有话请讲。”“
5: 子规和莹莹年纪也不小了，莹莹如今住在咱们家，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日子长了恐出闲话，不如早些给他们将喜事儿办了，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3: 范蠡想了想说：“
4: 这事啊，就由你这个当婶娘的做主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就说一声。”
3: 邹图氏笑了笑：“
5: 大哥既然同意，就选个日子吧。”
3: 范蠡掐指一算说：“
4: 本月十六是个好日子，今日已是十三，来得及吗？”“
5: 好事简办吧，张罗一些酒席，请乡里街坊来热闹热闹，也算是知会大家，咱家子规与莹莹成亲了。”
3: 范蠡刚要点头，突然一个主意冒了出来。他对邹图氏说：“
4: 哎，到时多准备几桌。”

0: 我想将附近商铺的同仁都请来热闹一番，家里人手要是不够，就从外面雇几个帮工来。
1: 石榴转瞬即至，范蠡家张灯结彩，院中还搭了一个很大的席棚，席棚中摆满了宴请商户同仁和乡亲的桌凳。一大早，邹图氏就满脸喜气的里外忙碌着。莹莹跟在他后面问：“
2: 师娘，我帮你做点什么？”
1: 邹图氏笑着拍了他一下：“
2: 傻孩子，今日不用你帮忙，专心做你的新娘就好。一会儿喜娘就该过来给你看脸了。”
1: 午后，范蠡家的席棚中摆满了酒宴，范蠡和义时分头招待着各方宾客，来客们纷纷举尊祝贺：“
3: 祝诸公生意兴隆，人丁兴旺，大喜大喜啊！”“
4: 诸公家真是人好财旺，酒更好啊！”
1: 范蠡回敬着：“
0: 谢谢诸位的褒奖啊，别的不敢说，我家的这酒倒是可以受之无愧，诸位多喝一些。”
1: 一掌柜深深饮下一尊说：“
3: 不错啊，这酒真是不错，诸公要是拿到商铺去卖，咱们可是有口福了呀。”“
0: 诸位需要多少尽管说。鄙人还有一事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1: 众人听了连忙说：“
4: 诸公有事尽管说。”“
0: 鄙人想在十字路口盖一间客栈，此客栈一来为来往客商方便，二来可带活桃山诸业。”
1: 他话未落音，一些机敏的掌柜就喝起彩来：“
3: 好啊，诸公就是能事事想在我们前面，做什么都比咱们高上几等啊。”
1: 范蠡笑笑说：“
0: 可是投诸公商行一时资金短缺，如果哪位朋友手头宽裕，愿意借与周转，除了付息，以后凡从投诸公商号进货，一律九折。”
1: 各家商铺掌柜争相表示道：“
4: 我回去凑凑，能拿多少是多少。”“
3: 建客栈对大家都有利，我也搜搜家底。”
1: 福星河的王掌柜平日一闲就往陶竹宫商号跑，他从范蠡那儿讨教到了不少生意经。几碗酒落肚，他豪爽地拍着胸脯说：“
3: 主公啊，先让大伙儿凑凑，还缺多少兄弟我全包了，来干。”
1: 酒宴散了之后，几个孩子还不肯离去。平日经常忍受饥寒的孩子，虽然吃得肚皮圆圆滚滚的，口里打着饱嗝，却仍舍不得剩下的饭菜。女人们在一旁虽然嘴里骂着孩子，心中却巴不得他们多吃些。邹图氏见了体谅地说：“
2: 剩下的饭菜你们能带走的就带走吧。”
1: 孩子们高兴地手舞足蹈，但随之便束手无策了，拿什么装回去呢？正在一旁与范蠡说话的鲁吴忙走去对孩子们说：“
0: 我给你们造些船来装好吗？”
1: 孩子们顿时雀跃起来，鲁吴领着他们在屋后摘了一捧大大的南瓜叶子，他随手折了几只干荆棘，将南瓜叶子围成船状后，再用细小的荆棘固定住。孩子们每人手中捧着一个南瓜叶船，邹图氏便将剩下的饭菜一一分给他们。范蠡见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走去之后，兴奋地对鲁吴说：“
0: 我推想客栈建成后，交通一定会很繁忙的。”
1: 鲁吴摇摇头道：“
0: 我不懂这些。”
1: 范蠡笑了：“
0: 你不懂预测没关系，懂得造船就好。宣省有那么多马车，还要造船啊？”
1: 范蠡点点头：“
0: 此地河湖纵横相连，如此便利的先天条件，为何不好好用用啊？”
1: 鲁吴笑着说：“
0: 哎呀，真是，什么东西到了诸公眼里，都可成宝。”
1: 范蠡从怀中掏出自己画好

0: 我一定将你顺顺当当的带回桃山。为了缓解惹儿的精神，方南有意岔开思路，他问起惹儿这几年的经历来。提起这个话题，惹儿又陷入无尽的伤心之中，他说的泪水连连，方南也听得唏嘘不止。第二天，鲁吴参照范蠡的图样雕刻了一只小船，范蠡一见，高兴地拉着鲁吴来到湖边，他饶有兴趣地将小船放入水中。小木船在水中漂游着，它虽有时被漩涡卷进涡心，有时被激流冲得歪歪斜斜，周折之后终于顺流而下，漂到了目的地。正在他们为小船高兴之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1: 这只不过是个小玩意儿。
0: 范蠡、鲁吴闻声回头看时，俩人大吃了一惊。鲁吴慌忙跑去行礼，原来是义时领着他师父公输班来了。范蠡一见公输班，犹如见到救星一样，他立时拉住公输班的手，
2: 哎呀，终于把先生盼来了。
0: 公输班兴奋地道，
1: 我一路走过，周公之名真是如雷贯耳，可喜可贺呀。
0: 范蠡谦虚的，
2: 这都是仰仗先生相帮啊。
0: 公输班指着水中的船模说，
1: 这种船型当战船尚可，吃水不深，船速快，而且掉头灵活，但要载物就得船身大些，吃水深些，船速虽然慢点，却可载更多的物，承更重的量。
0: 范蠡听了他的建议，连连点头，
2: 嗯，看样子我不能总拿原来的老经验做事了。
0: 公输班对范蠡说，
1: 您上次跟我说的，要想建立不朽功绩，就得对民众有恩德，我想了很久，确实有道理啊。如今我不光是为工匠发明工具，还发明了一些对民众有益的东西。
0: 范蠡听得不禁眼睛发亮。公输班接着说，
1: 我会在桃山住几日，将这些东西做出一些样本来，以后鲁吴他们照着做就可以了，自然以后的推广就靠先生了。跟您合作真好，不仅帮我赚了钱，更让我高兴的是在各诸侯国都能看到人们用我发明的东西，这东西给民众带来了方便，给他们带来了好日子，这才是做工匠最大的安慰啊。
0: 一连数日，公输班都泡在作坊里，他带着几个弟子在制作石磨、锁、攒。范蠡看到公输班制作出来的东西，眼中大放光彩，不停地赞叹道，
2: 这将会给民众带来多大便利呀！”
0: 他想留公输班多住几日，跟他好好讨教讨教，可公输班说，
1: 多谢先生美意，可公输班还有急事，只好下次有缘再见了。我再给先生留下几名弟子，他们都是肯于用心之人，这样鲁吴也能多几个帮手了。
0: 范蠡与公输班并驱而行，直到翻过桃山，范蠡才止步道别。送走公输班后，范蠡来到鲁吴作坊，鲁吴对范蠡说，
2: 我照着师傅的样品先制造一些产品出来，请先生看看是否满意，满意后再多造些。
0: 范蠡笑着说，
2: 一切听你的，需要什么材料尽管说。
0: 鲁吴笑了笑道，
2: 师傅临走交代说我们的利润分配不公平，要我跟您提一提。
0: 范蠡一惊，以为他要提高分成，于是说，
2: 此事好商量，我们这边还可再少些。
0: 鲁吴着急了，
2: 不，您是想让鲁吴挨师傅骂呀？师傅的意思是不能再五五开了，咱们改成四六吧，我们得四，你们得六。
0: 范蠡坚持不让，
2: 绝对不行，你们可以随意找商家，可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师傅呢？利润分成就这么定了，我们各得一半，很合理。
0: 一路上阿坤的心总是七上八下的，他不知道一时

0: 于惹儿见到他送来惠游会是什么心情。惠游却是满心高兴，他一幕幕设想着重回范家后的情形，心情使然，他总想没话找话的与阿坤聊聊。路经一座密林时，阿坤对惠游说，
1: 出了这座山就到楚国了，走了这么久，你不想到那边林子里去小解一下？
0: 惠游笑笑说，
2: 看不出你还挺细心的，我不用去，尽管赶路好了。
0: 阿坤难为情的道，
1: 你不用我可不行了，你到那边去活动活动筋骨吧，我好了会叫你的。
0: 惠游笑眯眯的下了车，他在一个绿草坡上惬意的享受着阳光，直到晒得全身暖烘烘了，还未见阿坤叫他，他心中突然一慌，
2: 莫非阿坤想甩掉我？
0: 于是放开嗓子大喊，
2: 阿坤。
0: 还好阿坤在那边大声回答，
1: 再等等，我闹肚子。
0: 听到阿坤的回答，惠游心中便踏实了，他即刻说，
2: 没关系，你慢慢来。
0: 又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听到阿坤在那边喊他，
1: 过来吧。
0: 惠游连忙跑过去，上车之后，阿坤赶着马车狂奔起来。惠游先连问，
2: 阿坤，干嘛跑这么快呀？
1: 咱们不能离他们太远，我担心迷路。
0: 惠游探头看了看前面说，
2: 前面山路很险，你还是慢点吧。
0: 阿坤一声不吭，拼命地挥鞭抽马，两匹马并驾齐驱，继续狂奔。惠游使劲抓住车厢的边缘，突然他看到了正在断裂的车辕，失声喊着，
2: 阿坤，车辕裂了，快停车。
0: 阿坤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山路拐弯处他照着马屁股猛抽几鞭，两马撒开蹄子狂奔起来。惠游睁大惊恐的双眼，眼见着绳子一根根的崩断，最后车辕也咔嚓一声断了，马在前面狂奔，车厢却顺势朝山崖冲去。范蠡一句打趣的话没多久就应验了。王掌柜的福星河商铺开张不久，旁边就有好几家商铺搭建了，王掌柜逢人便说主公有眼光，不仅如此，他还自告奋勇地挨店去为主公筹资。范蠡一连数日都在预算建客栈的费用，怎么算资金都很紧张。子规说，
1: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就将客栈建小些，何必让父亲这么犯愁啊。
0: 一时摇摇头道，
3: 太小能住几个人啊，我们就地取材，不去外地采购贵重材料，不就能省下很多钱。
0: 范蠡抬起头说，
1: 你们的想法都有道理，但这个客栈一定要做好，它将是桃山的一个标志，不能太小，也不能将就。
0: 他们正说着，王掌柜来了，就将筹集来的钱往案子上一蹲，说道，
4: 主公，鄙人回诺来了。
0: 范蠡立即站了起来，
1: 王掌柜啊，你可真是一个重诺见诺之人呐。
0: 王掌柜哈哈大笑着，
4: 何止重诺，还有重义呢，哈哈哈，但不只是我，还有这桃山众同仁呢，他们说平日只见主公处处关照我们，今日啊总该我们为他做些什么了，于是就……
0: 他指指岸上的钱，
4: 这都是大伙凑集的富裕资金，主公就先用吧。
0: 范蠡感动的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1: 说，
0: 王掌柜止住笑说，
4: 其实主公啊，要说重诺重义，并且见诺回诺，在桃山同仁中还是你主公领的头啊。
0: 随着范蠡连连说着的岂敢岂敢声中，室内传出阵阵朗朗笑声。楚国驿道旁的一家酒肆中，霍管家正带着

0: 四个家丁在吃饭，霍管家只顾闷头喝酒，四家丁却狼吞虎咽。一个家丁忽然从碗边抬起头，看着霍管家说：
1: 管家，吃点菜吧，要不……
0: 霍管家停下酒樽，嗨了一声：
2: 哎，我哪有心思吃菜呀、啊？我们又出来一个多月了，三夫人找不回，如何回去见老爷呀？找了一年多了，老爷还不肯放弃，可见他将这个三夫人看得多重啊。
0: 一家丁看了看霍管家，还是抑制不住地说：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主小区主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安全督导检查调度推进会议，听取渡汛隐患大起底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警钟长鸣，压实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常态化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坚决克服北方无大汛、督导检查一阵风思想，树牢平时练兵备战、战时有效应对的理念，正视责任落实虚化弱化，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整治不彻底，应急物资储备不到位，抗洪抢险能力不足，干部群众思想麻痹等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较真碰硬推进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防汛抗旱短板弱项，坚持以导促改、以导促建、以导促安，做好问题集中反馈，抢抓非降雨时段有利。

时机，抓紧推进问题整改，提高卫星电话覆盖度，压实重点人员转移包保责任，身临其境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前置抢险救援物资，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关键时候用得上。会议强调，要夯实基层基础，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压实地方和森工企业责任，增强各级干部防汛工作能力，组织专家队伍深入防汛重点村屯林场，指导开展防汛备汛工作，推动防汛物资和力量下沉，加强督导检查工作调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督导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资，加强装备实汛，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用得上。在乌翠区应急物资储备库，岳峰江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状况，详细了解物资储备种类、用途、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物资储备工作抓在日常、做在平常，提升抢险救援保障能力，常态化做好设施设备检修保养，反复开展实操训练，确保状态完好，随时投用，有人会用。在伊美区东升镇，岳峰江实地查看区镇两级应急物资储备库，详细了解各类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数量，随机抽查救援设备状况和操作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时刻增强忧患意识，将设施设备实操训练融入日常应急演练全过程，全面提升基层一线抢险救援实操能力。在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岳峰江实地查看全市大型抢险设施设备、大批量防汛物资统筹储备现状，详细了解物资调度、支援保障、实操训练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设施设备管护实操责任，完善物资转运保障方案，确保关键时刻满足实战需要。要健全物资储备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精准提报、按需调配、高效支援。要加强库区安全管理，确保各项物资储备安全。调研过程中，岳峰江还四部两职来到伊美区东升镇长征村，实地查看村级防汛一页纸实操预案、应急导图编制和应用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实战导向，全面摸清风险隐患，严格依据风险等级确定转移启动机制，细化完善防汛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形成全流程处置闭环。要常态化开展山洪沟疏浚清理，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本台记者赵雨涵、李丹报道。哨声清脆，排球腾空，阵阵喝彩声填满整个赛场。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一场机关运动盛会成了林都夏日里聚拢人气、传递活力的特色风景。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型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龚佳欣报道。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三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牌。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介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
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

0: 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1: 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铁力市委、黑龙江大山好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刘思琪，金林区记者站杨成斌报道。7月17号，林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各地骑行爱好者奔赴林海，沉浸式体验生态观光、机车文化与户外音乐交融的特色夏日文旅盛宴。记者刘思琪。
2: 我现在就在九峰山养心谷开幕式的主广场，放眼望去，上百台机车整齐排列，11支来自四省和内省外的骑行队伍齐聚在咱们林海脚下，场面十分的壮观，万众期待的启动仪式即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
0: 启动仪式上，景区骑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嫩江响马重机俱乐部负责人于凯：
3: 这里不但有山有水，还有非常好的林荫小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机车爱好者骑行。回去我们要向他们推广，大家都来这儿避暑，来骑行，来以车会友。
0: 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金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一宁：
4: 活动以机车文化串联多元业态，擦亮了金林森养避暑名片，为全市文旅发展增添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6: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7: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8: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9: 青春飞扬。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7月11号，团市委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团委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合作协议。此次签约，双方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红色资源优势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科师资人才优势，共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特色育人阵地。签约当天，临海建制倾注北疆，哈尔滨师范大学巡访总书记龙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步启动。哈尔滨师范大学三下乡实践团30余名师生代表走进我市，开展专题研学活动。在伊春森林博物馆，实践团通过标本展陈、实景沙盘、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学习感受小兴安岭生态演变历程、林区开发建设历史和我市生态保护、绿色转型发展成果，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真谛。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哈师大团委书记刘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讲授主题团课，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课后，实践团成员沿着总书记考察路线实地见学，重温保护森林、守护生态的殷殷嘱托，在行走思政课中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热爱龙江、建设北疆、服务林区的责任担当。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盛夏暑期，文旅研学市场持续升温，有着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凭借特色恐龙主题研学项目火爆出圈。告别传统静态观展模式，当地依托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打造集科普讲解、趣味互动、化石研究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广大青少年近距离探秘史前恐龙文明。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的展厅内，专业讲解员带领同学们穿梭于各类恐龙化石展品之间，讲述史前巨兽的演化历程、生活习性以及嘉荫恐龙文化的独特渊源。在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思考，积极举手抢答，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赢得精美的恐龙主题奖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汲取古生物知识。黑龙江新东方文旅管家顾文婷，
1: 那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这是我们神州第一龙的挖掘现场，我们也不同于普通的团队，新东方专属的游轮直达恐龙博物馆的码头，到达我们的挖掘原坑，让孩子们真正看到恐龙的发掘地在哪里。在这里呢，有专业的讲解员带领我们认识恐龙的不同种类，了解恐龙时期的生活习惯，了解恐龙时期的植物特点。其次呢，我们到达正常游客无法到达的恐龙专业化石修复室，真正的让孩子们触摸恐龙化石的本体，让他们了解我们化石修复室工作人员一天认真工作每一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除了丰富的展厅科普，博物馆还向研学团队开放了专业的恐龙化石修复室。在这里，孩子们穿上白色的工作服，化身为小小古生物学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亲手触摸真实的恐龙骨骼化石，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测量，并通过显微镜近距离观察化石表面的细微纹路，在沉浸式的实践中感受古生物学的严谨与魅力。从科普到实操体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学形式，让孩子们深度解锁史前文明的奥秘。天津李晨林小朋友，
2: 就是首先那个讲解员老师就带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还有嘉荫县的这些故事，是吧？然后呢，后来就来这个做这些恐龙化石的研究，就可以真实的触碰到这些化石。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显微镜底下研究，然后体验特别好，然后还可以盖一些这种纪念的印章。
0: 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文博文旅融合模式，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展陈的局限，以文博加科技加研学的深度融合模式，推出了多样化互动的体验项目，让古生物科普从被观看到被主动参与，大幅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赵伟鹏，
3: 这个夏天呢，我馆将

持续开展丰富的文博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策划了研学、康养等系列特色活动，比如我们不定期的邀请太极拳展演、鱼皮手工制作等民间艺人带着非遗进景区，这种适合老年群体的慢节奏的文博体验。同时呢，也谋划制定了适合青少年儿童参与的考古研学、小雪讲解员等社会实践的这一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嘉义县神州恐龙博物馆都能得到完美的游览体验。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近日，第27届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一个先进集体、一名优秀青年榜上有名，展现了我市青年昂扬向上、挺英担当的时代风貌。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伊春森工集团乌衣岭林业局公司森林扑灭火大队中队长唐岩荣获黑龙江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唐岩扎根森林防灭火一线19年，常态化组织队伍训练，深耕扑火指挥战术研究，带队巡护山林超3万公顷，精准处置十多起突发火情，实现森防工作零失误。他先后荣获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称号，以坚守实干、践行青年护林人的使命。日前，第八届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奖评选结果揭晓，伊春正能量北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伟，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嘉欣，伊春市金陵区汇天康阳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天娇三名我市创业青年荣获殊荣。周大伟返乡后深耕东北特色电商，打造特色 IP， 构建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助力家乡销售农产品百万斤，带动就业600多人，累计捐赠款物超30万元。向嘉欣扎根农业领域，发展优质稻谷种植，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建成省内单体最大寒地小龙虾繁育基地。运营农人向老八等短视频账号，年销售大米40万斤。同时，他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加研学产业融合，累计吸引游客20万人次，带动农户增收，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曾天娇从英语教师转型投身养老事业，打造连锁的养老品牌，运营多家养老机构，累计服务上千名老人。他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公益救援，累计搜救走失人员130多人，救援遇险车辆80多辆。此外，他创新生态康养业态，带动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近日，2026年度全省两红两优评选结果公布，我市四个集体九名青年分别获得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全省五四红旗党支部总支、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其中，南岔县团委、伊春职业学院团委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铁力市铁力爱心志愿者家园团支部、友好区税务局团支部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马超等七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刘晓彤等两人荣获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此次评选自二月启动，经过逐级推报、严格审核、择优评选产生，获评集体和个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彰显了新时代伊春青年的良好风貌。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3号，青云龙江夏云梦想2026年伊春共青团公益加直播助力金秋助学活动在铁力市电子商务基地举办，以公益加电商直播的助学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搭建圆梦桥梁。活动现场，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团市委与说伊春直播团队三方代表签署公益助学项目协议，正式确立长期合作机制，标志着直播助学爱心圆梦帮扶模式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省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为说伊春直播团队授予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纪念碑。公益助学直播中，主播化身公益推荐官，在推荐优质产品的同时，详细解读助学模式创新意义及筹款用途，呼吁网友以微小善意汇聚助学力量。 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梅。
2: 今天很荣幸代表伊春市新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参加这次公益活动，我们不仅把伊春的好产品带给大家，更会将直播销售的收益捐赠出来，资助林区困境学生。我们希望用这份绵薄之力点燃孩子们的求学希望，让爱心在林都持续传递。
0: 本次活动所有收益将严格执行专款专用，直播佣金净利润、爱心企业捐赠产品销售额及全网爱心捐款将全额划转至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伊春市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确保精准帮扶学子顺利入学完成学业。为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搭建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近日乌翠区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活动，中组建了由教研员、教学副校长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小组，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专业。竞赛分为初中组、小学组、幼儿组三个组同步进行，来自全区各校园的60多名优秀青年教师同台竞技。经过评委严格评审，初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小学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幼儿园组评出特等奖1名、1等奖4名、2等奖5名，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教师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蓬勃的精神风貌。

近日，大庆山县岱岭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演练前，各班通过开展专题教育，向学生讲解火灾危害、逃生要点及演练的重要性，引导师生重视并配合演练。消防警报响起后，演练正式启动，全体师生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各班学生在班主任及楼层引导教师的指挥下，按照预设疏散路线，用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弯腰低姿俯身快速前行，全程秩序井然，全校师生全部安全撤离至操场指定安全区域，各班迅速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通过此次演练，提升了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检验了校园应急疏散预案的可能性，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艺术气息。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

0: 不要搞小英高强，不要相互讽刺。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3: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5: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在习近平，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2: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1: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3: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1: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

0: 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就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

0: 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3: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4: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4: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6: 看现场吧，
7: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4: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8: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那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8: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4: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9: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

0: 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 首站活动

0: 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为什么双层玻璃窗也能发电？你相信吗？双层玻璃窗不但能够节能，还能进行太阳能发电呢。这种双层玻璃采用了科学家研发的一种新技术，即在双层玻璃窗的表面分别涂上吸收不同波长的特制染料膜。例如，前片玻璃涂上吸收蓝光的染料膜，后片玻璃涂上吸收黄光的染料膜。这些染料膜是将至少两种涂料按照特殊比例混合制成的聚能材料。覆盖玻璃是彩色的，既很美观又透明，而不致影响采光。在玻璃边缘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通过玻璃窗上的特制染料收集太阳能，然后将其传输到边缘的太阳能电池中，并转化成电能。那么玻璃窗上的特制染料膜是如何传输太阳能的呢？当太阳光照射到双层玻璃窗表面时，覆膜染料中的分子吸收太阳光获得能量，分子中的电子就从低能量态的基态跃迁到高能量态的激发态，电子在激发态轻轻跳一跳，逗留片刻，损失小部分能量后再回到基态，剩余能量以波长大于吸收光波长的光发射出去，这种光就叫荧光。如果电子在激发态跳一跳，再反转并多逗留一会儿，在损失部分能量后回到基态，发射的光就叫磷光。与一般染料不同，双层玻璃窗表面覆膜中的特殊染料吸收太阳光后，分子获得能量，发射的是磷光而不是荧光。由于发射磷光的电子在激发态逗留的时间太长，它的能量可能在发射磷光前就被邻近的分子夺取，也就是说，将吸收的太阳能从一个染料分子传递到另一个分子，结果这种传递最终到达了玻璃边缘的太阳能电池板上，并迅速地被电池板接受并转化成电能。这就是双层玻璃窗凭借特制染料膜采集太阳能，再传输到边缘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机制。这项技术

利用特制的染料膜层采集太阳能，通过发射灵光和能量转移，将太阳能传送到边缘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大大减少了光能在传输途中的损失。与普通太阳能电池相比，这项技术使每个太阳能电池收集的太阳能提高了40倍以上。最终，由太阳能电池转化而来的电量也高出了约10倍。双层玻璃窗就像是变身为一台高效的太阳能发电机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在火车站台等车时不能超过警戒线？无论是乘坐地铁还是火车，站台上都有一条黄色。

色或者白色的警戒线告诫乘客，在列车通过车站时或列车进出站未停妥时，不要越过警戒线。为什么会有这条线呢？其实，在站台上标出醒目的警戒线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这要追溯到上世纪所发生的一件极其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20世纪初，俄国西伯利亚的一个车站上，俄国沙皇派往西伯利亚的一位钦差大臣要从此地路过，站长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心，率领众人手持花束站在铁路两旁欢迎，但火车迟来时并未因有人欢迎而减慢速度，仍是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站台上的人好像被人猛推一下，不由自主地向前倒去，结果大多数人丧生。惨案发生后，俄国民众要求严惩肇事者，可办案人员多方调查也没结果。后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当火车高速前进时，如人离火车较近，火车便会在人的身前身后产生不同的压力，这个压力差甚至可高达几十公斤。所以在钦差大臣的火车驶过来时，站台上的人感觉好像被人猛推一下向前倒去，造成了此次事故。为什么火车驶过会在人身前身后产生不同的压力呢？丹尼尔·伯努利在1726年首先提出，在水流或气流里，如果速度小，压强就大；如果速度大，压强就小。简单来说，我们拿两张纸，往两张纸中间吹气，发现纸不但不会向外飘去，反而会被一种力挤压在了一起。因为两张纸中间的空气被我们吹得流动的速度快，压力就小，而两张纸外面的空气没有流动，压力就大。所以外面力量大的空气就把两张纸压在了一起。在这场事故中，这两张纸就相当于火车和人，火车高速行驶带起的风就是被吹动的空气，把人猛推向前的力量是气压，这就是著名的伯努利原理。除了站台警戒线外，伯努利原理的运用还有很多，比如船吸效应、刮风掀翻屋顶或压垮大桥、香蕉球、喷雾器等场景。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但是我们在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要遵守科学的规则，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越美好。温馨提示，一般的站台警戒线距离站台边缘1米，离钢轨外侧3米，大家在等车时一定要站在安全距离外，以保证不被压力推向列车，造成人身伤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聪明的电网能让生活更美好？未来的智能电网听起来功能完善而强大，那它究竟是怎样改变我们生活的呢？假如你的家刚刚加入了智能电网的改造，安装了一个智能电表，这个电表可不是一般的只会插卡算电费的智能电表，它可以对家里所有的智能家电进行控制，自动安排电热水器、洗衣烘干一体机在半夜工作，这样可以避免白天用电高峰，充分利用晚间用电低谷时的电能。每天你都可以一起床就美美的洗个热水澡，穿上已经烘干的干净衣服。早餐你可以一边吃着烤面包机和酸奶机准备好的早点，一边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当天的重要新闻。如果你是个学生，还可以用遥控器在荧屏上显示出前一天在平板电脑上做的作业，再次检查一下有没有错误，并打开邮箱浏览同学昨天发来的电子邮件。智能电网时代已经做到了多网融合，不仅是电视、电话、计算机、互联网都在一根线上传送，而且大屏幕能够显示来自电视台、互联网以及家用计算机、智能手机中不同类型的信息。工作日，家人都上班上学去了，只有电冰箱还在工作，不过它的用电量非常小。这时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机发的电用不了这么多，智能电表的控制终端就会把这一些富余的电能储存到自备的蓄能电池里。到了晚上，这些电能可以用来给家里的电动汽车充电。如果蓄能电池也充满了，控制终端会把多余的电输送到电网上卖给电力公司，这样还能让家庭电费账单减少一些费用。智能电表把买电和卖电的支收情况都记录得一清二楚。下班或者放学的路上，你可以用手机给智能电表的控制终端发信息，于是家里的空调机打开了，晚饭也开始烧起来了。你可以从手机上读到智能冰箱里还有什么食物，要是缺少什么的话，可以顺道去超市补充。智能电表只是智能电网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一个体现，智能电网还有许许多多特殊的功能，它们虽然不为我们一般居民所感知，却时刻呵护着我们用电的安全，让供电更有保障，使生产和生活更方便、更高效。

0: 童年的时候玩过纸飞机吗？在扔纸飞机前，是否会习惯性的先哈上一口气呢？心理学家解释，先哈一口气，从心理上是暗示为自己加油鼓劲儿，希望自己的飞机能比同伴的飞机飞得更高更远，是一种积极的游戏玩法。而另一些完全是从众心理，跟着别人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动作。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您是否留意过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信陵君，窃符救赵。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十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申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的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的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呢、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仗。信陵

0: 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姬当晚就把兵符偷了出来，交给信陵君。信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侯生辞别。侯生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一千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验过。可是晋鄙起了疑心，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被打得粉碎。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信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平原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得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一半的人马。郑安平的20000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20000人投降了信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信陵君道谢，说：“权杖公子救了赵国。”信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留在赵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李勉葬银。
1: 中国自古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说的是君子对待金钱和获得财富的态度。有的人在金钱面前禁不住诱惑，一夜堕落，不惜牺牲道德和触犯法律以达到目的，也有人在金钱面前坚守原则，清清白白。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书生不爱财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新唐书》。我们这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勉，他是唐朝人。李勉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从不贪取不义之财。有一次，他住在一家旅馆里，遇到一个准备进京赶考的书生。但是没多久，这位书生突然生病了，病情日渐沉重，以至于卧床不起。李勉日夜照料，细心照顾他，书生非常感动。有一天，书生气色稍微好了一些，他对李勉说：“你受累把我床下那个小木箱拿出来，帮我打开。”李勉打开木箱，书生指着里边一个包袱就说：“这些日子多亏你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100两银子，本来是要赶考的盘缠，现在用不上了。我死之后呢，麻烦你用这部分银子替我筹办棺木，料理后事，其余的就奉送给你，请你千万要收下。”李勉为了让书生安心，就答应收下银子。书生去世之后，李勉精心料理后事，办完丧事还真的剩下了许多银子。不久，书生的家属接到李勉报丧的书信呀，就赶到客栈。他们一开棺木后大吃一惊，原来呀，李勉把办完丧事后剩下的那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放在了棺木里。

大家都被李勉诚实守信、不贪财的品行所折服。李勉后来为官，成为唐代著名的清官。一个人在有钱的时候不贪小便宜，这是资源充足。李勉在那么贫寒的情况下能够清清白白不贪小便宜，这种品格真的让人肃然起敬，确实达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欲望的，水在堤坝内流淌就是资源，出了堤坝就是灾难。在前进的路上，我们都要像李勉那样守住自己内心的堤坝，管好自己的名利之心。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惊弓之鸟。战国时期有个杰出的弓箭手叫做金莹，他的射箭本领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举世无双。有一天，他和魏王并肩站着，天空中忽然飞过一群鸿雁。金莹很自信地对魏王说，
2: 我可以用弓声就把飞鸟给打下来。
1: 魏王很怀疑，这怎么可能呢？小朋友，你想是不是呢？正在那时，一只孤雁很低很慢地飞过，鸣声凄惨。金莹见了，就张着弓，扣着弦，砰的一声直入云霄。那孤雁果然应声落地。魏王惊叹之余，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金莹解释说，那孤雁飞得慢且低，因为它已经受伤了，它鸣叫的声音悲而哀，因为它离了群，身伤心碎，让它心跳加速，两翼无力，体重失去平衡，正如人们吃饭时突然听到雷声，筷子落地的情况是一样的。后来根据上面的故事做成了惊弓之鸟这个成语，形容先前受过很多惊吓的人忽然遇到同样可怕的事物就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去应付新的环境。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如果一个人陷入了惊弓之鸟的境地，是很容易被打败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咯。

顽石点头。近代无名氏的莲社高贤传道生法师里有个故事。道生法师信佛非常虔诚，他对佛学也很有研究。有一天他独自跑到虎丘山去，他在山上找到了许多大石头，一块一块地搬下山来。他把石头当作人，对着他们讲起经来。从此以后，他天天不厌其烦地对着石头讲经。日子久了，那些石头居然有了灵性。有一天，他讲完《涅槃经》，问道：“如我所说，弃佛心否？”那些石头居然都点起头来。以后道生法师每讲到动人之处，群石都会点头。成语顽石点头用来形容有心人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感化力量，说明只要道理讲得透彻，也能使不易感化者信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